0: 号星期一，农历的五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周一的早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当然呢本周啊也是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呢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六月的乌鲁木齐生机盎然，城市里各类文体活动精彩不断，丰富着大家的闲暇时光。在此啊也倡议大家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粒粮做起，践行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携手共建美丽新疆。
0: 步入六月的中旬，乌鲁木齐各类的文体文旅活动啊，可以说是依旧的火热持续，市民日常的文旅选择十分的丰富。经典的话剧茶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是圆满落幕，而阿拉木汗剧场歌舞秀《阿拉木汗在哪里》，那么高考生呢，凭借着这个专属的高考生呢有这个专属的光演福利仍然是在继续，广大的高考学子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依旧是可以享受最低29.9元的优惠票价，沉浸式的去感受新疆特色的歌舞魅力。
1: 同样啊，体育赛场啊精彩不断，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持续火热开赛，绿茵场上健儿奋勇拼搏，点燃全城运动热情，喜爱足球的市民朋友啊依旧可以前往现场感受热血赛场的氛围，那为本土球队来加油助威。同时啊，距离端午小长假是越来越近了，大家呢也可以提前规划假期出游、观演出行计划。
0: 是的，乌鲁木齐呢本周气温呢会持续的走高，盛夏的高温天气呢会比较明显，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日常外出观演、看球赛、逛文旅的场馆一定啊要做好防暑防晒，随身呢要携带饮用水，及时的去补充水分，要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的长时间户外活动。
1: 愿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收获欢乐，清凉度夏，平安顺遂，也提前祝愿大家端午安康，日日拥有好心情。

0: 节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3级。
1: 要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北部、东疆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东疆和天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亳州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同样啊，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那其中啊，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啊，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东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东疆和天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啊，最高气温会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达40度以上，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呢，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

0: 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啊，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啊有大到暴雨，其中啊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是有特大暴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中部、黑龙江、辽东半岛、山东中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4到6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啊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啊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0: 公安部的消息显示，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
1: 今年以来啊，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那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啊，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0: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1至5月，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
1: 6月13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啊，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啊，首次突破1000家，达1006家。其中啊，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登临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啊40个，那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
0: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装备支撑。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盛夏的新疆啊，天气呢会比较燥热，那么出汗量大，口干心烦没胃口，饭前饭后啊喝上一碗这个鲜爽的清汤，养胃又解腻。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推荐给大家一道夏日地支养生鲜汤，什么呢，就是冬瓜虾皮汤。6月呢正是冬瓜大量上市的时节，那么这个冬瓜呢水分足，肉质呢会比较软糯，清甜无异味，低脂清爽，是咱们新疆家庭夏日餐桌上的超级百搭的解腻靓汤。
1: 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咱说冬瓜啊，可以说呢是夏日专属养生食材了。这食疗价值啊，十分贴合当下天气。那冬瓜呢是性凉清热，能够啊生津止渴、利水祛湿。新疆的夏季啊，空气又比较干燥，很多朋友啊容易身体水肿、心烦这个燥热，常喝冬瓜汤啊，可以很好的去除体 内的暑湿，缓解夏日烦闷感，而且

0: 冬瓜啊，含水量极高，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的流失水分，比喝冷饮啊更加温和养胃。
1: 哎，是的，这道汤的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哈，零难度，几分钟呢就可以出锅了。酷暑天呢，不用这个久待厨房，瓜皮呢去皮，这个冬瓜呢是去皮，切成这个薄薄的片儿。锅中呢放入少许的底油，下入虾皮，小火翻炒出这个鲜香味，接着啊就可以放入冬瓜片来翻炒片刻，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上3到4分钟，直到这个冬瓜呀变得这个通透软烂。最后呢加入少许的食盐，一点点白胡椒粉来进行调味，几滴香油就可以了。全程呢无需要多余的调料，保留食材本身的这个鲜甜味，鲜而不腻，可以说是清爽回甘。
0: 是，愿大家在炎炎夏日天天有热汤暖胃，三餐规律，暑气不侵，纵使盛夏燥热也能够吃得舒心，过得安然，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清爽安然度过整个夏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

0: 京时间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周一的早间，如果此时此刻您行进在路上，可以将您身边的路况消息，以及对于今天出门的心情、天气的变化等等的内容，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做一个早间的互动打卡的交流。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一道互动题目，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巴音布鲁克草原标志性的景观九曲十八弯，您知道它对应的河流是哪一个吗？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塔里木河 ，B. 开都河 ，C. 伊犁河 ，D. 孔雀河。
1: 那究竟啊，应该是选择哪一个？各位好朋友们，现在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答案赶紧发送过来哈。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呢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哈。大家可以带着家里的小宝贝哈，可以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好，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显示，2026年自治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691个。那截止到5月底，累计完成建设投资27.7亿元，完成1到5月计划投资任务的113%，开复工项目呢是309个，开复工率达到了53.4%。那么接下来将会加快项目开复工、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6月底前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开尽开。
0: 据了解，14年以来，自治区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6.17万公里，实现了所有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硬化路，农村公路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
1: 那么在6月13号晚上，2026新疆家电家居精致生活焕新节在乌鲁木齐启动。
0: 自治区商务厅表示，为了满足大家品质化、智能化的消费需求，从6月3号起，新疆正式实施智能家居焕新补贴政策，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市民购买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智能门锁等10大类智能产品，在享受商家的优惠后，还能够再拿实际成交价15%的补贴，单件最高可以补1500元。
1: 那此外全区呢还配套了5000万元汽车购新补贴和1000万元高端手机换新补贴。那目前新疆家电以旧换新申请量已超过51万台，想要换新家居家电的市民，近期不妨去各大门店逛一逛，享受政企双重叠加的实惠。
0: 昨天，2026年新疆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华中师大附中不若分校举行，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

0: 西安交通大学、新疆政法学院、新疆理工学院等近60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齐聚一堂，与当地的考生家长展开了零距离的对话，为刚刚经历高考洗礼的考生科学填报志愿提供了权威精准的一站式服务。
1: 那同样接下来呢，还有市场咨询会将会陆续的举行，6月16号在塔城市喀什市，6月18号在克勒马伊市阿克苏市，6月20号在库车市，6月21号在阿勒泰市，6月22号在库尔勒市，6月24号呢是在哈密市，6月26号在昌吉市。此外啊，6月27号的10点30分至17点，乌鲁木齐市咨询会啊将会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来进行举办，届时啊预计将会有超过300所院校参加，考生及家长请勿错过。
0: 6月13号，第28届国际药材节暨2026中国安国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会在河北省安国市举办。活动期间，即将中药企业见面交流会同步举行。本次交流会由安国市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安国市中药协会与新疆中药材产业协会共同主办，依托国际药材节的优质平台，搭建了即将两地的中医药产业沟通协作桥梁，持续深化产销对接、资源互通、项目共建，助力两地中医药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1: 据中国天气网预警信息啊，昨天的12点05分，新疆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啊，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啊，亳州东部、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克勒马伊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啊，将会达到45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道路出行方面的提示。昨天因受降雨影响，国道217独库公路北段 K648+200 至 K648+400米处发生了山体的塌方，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公路养护部门对灾害点位的不稳定山体实施了应急防护、山体加固工程。8点至21点社会车辆的通车期间，对乌苏邑至乔尔玛的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1: 同时啊，截止到昨天晚间的21点30分啊，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啊，共6条8处。查询路况，大家也可以来登录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3: 半点气象。
0: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晴，34度到19度。塔城晴转小雨，36度到19度。伊宁多云，33度到19度。亳勒多云，36度到20度。克勒马伊多云，37度到28度。奎屯多云，36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4度。昌吉多云，36度到23度。哈密晴转多云，38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2度到22度。阿克苏小雨，36度到21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5度到19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度到20度。和田多云转晴，28度到18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4: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 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察布查尔县的非遗文创一线，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高级技师李燕，以十年的坚守淬炼匠心，用数字化技艺赋能传统刺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华章，成为了非遗传承与产业创新路上的排头兵。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燕扎根一线，从农民到高级技师的蜕变的故事。1983年1月出生的李燕是新时代农民工的优秀代表。2015年，他抓住村委会组织的学习契机，加入蓝派文创，从缝纫转行接触刺绣工艺，从此与电脑绣花制版结下了不解之缘。深耕刺绣工艺领域十年间，他从技术小白起步，日复一日地钻研纹样设计、制版编程、工艺改良，攻克了多项的技术难题，逐步地成长为自主研发创新的高级技师，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到技术骨干高级技师的华丽转身。面对锡伯族刺绣复杂的纹样系统与精密的工艺要求，李燕也曾因无法精准把握丝线张力而反复试验绣花板带和参数。李燕说，这是我们用全自动电脑绣花机绣出来的图案，特别精美。刚开始学电脑绣花制版时，我什么都不懂，还经常出错，只能经常熬夜钻研，但我始终相信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凡的成绩。做事儿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对待，坚持努力，精益求精。日复一日的沉淀积累，让李燕快速成长为车间的技术骨干和高级制版技师。传统手工刺绣耗时久，量产难，复刻难度大，如何把锡伯族非遗民俗纹样转化为机器绣花制版程序，是行业长期面临的难题。为此，李燕主动扛起技术攻坚任务，他优化制版走线逻辑，改良针脚重叠方式，让传统民族刺绣技艺搭上现代化智能制造快车，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从业十余年来，李燕主导设计了上百套文创服饰、家居布艺、非遗伴手礼等专属绣花制版模板，融合伊犁地域特色的绣花文创产品，不仅走向了全国，还远销海外，擦亮了察布查尔县非遗文创的金字招牌。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夏赫尔古利热玛护尼说，李燕姐啊，为人特别热心。我刚来的时候，既不会操作软件，也不懂纹样该怎么走线，她都手把手的，特别耐心的教我。而且每当公司赶订单、抢工期时，她总是冲在前面，带领我们啊一起干。她呀，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从普通绣娘成长为行业高级技师。一路走来，李燕扎根乡土，专注技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平凡之力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奋进新征程的动人篇章。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希望，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巴布鲁克草原标志性的景观九曲十八弯，它对应的河流应该是哪一条呢？A. 塔里木河， B. 开都河， C 选项呢是伊犁河， D 选项呢是孔雀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答题的情况哈。海棠雪说，早上好，应该是开都河。那么如虎添翼也是给到了开都河的选项，包括这个阳光满格是给到了 D 选项，六六也是给到了 D 选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星辰呢，是给到了 B 选项，瑞士间和云朵是给到了 B 选项。
1: 好，那么究竟应该是选择哪一个啊？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哈。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啊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周一的这个早高峰啊，可能会显得比较忙碌一些，我们刚才也替大家来关注了一下道路上的通行状况。那目前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这个早高峰啊还没有说完全来到，但是呢在部分路段呢，车辆呢会有一个缓行或排队的现象。你比如说今天早间的城市快速路、河滩快速路的交通压力会特别大，那么最主要的交通节点依然还是从这个苏州路桥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了这个喀什路桥下。目前来说南北双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现象，那么尤其是像在这个河北路桥的这个桥下，那么车辆呢整体的通行压力啊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呢，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把车速啊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那么最近呢在走这个河南快速路，尤其是在走河北路桥下的时候呢，它是正好啊是形成了这个从辅道进入主道的这样一个交汇口，那么加之呢车道啊可能是进行瘦身变窄之后啊，很多车辆呢在这儿可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这个踩刹车，然后呢还有部分的车辆呢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没有做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车辆的信号灯的这个指示，那造成啊后方的司机师傅们通行的时候呢看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这个路上啊遇到这种相互礼让或者说是需要采用这种拉链式通行的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做到啊相互礼让，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0: 是的，周一的早间各位城市大眼睛们，我们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再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32度，那么低温呢会控制在22度。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的体感温度呢是来到了23度左右。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这段时间啊，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下属的两个公园啊是悄悄的打开了自己，拆掉了部分的围栏，不仅把绿意还给市民，还在腾出来的空地上啊新添了两处精致的小游园。
0: 在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动物园南公园北侧，紧邻新华南路和英阿瓦提路的一片区域，公园的边界是悄悄的向内退了一步，腾出来的地方呢是新栽的乔木、灌木和各色的欢会错落有致。工人们呢还在园内忙碌的施工，不时呢有市民休闲的走进来散步。
1: 那同样的美好变化啊也发生在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水上乐园。那考虑到公园周边小区紧密，常住人口多，而原有公共绿地偏少，休闲场地紧张，那水上乐园对东门片区10.19亩的区域啊也实施了拆围栏让绿改造。那截止到目前啊，项目累计拆除围栏是126米，打造出绿化面积呢是2959平方米，硬化面积啊是3491平方米的公共空间，并种上了月季等花卉，搭配蔷薇科本土树种，营造出一个桥冠花草相融、四季景致各不相同的精品游园。
0: 随着第二期齐薅羊毛共享生活消费券的落地投放，乌鲁木齐市友好商场、惠家时代、金开万达等各大的商圈客流稳步回升，服装百货、日用生鲜、家居家电等门店的市民消费意愿持续的释放。从超市买菜、餐饮就餐、服饰的购买，到家电换新、智能数码、汽车的置购，以及市民都可以享受到实打实的优惠政策。持续落地的

0: 补贴政策也在悄悄地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
1: 那友好商场的运营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啊，截止到昨天，商场各类消费券已经核销了12,500多张，带动消费金额啊是将近2800万元。目前啊，商场不仅可核销通用综合消费券、智能家电、家居专项补贴，也已经是全面上线，最高啊可享受15%的补贴。多重消费券叠加助力下，商场客流量实现了近2位数的增长。
0: 近日，作为乌鲁木齐市城投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城投秒充品牌充电站，在沙依巴克区宝山路一处城投超充站正式投入运营。电费的叠加服务费后，中午时段的是每度电收费仅0.49元。
1: 那高效补能设备也为首府公交、物流货运等行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配套支撑。那据介绍啊，今年起计划新增200个充电设施，重点布局货运重卡通行路段，新建住宅小区周边，完善全域充电点位布局，兼顾营运车辆、私家车充电需求。
0: 粽叶飘香，端午将至。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海虹国际食品物流港，第11届端午节展销端午展销节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品牌粽子、礼盒粽子以及海鸭蛋、海鲜等节日餐桌的热门单品，也加入到了让利的活动当中。线上线下秒杀福利，这个批零同价等活动，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1: 那据了解啊，本届端午展销节是海虹国际食品物流港连续第11年举办的大型节日促销活动。作为新疆最大的食品集散地之一，通过批零同价模式，那打破了批发与零售的界限，让普通市民啊也能够享受到批发价的实惠。展销节期间将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秒杀、满减等多重让利活动，将会持续至端午节当天。
0: 近日，乌鲁木齐新东方技工学校举办了校园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市民走进校园，近距离地参观校园的环境，体验特色课程，沉浸式地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
1: 那在活动的现场啊，技能展示环节吸引了众人驻足围观，烹饪专业的学生现场秀出了扎实的基本功，精巧的胡萝卜雕花造型灵动逼真，黄瓜切不断丝等刀工技艺啊，更是令人连连称赞，娴熟的手法尽显专业素养。那各实训教室里，师生啊还现场演示面点制作、西餐料理等特色课程内容，不少访客上手体验，感受技能学习的乐趣。
0: 近日，39头麋鹿历经2天的长途跋涉，跨越了3800公里，从江苏盐城大丰区顺利的运抵乌鲁木齐，进入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预计今年的7月暑期正式会和游客见面。

0: 来了。
1: 近日，以适宜同耀文脉永传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闽晋昌联动活动在吉姆萨尔县北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幕。活动啊，依托对口沅江协作优势，联动福建、山西、昌吉三地六大世界级遗产地，汇聚千年文脉力量，全方位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底蕴。
2: 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在哈密市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并为入选项目颁发了证书。新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协调工作机制办公室申报的短视频《喀拉昆仑山深处的文物寻踪者》成功入选。
1: 那近日啊，由新疆青年导演韩亮执导的微电影《沙海之约》在 B 站、新片场等平台上线展播，受到了人们关注啊。70年前，老兵赵青山扎根新疆屯垦戍边，他的心愿啊是能够在新疆品尝到家乡的三门青蟹。那70年后啊，其孙赵成在援疆力量支持下，最终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成功的养殖三门青蟹。影片展示三代人开发建设新疆的奋斗历程，诠释了信仰、承诺和实干的力量。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的7月1号香港上映。
1: 那最后时间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江超来了。江超联赛第四轮昨天的4场比赛当中啊，巴州队呢是2-0压克州队，主场霸气首胜。乌鲁木齐队啊是3-0主场是拿下了亳州队，取得了胜利。北疆赛区阿勒泰队主场是1-0力克克勒玛依队，塔城队则在沙兰市文旅中心0-3不敌昌吉队，喀什队是2-1拿下吐鲁番队，赢得了南区榜首之战。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早间的8:57，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这个退役军人的优待证是怎样的领取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请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电波将为您架起桥梁，我们准时守候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的疑难小事儿，日常生活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咨询。衣食住行以及您的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此时呢，听众朋友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发来微信，您的问题、您的疑难、您想说的事儿、您想知道的事儿。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4度。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呢，气温逐渐攀升，到下午的17点开始，一直呢保持33到34度之间的高温天气。所以在这一时段，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出门要做好补水工作，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下班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防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府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是周一的时间，所以相对来说早高峰来的比较早。我们先来看东西外环、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东西外环呢，此刻处于车辆缓慢通行当中，尤其是东外环的东向西的东外环南向北的这个位置啊，在7-3这个位置呢有车辆的积压。另外北外环现在拥堵比较严重，北外环新市区这个路段，就是下北京路这个桥东向西的位置，现在车流积压缓行。另外呢，河滩快速路从南向北的位置，现在呢在河南路桥周边呢车辆严重积压，有排队的情况。所以这几条道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要么就选择附近的地面道路通行。此刻的西外环和南外环呢通行压力暂时不大，但是可能也在缓慢的积聚早高峰的力量。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时段在选择路线的时候，首要的首选呢是提前出门。另外呢，大家如果是在听到我们的播报之后呢，绕开这些拥堵的路段。以下时间我们具体来看具体的路段通行情况。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拥堵延时指数 5.8 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现在的时速才在7码左右。另外呢，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虽然只有 3.7， 但是时速呢也只在10码左右。温泉路的高架依然是一个老堵点，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4.5， 但是时速呢在15码左右。所以这几条道路大家也要注意避开。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走进今天的跟大家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有听众呢咨询退役军人优待证该怎么样领取，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简要的跟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退役军人优待证领取的就申请领取，您在哪个地区领，您到哪里去领，领取呢简单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在最近一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专业人士走进电波当中，给听众朋友呢具体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位听众咨询的就是我要到哪去领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另外呢优待证我在领取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资料，这两个问题呢我们首先稍后在节目当中回复给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身边事儿。 此刻的时间呢，您如果是有问题要问，或者是有事儿要说，或者是您在此刻呢需要和我们沟通道路通行情况，都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一下来关注身边事儿，城市道路优化改造直接关系到每一位车主的日常出行。为了缓解片区道路拥堵，规范行车秩序，保障行人的通行安全，近期呢，水磨沟区南湖北路西二线完成了交通设施优化升级，调整成了单向循环的通行模式。道路通行规则调整之后呢，不少车主可能摸不清具体的行驶路线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这个问题的解释呢，我们就交给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片区中队的王佳琪警官，跟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王警官，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王警官。接下来的时间，您为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水磨沟区南湖北路西二巷这个交通设施优化升级设置调整的这个单向循环通行的模式，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的，没有问题啊。目前我们南湖北路西二巷已将咱们标志标牌以及咱们地标线全部实化完毕，也将咱们巷道内进行了一个合理的停车位规划。咱们驾驶员朋友出行可以选择咱们南湖北路西二巷进入，走咱们的宁安二巷，最后从咱们的宁华三巷或宁华一巷驶出。
0: 嗯，
1: 再次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们，我们在途经此巷道的时候，因为咱们巷道狭窄问题，咱们切勿将自己的车辆随意乱停乱放，因为咱们如果一旦把车辆停放后，就会导致后方车辆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也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在此巷道内遵守咱们的一个交通法规。
0: 嗯，那这几天咱们在这个具体点位是有咱们交警执勤，如果说要是有车主不清楚怎么去走，可以向咱们交警来求助，可以吗？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嗯，好的。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片区中队的王佳琪警官，针对以上的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王警官，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其他的听众啊，如果说您这一段时间要走这条路，在这再给大家提醒一下，这条路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西二巷这个位置呢，如果大家确实不清楚怎么走，那么提前呢找到咱们附近执勤的交警警官呢，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这个指引啊。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如果您这两天已经走过了这个西二巷的道路，您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道路具体是怎么走的，或者包括现在您的通行状况，您在哪条路上，因为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呢，来的比较早，而且可能拥堵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大家提前出门，如果是遇到拥堵路段，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呢给我们说一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想知道的事儿，您想问的事儿和您想办的那些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首府乌鲁木齐市申请退役军人优待证需要怎么去申请。这是我们之前呢一位姓刘的听众咨询的，他刚刚退役，那么究竟到哪去申请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呢？在这儿我们简单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后期具体的一些政策规定和相关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走进到电波当中和大家做具体的沟通。首先呢，咱们这个在乌鲁木齐市申请退役军人优待证啊，是需要遵循先建档立卡后申领证件的原则，原则上呢是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您常住的乡镇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申请。目前呢，申请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就是每天咱们如果是准备去申请的朋友呢，都可以在工作日的时间到您的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乡镇的街道 也可以去申请。同时申请的流程呢是这样的，如果是确立已经是建档立卡了，那么在此之前呢需要先把这个建档立卡完善了之后直接进入申请的环节。如果说还没有建档立卡的档案呢，需要先办理建档立卡，您要带上身份证、户口本、退役证明等等这些材料，先到服务站去录入信息。如果说建档立卡信息完整了，可以进入申领环节，但是您得先去核实一下您建档立卡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完善，是不是对的。如果说信息有误或者信息不全，是需要先完善信息的。所以您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呢，就有这些基础的材料，肯定就是您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另外呢身份材料的证明呢，包括转业证、退伍证、军队离退休证或者复员证，这些退役军人身份证明的材料，同时还要加盖档案保管单位的印章档案材料。照片呢要求近期的一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电子照片，规格一般是352像素宽乘以440像素高，JPEG 格式，分辨率是 300dpi。 特殊一些情况的朋友，如果说自己不能亲身去领取的一些朋友呢，那么可以委托其他人代办需要提供的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还有监护人代办的需要提供监护关系证明。这些呢是先期准备的材料，这是我们针对听众刘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啊给出的解答。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或者是详细要了解具体政策规定和情况的朋友，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通过节目我们会邀请在专业人士当中呢给大家来解释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创业就业呢是民生之本，为了进一步优化创业服务，助力群众自主创业，打通创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江首创城市创业会客厅创业指导服务站已经正式揭牌运营了。全新的创业服务点呢落地了，吸引了不少有创业想法的市民和初创小微企业主的关注。具体这个创业服务站会提供哪些服务，具体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秦雅静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秦主任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秦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为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全江首家城市创业会客厅，也就是这个创业指导服务站的具体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咱们全江首家的城市创业会客厅呢，在大巴闸步行街和沙区的和田二街，然后正式揭牌并投入运营。咱们的创业指导服务站创业城市会客厅为大家能带来的服务主要有创业指导、资源对接、金融服务和咱们的项目孵化。在咱们的窗口内呢，我们会设置一对一的指导服务，还有成果展示。同时呢，我们每周都会有金融融资这样子投资的一个指导服务站。创业指导服务站呢，也是为了我们的创业者个体和我们初创和已创业成功的企业呢，带来更多的一对一的指导服务和金融服务和创业维权服务。在我们的服务站内呢，也有我们免费的打印、复印、饮水、充电，以及我们慢慢优化的图书阅览等便民服务。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结合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各项服务政策，为我们更多的商户提供这些各项的一些创业服务内容。尤其是在咱们大巴闸服务站点，我们的侧重重点呢，可能是我们的金融加创业。在和田二街，我们更多的呢是聚焦民生加创业，也是将人工导师加 AI 智能双向的服务匹配给我们更多的业态。
0: 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创业指导服务站可以咨询到各种创业，比如说配套的政策，包括我们创业的一些方向等等，这些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一些问题是在这里可以得到指导的是吗？
2: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

0: 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业服务中心的秦雅静主任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咱们全江首家城市创业会客厅，也是创业指导服务站的具体情况。谢谢您秦主任，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哎，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快乐芒果说早上好，早上好，此刻呢您行经的道路或者是您有什么事要问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现在行经途中的一些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及时的发送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微信听友武红发来的微信，这样，这个微信呢，我已经通过平台回复的方式回复给您了，您现在可以通过联系方式和我们具体联系。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听众朋友还有哪些事儿要问，还有哪些想了解的、想知道的，或者是您在衣食住行、就医和您教育等等各方面有哪些政策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走进来。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微信加入方式，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
2: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2: 关心身边人，
10: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1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大家有事儿、有问题或者是有生活里的疑难，日常中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行办事时的各类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咨询，这就包括了衣食住行、教育和就医等等各个方面。针对听众刘先生咨询的这个关于如何申请领取退役军人失物证的具体情况呢，我们是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刘先生也给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呢做了一些介绍。那么具体的情况和政策规定和具体一些细节化的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问题，大家可以留在微信平台当中。这两天的时间内呢，我们会邀请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工作人员走进到电波当中，针对大家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解答。或者您对我们的这个介绍的内容有哪些需要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我们在收到讯息之后会第一时间联系专业人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两条服务信息。一个呢是从2026年的6月29号，也就这月即将接近月底的时候，6月29号下午的18点开始到6月30号的下午呢停办公积金业务，2026年7月1号恢复正常。在这个停办业务期间呢，柜台不对外受理业务，同时关闭手机 APP、 网厅等线上的业务渠道。那么这条信息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是您在办事之前啊，您不清楚具体什么时间去办，或者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办，您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我们会一一的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同时呢还会告诉大家您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办，争取让您一次跑一次路就办完所有的事情。因为有些呢资料提供不全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在办事儿的时候呢出现多跑路的情况，所以这个信息呢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另外呢还有一则消息要告诉大家，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市部分路段道路通行能力，改善交通拥堵状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呢从2026年6月13号开始调整环卫西街、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这条路段，还有包括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交通组织通行方式。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来看看环卫街、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路段调整措施呢，一个是把环卫街，就是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这个路段，现状西向东单向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呢，调整成了每天早晨8点半开始到10点钟东西双向通行，其他的时间保持西向东的单向通行的朝西通行交通组织方式。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是早晨的8点半到10点钟东西双向可以通行，但是10点钟之后8点半之前还是依然西向东单向行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的8点半到10点这个时段当中，全线相交的道路和出入口是禁止左转的。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呢，需要严格按照车道指示灯、信号灯和标志标线的指示通行。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调整措施。一个呢是在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北向南实施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原来途经这个路口左转的车辆，从七道湾南路东二向绕行到华瑞街再通行。另外第二个调整的呢，就是在这个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西向东实施借道左转的
通行方式。西进口的车辆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号灯的指示接用西出口一车道左转通行，北进口的右转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街道车辆的这个街道的左转车辆，确保通行的安全。另外第三个在这个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变化呢，是南向北实施了平显带驶的交通组织方式，南进口的车辆按照交通诱导信号呢只是进入带行区通行。这个公告呢是从2026年的6月13号开始正式实施，2026年6月13号到6月19号是宣传教育期。从6月20号开始呢，公安交管部门将对违反通告内容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具体的情况大家如果需要具体内容文字的内容呢，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我们把文字内容回复给您。其他的朋友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以下时间来关注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4度。此刻再来重点关注一下通行状况。今天是周一的时间，所以早高峰期间呢，排队拥堵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现在各条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只有南外环这个阶段呢通行比较顺畅，但是其他的西外环东向北向南和南向北双向在九家湾这个位置呢车辆有严重排队。另外北外环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排队的积压车辆越来越多。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在河南路桥往北的方向呢继续有车辆的积压，东外环七变三双向现在都属于车辆排队积压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段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绕行这些快速路。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最拥堵的路段啊，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条路大家暂时先不要走了，拥堵延时指数是 5.1， 时速呢只有8码左右。如果在这个路段拥堵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和大家说说身边人，说说身边事儿。
3: 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有困难事儿、问题事儿，您想问的、您想知道的都可以走入到节目里来，通过微信平台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这儿呢给听众朋友要纠正一个信息啊，在这儿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刚刚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服务信息，关于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期间停办业务的通知呢，是针对咱们兵团住房公积金所缴纳的这些朋友们。这是咱们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发布的一项通知，再把这项通知呢给听众朋友重申一下。按照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安排，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2026年度结息期间停办业务的相关事项是从6月29号下午的18点到6月30号停办公积金业务，2026年7月1号呢恢复正常。

0: 停办期间呢，柜台不对外受理业务，同时关闭手机 APP、网厅等线上的业务渠道。所以希望各缴费单位和咱们的职工提前安排好业务办理的时间，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啊，这个业务停办的时间是从6月29号到6月30号7月1号恢复正常，但是针对的呢是兵团住房公积金缴纳的职工，在这儿提醒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的回复。以下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听众咨询的，说自己和老伴呢已经写好了这个手写的遗嘱，明确了名下的房产、银行存款这些财产是由家中的独生子女继承。想问一问，后续如果说子女在办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尤其比如说要到银行去支取存款、办理财产过户等等这些手续的时候，那么这份手写的遗嘱有没有效？还需不需要再去做一个公证的遗嘱？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赵艳茹来给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公证员赵艳茹。艳茹，早晨好。
1: 早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艳茹，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回复一下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好吗？
1: 嗯，好的。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啊。第一个，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咱们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呢有六种，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口头公证遗嘱，他们的效力呢都是不同的。如果有多份遗嘱存在的话，以最后一份为准。那咱们李先生和老伴留的这个手写遗嘱就属于自书遗嘱。那自书遗嘱生效呢，那还需要同时满足三个形式要件和三个实质要件。形式要件第一，全文要亲笔书写；第二，要亲笔签名；第三是要写清完整的年月日。实质要件呢，就是立遗嘱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要求咱们立遗嘱人头脑清醒，无痴呆，无精神疾病，未被胁迫欺诈这样的情形。第二，意思表示真实，就是自书自愿书写，无欺诈胁迫重大误解这样的情况。第三，内容合法，只能是处分个人财产，不能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还要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如果咱们的李先生和老伴自书的遗嘱满足以上条件，就是一份有效的遗嘱。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从那个第二个方面，银行实操方面，我再解答一下。这个银行一般是分金额，咱们的金融监管部门和央行有相关的规定，一般存款人在单家银行的累计存款金额小于等于5万，多数银行是可以免做公证，直接可以取款。继承人凭那个死者的死亡证明、户口本、出生证这些亲属关系证明，再加上继承人的身份证，到银行就可以取款了。如果是金额大于5万元，银行通常要求做继承公证，因为咱们的银行也无法审查这个遗嘱的有效性，怕给其他的继承人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一般是不认这个手写遗嘱，会要求咱们的继承人去公证处办一个继承权公证。那公证处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场认可这个遗嘱是否有效，或者是如果继承人对这个遗嘱有纠纷的话，就需要到法院走这个遗嘱效力确认程序，拿到判决书之后才能取款。
0: 那么在这儿我想咨询艳茹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报道说父母去世之前呢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就一个孩子，但是最终呢导致这个房产的继承包括父母的遗产的继承都不一定仅仅是这孩子一个人的事儿。所以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比如说手写的遗嘱将来会不会有近亲属，这就不一定是继承人当中的几位了。因为这位朋友在微信里说他是独生子女，但是呢如果作为其他的近亲属站出来说这个遗嘱有可能有问题，那么还会带来一些 麻烦。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先期做一个公证的遗嘱，之后等到这个老两口百年之后呢，子女去继承这个遗产的时候，尤其是独生子女，在办理方面会带来一些大大的便利，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吗？
1: 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因为继承人的死亡顺序不一样，会导致发生转继承、代位继承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孙子辈啊，或者是父母的兄弟姐妹都会有享有继承权。如果说是为了怕以后麻烦，造成不必要的那个繁琐的程序，最好是趁老人健在的时候到公证处做个遗嘱公证，这样是遗嘱公证以后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拿到公证处我们直接就可以认可，不需要再经过繁琐的遗嘱检认程序或者是法院的判决程序。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建议这位朋友啊，最好要么去做一个遗嘱公证，
1: 遗嘱公证，
0: 对，否则有可能真的出现这些问题。那么推导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因为在我记得去年的时候，这个新闻呢被大家推上了关注热搜的热点。那么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燕如，如果说作为独生子女，在没有父母的遗嘱的情况下，不管是自书遗嘱也好，还是公证遗嘱也好，那么在这个继承发生的时候，作为子女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能不能从司法操作的实际层面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和意见？
1: 继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是吧？
0: 对，
1: 就是把死者的相关的资料准备齐全。第二，到公证处咨询我们专业的部门。如果说是资料无法提供，或者是不方便提供，公证处会协助他们去做相关的调查核实工作。
0: 哦，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子女他是不是这唯独的一个子女，这点确实是比较难证明的。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赵燕如公证员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建议。这位朋友在听到了回复之后啊，您可以按照燕如的介绍，要么最好去做一个遗嘱公证，以免呢今后在遗产继承的时候发生一些问题和纠纷。好，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燕如的参与，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0: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啊，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您所咨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在此之前今天早间啊，林芳上节目之前看到的一位听众微信留言的问题。这位朋友呢问的是关于公积金的提取问题，乌鲁木齐市的公积金如何提取这个问题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行回复。那么回复的之前呢，我们跟这位朋友要说一下啊，就是作为在提取公积金的时候呢，有几种提取的不同的这个范围，比如说一种买房，大家肯定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买商品房也好，买这个二手房也好，还有一种呢是提取自己租房的这个房租，还有一种呢是自建房的，比如说大修呀、翻建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位朋友在给我回复微信的时候呢，沙漠绿洲这位朋友啊，没有说到是什么样的提取，那么在这儿呢，我就先请咱们乌鲁木齐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的副科长王甜甜呢，跟您回复一下，如果买房的时候提取这个公积金怎么提取？如果说您是其他的一些种类，或者是比如您要给这个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子女提取公积金，因为这几种种类都是可以在提取公积金的范围当中的。那么如果是这些问题，沙漠绿洲这位朋友，您可以再给我们留一个微信，告诉我们您具体提取公积金的用途是什么，这样呢我们会再次请专业人士给您做详细的这个回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听王甜甜对于今年公积金领取的规定和资料的具体讲述。
2: 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呢也回复一下，
1: 今年呢，我们在1月4号的时候，我们住房公积金也推出了一些关于住房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的一些最新政策。那如果职工要想要购房的话，只要您是本中心的缴存职工，并且本人以及配偶不存在本中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本中心的贴息贷款，就可以进行购房提取。那购买本地新建商品住房，以网签备案的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内，就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的购房提取业务了。那所购的住房呢，是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这一次的房款的。那资金呢，是直接转到开发商的资金监管账户去。那所需的资料呢，也非常的简单，只要您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和购房合同就可以了。如果是配偶也要提取的话，另外还需要再携带婚姻关系证明就行。
0: 嗯，
1: 那今年的1月4号呢，我们除了购房相关的政策之外，我们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包括只要您在购买江内新建商品房或者再交易住房的话，还可以按照产权比例全额提取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房款，就是全家都可以一起来帮您购房了。
0: 所以这个问题呢，回复到这个沙漠绿洲这位朋友的微信里啊，这就是两种种类，购买房屋和包括为这个父母子女提取公积金。所以具体您提取公积金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平台再回复我一下，我再帮您继续深入的咨询咱们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专业人员的回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回复一位微信听众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啊。马先生呢，是一位这个出租车从业人员，从事出租车行业呢，从去年2月份到现在，最近因为个人的职业规划调整，想要退出行业，终止和车主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双方就解约的流程、押金的退换，还有包括这个保险费的退还等等这些问题呢，产生了一些分歧。如何来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针对听众马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做一解答。王律师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王律师，这位马先生的问题呢是这样，他从去年2月份的时候，从第二任的车辆承包者手里呢，承包了大包了一辆出租车。这个出租车呢，第一任车主他是把这个出租车挂在一个车队一个公司名下的。那么通过这个马先生和第一任车主和第二任承包者三者签订了三方协议，马先生承包了这辆出租车。承包之后呢，因为第二任的承包者给第一任车主付了2万块钱的押金，马先生呢，因为这辆车已经快接近报废年限了，所以第二任的这个承包者就和马先生商量说，可以交这个5000块钱的押金，其他的15000块钱的押金呢，可以在后续的经营当中，经过一段时间再交给第二任的承包者。马先生呢就开始跑车了。到了今年的5月26号，马先生遇到了交通事故，事故呢是属于对方司机的全责，马先生无责。那但是车呢是需要修的，车放到了修理厂，一直修到了6月9号才修好。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任的车主在6月9号修好车之前给马先生发微信联系，说车修的怎么样了，我要去修理厂看一看。之后呢，马先生给了他修理厂的位置之后，第一任的车主就把车提走了。那么最后马先生说，那这样吧，这个车呢我不跑了，你把我从业的资格从公司从车队给我消掉。第一任车主刚开始的这个回复呢是，你自己可以到车队和公司去消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么麻烦。马先生就自行前往了公司和车队去消这个从业的资格。但是呢因为公司和车队的规定，需要第一任车主和马先生和这个公司车队之间来协商怎么去消这个从业的资格。但是在这个时候，第一任车主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销这个从业的资格，但是你的比如说保险金和你的押金就出了问题，那就没有办法去退了。这个时候马先生就产生了疑问，如果说你不给我销这个从业的资格，我没有办法再到其他的车队去从事经营活动，那么毕竟是以这个出租车从业人员为生的，所以马先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这个问题。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王娜娜律师针对马先生提出的这些

0: 问题，给马先生一些先期的建议。如果说此刻马先生正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您也可以通过节目把您再想问出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帮您咨询王娜娜律师。王娜娜律师，那此时您给我们听众朋友马先生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他现在该怎么办？
1: 首先呢，我们从这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啊，就是马先生他跟第一任和第二任车主签订了三方协议，那说明这三方都是同意，就是说转包给这个马先生的。其次呢，马先生多次向车队申请，就是说取消从业资格，这个说明这个马先生这个车队也是知晓马先生是第三任承包的承包方的这么一个事实。那么从这两个基本事实出发来说啊，就是说马先生在索要自己的就是说是退还押金和保险的时候，第一任车主说是以这个暂扣，也就是说不给他办理从业取消这么一个相胁迫的一个事实来要求他个人放弃，这是两方的这个放弃。那么这个放弃是否有效呢？我们要看他是否构成胁迫，法律上的胁迫。那要需要马先生进行举证，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胁迫的事实。因为毕竟出租车它是以这个开出租车从业资格是他的第一生产工具。那如果说是给他不办理的话，他是无法从事相关专业、相关职业的。所以说马先生如果说能找到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录音呀，或者是证人证言呀，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等等，能够证明相关事实的话，在一年以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他的那个声明，就是声明啊不退保险金以及不退押金这么一个东西，是这样的。
0: 那么在这儿有一个小插曲，我刚刚忘记了啊，在这儿跟王律师介绍一下，就是马先生给我介绍这件事儿过程当中呢，说当时第一任的这个车主和他在车队公司的办公室协商这件事儿的时候，非要让他写下一份承诺书，就是承诺这个保险费和押金是不退的。那么您所说的撤销这个行为，是不是针对的就是这个承诺书？那么这份承诺书，如果马先生确实可以拿出证据证明他当时是迫不得已写下这份承诺书的，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撤销的，是吗？
1: 是的，马先生他当时说是跟第一任车主已经协商好了，那么就是说是中途退出啊，不再承包了。说明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提前终止这份合同。因为车从二月份修到六月份这个漫长的修车期间啊，这个比如说期间是否应该交相应的管理费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但针对马先生所说的这个押金和这个相关的保险能不能退的这个问题，那么马先生这个声明的问题，他如果说能够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被胁迫的，违背了他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是以他的生产工具相胁迫，那么是可以申请撤销的，是这样的。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先简要的给马先生回答到这儿啊，因为还有具体的问题，如果马先生您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给我们联系，之后呢，把您具体进一步的问题留下来，我们也会继续请王律师给您来做咨询的意见。那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今天针对听众马先生的问题给予的解答，王律师，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看到马先生这个问题之后啊，又一次让我想起了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和这个胡云松律师做节目的时候，胡律师提到的一点，就是这个马先生写的这个承诺书，包括他和第一任车主之间协商的这个过程，都是属于民事法律行为。那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必须要以自己的当事人自己，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当中呢，是马先生和第一任的车主他们俩之间呢，要以真实意思表示为准。但如果违背了真实意思表示，但是签下了这么一份承诺书也好，协议也好，那么都有可能侵犯了守法一方的合法权益。如果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这份协议是可以被撤销的。那就提到了在此之前胡云松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撤销的几种方式，比如说欺诈、胁迫、 趁人之危等等这三种情形。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帮您再次咨询乌鲁木齐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百姓热线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是周一了，本周还有假期哦。
2: 本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化啊，各位啊，本周五就开始端午假期了嘛啊。周五是19号，端午19、20、21，又是3天的小长假啊。但是端午节高速公路过路费是正常收取的，但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计划，是吧？五一和咱们之前的大假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们，借着这个端午的小长假3天啊，绝对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期待一下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周天呢，有很多的精彩文化和体育上面的，哇，那真的是太丰富了，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
1: 活动。一波又一波是吧？
2: 真的是啊。
1: 好的，大家这个周末
2: 一波一波的，
1: 这个周末你赶上哪一波了？然后呢，你的好吃的好玩的，你看了哪些活动，哪些这个演出，哪些比赛，你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那我们先报个路况吧。这个是飞腾发来的路况，他说堵林干了，今天是河滩堵，北外环堵，苏州路堵，跑了一圈又堵到机场高速了。
2: 啊，借着飞腾的这个路况，我们看一下啊。河南陆地交桥桥下双向的确啊，双向都特别堵，特别是喀什东陆地交桥到河南陆地交桥，再到苏州陆地交桥，这整个看起来双向南向北，北向南都挺堵的。机场高速我们看，对，机场高速进来的方向，哇，

0: 股都快发紫了。东进场高价还好啊，我们从进场高价去机场或进来吧，但是没辙，无解。东进场高价出来以后呢，然后转到河滩路，从新华林上来，进城的方向还是堵啊。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吧，堵路不堵心吧？
1: 对，什么情况啊？是今天这个路况什么情况？大家在哪里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咱们都能提醒，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报路况。咱们接着看微信啊，这个是粉酒燕子发的微信，拍了两张图片，
0: 又是辣
1: 子鸡啊，他说周五吃了辣子鸡，周六自己做了小龙虾，美美的周末。我看看啊，哎呀。这一看就是美味啊，这个辣子鸡里面有皮带面、
0: 这个、
1: 你看青椒的，这个一看就好吃，
0: 这个其实就是吐鲁番风味的。这段时间近一两个月
1: 流行是这个是吧，
0: 一下在乌鲁木齐火爆起来了、是吧，
1: 对，
0: 就是爆炒辣子鸡，是皮带面和这个青红
1: 辣子
0: 一块炒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它就特别的入味儿，哇，重口味儿，的确香啊，的确香。
1: 你看他做的小龙虾，哇，你这个做的水平跟餐厅的一样哎。
0: 小龙虾
1: 一看就是高手啊、你这个做的椒麻味的是不是、
0: 小龙虾其实很简单，在家做，
1: 嗯，
0: 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费油。
1: 有那个小龙虾底料你们用过没、
0: 不我跟你说，的确那个底料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好吃你必须得拿宽油先炸。
1: 嗯，有
0: 饭馆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1: 先过一遍是吧，
0: 对对对，先拿那个宽油，就是深似海的一锅油，先把那个所有的小龙虾，对，那叫宽油嘛，先炸。
1: 海底针，
0: 妈妈看了这样做饭就要打你的，好浪费，
1: 太费油了，
0: 太费，所以好吃必须得先炸。你如果这样直接不炸，干炒出来都是水水的，
1: 不香是吧？
0: 味道咋样都没有人家点饭馆点。为什么饭馆点的香？就是因为先炸了一遍，然后再一顿。你比方说想吃蒜蓉的，那多放蒜，蒜香多放蒜，十三香多放十三香，火锅底料多放火锅底料，那是之后的各个味道才行。前面要想好吃，就必须得先炸一遍。
1: 那炸一遍，你先就炸一遍，把小龙虾捞出来，
0: 捞出来，然后再
1: 把油再倒出来
0: 啊，再重新再拿一锅再炒嘛。那你说那锅油是吧？
1: 你那锅油你可以拿一个瓶子装起来，
0: 再
1: 装起来，你下次那个炒菜的时候都倒一点，倒一点，两三天就用完了。
0: 你是不是一直就是那个菜就是小龙虾味儿？
1: 差不多，
0: 有可能是，所以
1: 差不多吧。
0: 所以你说一般家里面做饭没这样去做的啊。当然，如果能做的味道差不多，那真是高手啊。看这个卖相还不错啊，卖相、这是谁？粉酒燕子、
1: 粉酒燕子，他做的
0: 是
1: 很不错的，
0: 心灵手巧的一位女士啊，又会做饭又会吃，估计也挺能喝。
1: 我感觉这个周末你吃的都好辣呀，是吧？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飞腾说给你俩说个好吃的 就是那个热色坛，就古乐热色坛，咱们吃的那个特别好吃的拌面。
0: 对，
1: 他说那个隔壁的那个古丽大妈做的猫耳朵汤饭超级爽，热色坛的抓饭也是很香啊，香的鼻子都冒泡了。
0: 热色坛的抓饭是纯正的黑抓饭，
1: 我吃了那天我和我朋友，我点的是拌面，他点的是抓饭，我俩互相尝了一下，确实都不错，
0: 很香，
1: 都不错，都不错。
0: 旁边那个就叫古丽大妈啊，
1: 对，就叫古丽大妈，
0: 没跟大家开玩笑，
1: 他就叫古丽大妈
0: 啊。饭
1: 我一直都好奇那个古丽大妈他们家是做什么饭的
0: 啊？解密了
1: 哦，
0: 猫
1: 耳朵
0: 汤
1: 饭，还应该还有别的吧？
0: 对，
1: 应该还有别的哦。
0: 感觉听起来这个名字就挺好吃的，
1: 就感觉
0: 做的饭嘛，
1: 感觉有点像
0: 大妈做的饭一样，就小时候吃的味道，
1: 就是妈妈的味道，邻居的味道是吧？
0: 是，
1: 就是熟悉的味道，
0: 对，街坊邻里的味道。小喜说周末看球赛看的时间全部颠倒了，尤其是美国那场补时最后三分钟，
1: 三秒钟，
0: 三秒钟，把我踢伤心了。
1: 你伤心啥？
0: 哎呀，看来是买彩票了啊！对，最后这的确是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过去，对，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在世界的这个体坛啊，体坛很多的盛事，虽然说世界杯跟咱们美国没有，怎么说也有关系，喜欢看着看个热闹，
1: 这对呀、
0: 但虽然说咱们国家队没有参加，
1: 嗯，
0: 也是最大的遗憾，但是你碍不住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另外一个赛事跟咱们是息息相关的，张雪机车在刚刚过去的周六的意大利大奖赛已经昙花六现了，
1: 哇，
0: 六冠了，各位，
1: 哇哦！
0: 如果说夺得首次冠军，好多人在那说啊，那是昙花一现，那人家昙花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六线，现在有个名词就是昙花多线。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是扩大到48支球队了。
1: 嗯，
0: 小组赛包括一直到决赛要打一个多月，赛事拉得特别长。到现在，就上节目之前。

0: 前我跟大家梳理一下，估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已经进行了多少场比赛，有哪些队伍已经踢过了什么什么的这个赛事的结果啊。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啊，梳理和总结一下截止目前今天早上6月15号的最新战况。昨天晚上是德国7-1库拉索，这个国家你估计都没听过吧，小孩。
1: 对，
0: 曾经咱们在预选赛的时候国足还先分过库拉索，这么看来库拉索还灌了德国一个球，哎，那我们是不是还比德国厉害？
1: 我也这么想的，以此类推嘛。
0: 就你只能这么说，这么
1: 推理，
0: 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是吧？德国队7-1库拉索，哎呀，荷兰队2-2是战平了日本。这场比赛我是看了，真的是跌宕起伏。上半场打的是你有我来的，但是没有进球。下半场为世界的球迷奉献出了一场攻防大战，那真是欧洲足球和亚洲巅峰足球的一个绝对的巅峰的碰撞啊！荷兰队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劲旅，三次世界杯的亚军，无冕之王。现在咱们的亚洲球队也能跟这些世界顶级的强队，我相信两个队伍都有保守了，都有一些保留，因为是小组赛嘛，没必要拼得你死我活，都保留了一点。但是即便是这样，日本队在最后的一分钟绝平了，哇，打的那是真漂亮。包括韩国队在前两天，你看也是战胜了韩国队，我记得是战胜的是哪个队伍？大家来给我们说一下啊。那这两支亚洲球队表现的都不错，真的是踢得非常的精彩。又相比起各位，真的稍微看一点点足球，哪怕都不是资深的球迷，都会看出来真的是巨大的差距。同样是在很多年前，中日韩咱们中国队、韩国队、日本队差不多水，甚至我们的国家国足水平比他们高。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人家已经把我们甩得真的是太远了。哦，韩国队2-1战胜了捷克啊。真的不夸张的讲，在人家日本国家队在未来的两三届足球世界杯，小慧你知道吗？目标是夺冠。你听起来是不是都感觉很震惊？但是你稍微看过他们现在的比赛和现在技战术水平，真的是一点都不惊讶和不惊奇，真的不惊奇，太厉害了。好，那真的是佩服，实力真的是非常好。还有就是一组的科特迪瓦1-0战胜了厄瓜多尔。早前的墨西哥2-0是开幕战嘛，2-0战胜南非。刚才说到了韩国是2-1战胜捷克，加拿大1-1对波黑啊，卡塔尔1-1对瑞士，这也是卡塔尔获得世界杯首分啊，获得了积分，卡塔尔恭喜啊。苏格兰1-0海地，巴西1-1被摩洛哥逼平。很多朋友都不解巴西队怎么看，摩洛哥不差，真的摩洛哥的水平，我记得上届还是上上届世界杯四强啊，很厉害的。巴西队这两年也是走了下坡路了啊，五星巴西现在被摩洛哥逼平了。当然小组赛估计大家都有一些保守，踢的保守，但是也绝对是实力可以能看出八九不离十了。美国队在主场是4-1对巴拉圭，这场是压着巴拉圭啊，巴拉圭打的确美国队的水平也是很高，感觉能进四强，我估计能进四强。预计啊，真是我个人的感觉。澳大利亚2-0土耳其，还有今天现在正在比赛，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是瑞典在对突尼斯。
1: 好吧，我除了能说加油，别的呢也说不了了。就加油吧，是吧？谁夺冠都行。
0: 还有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的意大利站，周六的那天晚上又夺冠了。这是继葡萄牙第一冠，然后呢是全程领先3.8秒的世界名画夺冠之后，首冠，然后又是葡萄牙站双冠之后呢，又是匈牙利站的第三冠，然后是捷克站的第四冠，完了以后捷克站是双冠，又是第五冠，然后又在6月13号的前天晚上，意大利站又是第六冠，哇，太厉害了！将近两个多月，在刚刚入行的两年新成立的一个品牌，在世界最顶级的摩托车世界锦标赛当中的中大排量组，已经连续夺得了6次冠军，真的是已经分神了，分神了。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瓦伦丁·德比斯这个车手已经冲到了年度赛事榜的车手的第二名了，估计今年已经稳了。咱们的机车的榜单呢，也是进入了将近前5名，一战成名啊！今年、明年非常。

0: 常的期待。而且就我刚才上节目之前，吉利集团的李书福在昨天和张雪是吧达成了一个协议，又有很多的这个现场的画面传来了，好像在力推 WSBK 进入到咱们，就是进入到中国举办一个分站赛。
1: 嗯，
0: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家门口为我们的张雪机车呐喊助威。哇，那真的是太棒了，能在家门口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世界级的摩托车锦标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一个热闹，我觉得在摩托车圈是炸了天了。曾经咱们的上海天马国际赛车场也是举办过摩托 GP 的，时隔多少年了，现在即将在未来又要迎来 WSBK， 我觉得这是所有喜欢赛车运动的各位的各位朋友们的一个特别好的喜讯啊，也是在今天
1: 一个值得期待的事儿，
0: 对，分享给大家。
1: 好的，来看微信平台吧， Boston 发的图片啊，这是他包的粽子耶。
0: 嗯，
1: 哦，葡萄干儿、红枣、粽叶，
0: 这一看就是小白粽，
1: 哎，
0: 是我们最喜欢吃的。
1: 对，你看他包的粽子包的多漂亮啊，大小一致啊。
0: 对，这种粽子一定不能太大，
1: 你
0: 就稍微小一点。哎，这真的透，然后晶莹剔透的，
1: 这个一看就是个高手呀，啊。这包的，你看大小都一样，而且每一个形状都一样。
0: 真是高
1: 高手，
0: 心灵手巧。
1: 然后呢，
0: 能不能寄俩让我们俩吃？真的是。
1: 然后他说周六在家自己包了粽子，周天给儿子烫头了。你看，这是他给他自己儿子烫头，卷的锡纸烫，你看小头发上卷的都是锡纸，然后拆掉以后，你看这发型，哇，小帅哥哎，你看多好看。
0: 哦呦，
1: 可以，高手
0: 啊，真是！
1: 你看来你是做饭也行，烫头也行，
0: 啊，小伙子跟那个偶像练习生一样的，
1: 真的，
0: 啊，
1: 很像，长得很
0: 帅，
1: 啊，嗯，很帅。
0: 汾酒燕子发来信息，哦，这是说上周四还做了蒸面条，
1: 哇，
0: 鸭子也很喜欢吃。
1: 我们的听众都好厉害啊，
0: 嗯，
1: 又是鸭子
0: 鸡，这个蒸面
1: 又是小龙虾，粽子，
0: 你看我喜欢他的蒸面，
1: 嗯，
0: 肥瘦相间。
1: 哦，
0: 蒸面条一定要有这个豆角，
1: 豆角
0: 就豆角，
1: 必须有豆角，
0: 大看豆角啊，大豆角出来特别的好吃。
1: 哎，我想问一下，蒸面你一般买什么面蒸，还是自己做的面，自己擀的面？我一般我都是在那个面店买那个，就是宽一点的那个面条，
0: 嗯，
1: 对。但有的时候那个面我觉得不是很好吃。那你们做蒸面都选什么面啊？也可以说一说。
0: 自己擀啊，如果能自个儿擀的，那真是，
1: 嗯，
0: 那是夯了。
1: 你觉得我有那个？你觉得我有那水平吗？
0: 没有，
1: 你太高看我一眼了，你对我要求太高了。
0: 能做已经不错了，是吧？
1: 对呀，啊，我能蒸出来就不错了。
0: 嗯，
1: 好吧，这个蒸面一般用什么面呢？大家也谁知道？谁觉得哪个方式更好、更简单还好吃？
0: 嗯，
1: 都能说说啊。
0: 嗯，
1: 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
0: 嗯，
1: 就是这个周末你赶上了哪个比赛，你参加了什么活动，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到哪去玩了，咱们都能分享。
0: 对，也关于咱们这个 WSBK 喜欢赛车摩托车运动的，以及啊正在激战震撼的世界杯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啊，
1: 然后马安平发微信了说，
0: 嗯
1: 厉害，微臣讲的厉害，讲的挺努力的，都快上气不接下气了。
0: 啊，对，我这个上气不接下气是有原因的，
1: 他咽炎犯了。
0: 夏天，新疆的夏天是会惩罚每一个嘴硬的人。
1: 你又干啥了？
0: 还记不记得上周某一个节目，我说一定要喝冰冰的，
1: 对呀，
0: 啊，冰水，啊，
1: 把自己记着了吧。
0: 周五的晚上半夜3点多被热醒了，还有把我渴的，我到冰箱里面就吃了半扇冰镇的西瓜，那叫一个过瘾，那叫一个解渴，
1: 然后嗓子肿了，
0: 痛快。早上起来我嗓子就肿了，就一到现在我都开始吃蒜宵夜，真是肿，就肿了，然后就是咳黄痰。哎，我就想
1: 你就咽炎犯了吗？
0: 就那天的节目真的是打自己的嘴，虽说吃凉的它不伤胃，但它激嗓子呀。
1: 你那个不能太凉了。
0: 对呀，啊，
1: 尤其是上完节目，
0: 嗯，
1: 唱完歌以后你再吃那个冰的，马上就水肿。
0: 真是，就现在嗓子整个是个肿的，连着上呼吸道我估计全部都感染了，
1: 嗯，
0: 不用想。
1: 那你吃药吧。
0: 就已经吃药了嘛，就是那天晚上吃完喝完
1: 已经吃药了，
0: 嗯，早上起来就完全就一下不对劲了，
1: 就说不出来话了，是吧？
0: 不是说不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自己是那种就是
1: 堵的，啊，
0: 就嗓子发炎了，
1: 嗯，疼疼的。
0: 因为你也没有发烧，也没有流鼻涕，不是感冒的，你就发嗓子发炎，就是昨天晚上积的，
1: 就肿的嘛，
0: 嗯，肿，
1: 嗓子肿了，然后疼，然后还是发音困难，
0: 对，而且痒，就是特别痒，
1: 哦，想咳嗽，
0: 啊，
1: 就是咽喉炎犯了。
0: 所以，就是会惩罚每一个嘴硬的人。大家还是啊，你无论是喝热水、喝茶、喝冰水，咱们为啥讲究一个适量为主？啊，就不能什么各个方面都不能太过，
1: 嗯。 好吧，来看这个飞腾说的啊，飞腾说中宽面就可以，不要碱面，普通的就行。你不是要买个压面机吗？那我不是还没买呢吗？等我买了，这个就不是事儿了嘛，是吧？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图片哦，好多啊，这是他吃的美食，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这个昨天午饭忙到18:35才有时间打卡兰氏牛肉面的小西沟店，那你这吃的都是晚饭了，你就把午饭和晚饭一起吃了吧。他说这个干拌牛肉面吃了一下，是新市区唯一一家我把牛肉面汤也能喝掉的一家。牛肉面汤喝起来就咸了，我就不喝了，也就是在那一碗汤里面含量那一碗汤里面含量在600毫克左右就行了。这啥意思啊？钠含量，你这个意思我没明白啊。
0: 钠就是所有的盐食物里面都有钠，
1: 就放少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太咸了嘛，是这个意思吧？
0: 盐钠含量是最多的。
1: 对，然后他说这个对了，我吃烤肉20年前就习惯了吃烤肉不放盐，只放辣子和孜然。再说这个烤肉都是提前腌制好的，就有盐呢。
0: 现在人都比较养生。为什么就少盐少油少糖低糖是吧？包括为什么少盐少盐，其实就为了是那个少钠。你看盐后面那个钠含量都是上万，看起来都惊了，都不是几百几千，是上万。钠这个元素是什么呢？它也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它也广泛存在于食物和自然界当中。但钠对于人体有什么副作用呢？就是它容易加速皮肤的衰老，就人体的衰老就是因为钠元素引起的。但是呢，
1: 盐吃多了，
0: 对，它又不得不吃，因为它是存在在食物和盐里面最大的一个微量元素。
1: 我觉得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它也是具体啊，也就是钠在一碗汤里面含量在600毫克左右就行。
0: 哦，你这算的都这么精准，你都知道一碗牛肉面
1: 汤的钠有600毫克。所以他说的我都懵了，我都懵了。我说你几个意思呀？你这是，而且你就直接说盐不就行了吗？你还给我们兜个圈子，是吧？然后呢，他意思就是。
0: 小慧给说懵了，但是我一听我懂的啊，但是
1: 你高级啊，
0: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竟然能算出一碗牛肉面控制要600毫克的钠，这出去都带着那个显微镜啊，我想看呢。
1: 所以嘛，我就说嘛，他说钠在一碗汤里的含量，我都觉得我是不是看错了？我读，觉得你这个说的啊，就是想显示一下专业，对吧？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他就说这个把口味降低到少盐少油，肚子永远不会起来的。他说他有个朋友就是爱吃高盐高油，结果肚子大起来了。还要这个减重，对吧？三高等问题都来了。
0: 对，
1: 就是少盐少油，对的。
0: 的确是盐油得少一点。
1: 对，然后他拍了很多图片，就是他当时吃饭的时候，小菜呀牛肉面呀烤肉啊都拍了，汤也拍了。他说我一般吃带汤的饭菜呢，都是先喝一小碗汤下肚，然后再吃饭。
0: 太养生了，
1: 比较讲究。
0: 听得我感觉都没有食欲了，养生一般就跟食欲没有关系了。这先喝汤就是因为先垫垫肚子是吧，然后等一会儿就吃的少一点，对身体也健康。感觉这是个两广那一块儿啊，养生吃特别养生。的确现在也提倡和建议大家就少油少盐低钠低糖和低盐啊，对身体的确是好。
1: 然后立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酱园超市里面卖的那个酒叶切面做就棒棒的。
0: 对，蒸面条一定是宽面。
1: 酒叶切面，
0: 宽面
1: 酱园超市里边那个，对，酱园超市里边有卖那个面的地方，有卖面，还有米粉，还饺子皮儿，他在一起卖。那个酒叶切面，好的。然后
0: 说
1: 这个
0: 小喜说这个信息刚刚都盖过去了。他说这个其实库拉索也挺让人感动的。说世界杯德国对库拉索那场，被灌了7-1嘛，但人家还进了一个，也挽回了点颜面。面对德国从容不迫，主要是他们对待足球的态度一直没有放弃，但确实是实力也还是有的。虽然被德国灌了7-1了，但是挺让人感动的。
1: 那是啊。
0: 其实对于球迷来说，第三方球迷来讲，进球越多越开心啊。你看看足球嘛，就是为了看进球。
1: 对，
0: 一场比赛进8个球，那看的的确是过瘾啊。对。
1: 那还是好看的。
0: 的确。
1: 至少那个比赛是好看的，人家也是。专业的，人家也是坚持到底的，真的很这个努力了，是吧？
0: 小喜还说了，不是说世界杯除了国足啥都进去了吗？对，真是。 世界杯的周边全都是 Made in China，那是连开幕式我们的喇布布都是
1: 做
0: 这
1: 嘉宾，我觉得很好啊。
0: 喇布布
1: 那也是很好的呀。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啊，他说大蒜、冰糖、蒸水喝对嗓子好。
0: 行的，回去试试。
1: 大蒜加冰糖蒸水喝。
0: 嗯。
1: 哦，我还第一次听说耶。
0: 嗯。然后再冰了喝，冰了再急再急。
1: 那你还是别喝了吧。你还是别喝了吧，
0: 各种养生的学，反正弄完搞完汤品茶品，然后放凉了冰箱里再冰上喝又记着了。
1: 然后来看啊，这个飞腾说、
0: 嗯、
1: 他说惠家里边啊有一个那个意大利亚面鸡好漂亮啊，我研究了好久了、
0: 啊、
1: 是吗？我都没发现那还有卖亚面鸡的，我都在网上看的，我想买一个
0: 研究研究，
1: 我就想买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我上次不是还跟你说吗、
0: 嗯、
1: 然后他说盐不到油不香，吃得开开心心，幸福的生活多爽啊。嗯，大家其实吃饭嘛，我觉得各有各的口味儿、
0: 嗯、
1: 就是你要吃得爽也可以，然后清淡也可以、
0: 嗯、
1: 调剂着来吧，是吧？谁也不能每天都清淡每天都有你啊。
0: 那是啊。粉球燕子发来信息说，去新联市场买完小龙虾，还批发了好多雪糕，市场有个很大的雪糕批发点，还买到了
1: 粽子
0: 雪糕，嗯，还买到一种大米雪糕，味道也很不错啊，米香味很浓。
1: 嗯，
0: 这周天气也热，回家了可以逮逮的吃起。
1: 嗯，
0: 就是
1: 是
0: 批发雪糕、
1: 哦、我们小区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雪糕批发的商店、
0: 嗯、
1: 那个雪糕批发的商店里面，我发现今年来的都是没吃过的。那天我不是买到了那个恰恰瓜子味的吗、
0: 嗯、
1: 我发现阿尔卑斯也上了雪糕了，它就叫阿尔卑斯，然后就跟那个我们吃的那个糖包装也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口味呢也是那个糖果的那个各种味道的、
0: 嗯、
1: 而且我发现今年好像他们出的都有那个焦糖海盐的，都流行这个口味、
0: 嗯、
1: 我上次就吃了恰恰瓜子那个焦糖海盐
0: 、
1: 焦糖海盐，对，
0: 海盐焦糖，
1: 对，就很好吃、
0: 嗯、
1: 阿尔卑斯也出了这个了、
0: 嗯、
1: 还出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核桃咖啡味的
0: 核桃咖啡。
1: 嗯，我感觉那个也挺不错的，我下次买一个，我下次我就吃一个那个阿尔卑斯味的，我给大家尝尝什么味道啊，然后告诉你们。今年都是没吃过的雪糕，还有各种包装袋子的名字我都忘了，但是好漂亮，一看就是没吃过的。
0: 嗯嗯嗯，
1: 我发现了雪糕呢，它必须得推陈出新，花样百出，要不然不吸引眼球哦，是不是？
0: 就吃你没吃过那种口味的。
1: 嗯，
0: 就是雪糕也是夏天里面啊，真的是跟夏天同样的一种回忆，小暑纳凉的，哎，老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啊。大家也经常喜欢批发雪糕，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继续互动。
1: 嗯，然后蛮平说了啊，他说夏天天热，给小孩子吃特别凉的、
0: 嗯、
1: 长大成人以后一定做不了主持人的、
0: 哦、
1: 嗓子冰坏了是吧。 嗯，
0: 嗯，干啥事其实都不能过急、
1: 嗯、
0: 那天晚上我就你想热醒了那嗓子多亢，但是一吃凉的冰西瓜又一下激着、
1: 嗯、
0: 其实你适当的去吃，白天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1: 我感觉啊，当不当了主持人都没关系，关键嗓子疼不舒服呀、啊、是吧。
0: 嗯，
1: 就小孩子尤其是嗓子一发炎他就容易发烧，那就更麻烦、
0: 啊、那是啊。
1: 嗯，所以这个尤其是小孩子家长们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1: 不能在夏天给孩子吃得太凉，雪糕是要少吃的。
0: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的10:28，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好玩好听的啊，特别有趣的玩转新疆，我们为大家分享最新的及时的文旅资讯的同时呢，每天早间10:00在路上陪伴着大家一路来分享生活的美好。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有这个 WSBK 张雪机车的6冠，还有世界杯激战震撼啊，还有啊各位都吃到了哪些好吃的，哪些新奇的等等等等，都欢迎大家发送过来，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大家伙发来的很多的一些诱人的美食啊。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好的，这一时段呢，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22到32度，西北风3级。明天是晴，23到35度。6月17号，后天是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杨宁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咱们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啊。小喜呢也发了他们家做的小龙虾，他说这个新联市场的小龙虾现在是多少钱啊？
2: 哎呀，我上周还去过新联，但我去新联买的是别的海鲜。
1: 那个粉卷燕子说是在新联市场买的吗？
2: 不，新联就是大连海鲜批发那一块。哇，现在正是吃小龙虾的
1: 季节。那个粉卷燕子，你说一下你买的小龙虾多少钱啊？
2: 对，给我们讲一下。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说这个上周三呢，我朋友给我做的小龙虾也是两种口味的，做的麻辣小龙虾把我辣得要命，还是蒜蓉的好吃啊！我看看你朋友做的啊，哇，
2: 可以哦哟，大家伙
1: 高手啊！哦，这里面还放玉米了。
2: 啊，对啊，
1: 还有玉米段呢，你看
2: 玉米啊，
1: 那玉米应该也很好吃啊。
2: 小龙虾绝配，就是你看那个照片右上左上角，有一瓶冰冰的啤酒，
1: 你还冰冰的呢，你嗓子，注意嗓子啊！
2: 啤酒你不冰，难道你还烧开了喝？
1: 可以常温的嘛？
2: 常
1: 温
2: 也喝不下去，谁喝常温啤酒？真的是狠人，
1: 我，
2: 所以你是狠人，我跟你说，我的天哪！
1: 为了我的嗓子，我也是拼了，我才不要像你这样上节目咳个不停的，难受不难受？
2: 冰冰的，一定要冰冰的。
1: 难受不难受？我就特别不理解啊，那个抽烟抽的都咳嗽的不行的人还接着抽，就跟你这个喝冰的喝的嗓子都这样了还接着。喝，
2: 你难道喝啤酒真的是喝常温的？
1: 常温的呀，我饮料都是常温的，我都不爱喝冰的。
2: 那你至少不喝热的吧？
1: 那谁热呀？
2: 啊，你喝啥？喝常温的还是喝？
1: 一般的就是也反正不能是开水泡的，就直接喝那不行，得放一会儿，口感温度差不多温的就可以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蒜蓉的小龙虾的确可以。对，我不知道现在小龙虾多少钱一斤。
1: 粉卷燕子，你说说你这个新联市场的多少钱卖的？
2: 但我最近我们点的那个叫。虾铺虾铺吧，还是一个叫什么品牌的那个老虾铺，反正就是我们经常点的有一家的小龙虾店，也是个老店。我一查是武汉长沙那一块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连锁的小龙虾店，88块钱两大盆，吃不完。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连买带做真的还不如点，我的感觉是这样，
1: 方便一点是吧？
2: 你看就他这两盘子，我点就是88，
1: 那可以啊，
2: 就这么多，
1: 那行啊，
2: 是吧？现在小龙虾价格也真是下来了，
1: 也没有那么贵了
2: 啊，真是下来
1: 了。然后这个粉卷燕子说了，他说有100元3公斤的小点，我买的是38的稍大一点，最大个头的是48个，
2: 100元3公斤，哦，那的确多。我估计我那88、90买的

0: 这两碗
1: 最大的是48的，个头大，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0: 它现在是按照比方3钱、4钱、5钱这样来分的，你知道什么3钱、4钱、5钱？小慧，
1: 大小吗？
0: 对对啊，它是分那个小龙虾的一种度量衡，度量衡。一般就是3钱、4钱、5钱的，大概也便宜了，真是便宜。3公斤做出来能做出来3大盆呢。
1: 我的天哪！我对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我真的是服服的。
0: 各种养生，
1: 然后它各种啊，就是伎俩，然后那个各种那个数字啊，就给你精准到不行。
0: 来，我们看一下吧。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来说啊，帅成嗓子的小毛病，平时也要多喝足够量的水。我早晨起来先喝800毫升左右的温的白开水，中午饭前2个小时左右喝掉1.2升左右的温凉白开水，晚饭1个多小时前要喝掉300毫升左右的温水。
1: 你看他这剂量有多精准呢？
0: 这是我一天固定的量。我吃出盐的含量是以前经常买的那个鸭腿吃出来的经验，鸭腿钠的含量，也就是盐，有600毫克和1000毫克钠含量的鸭腿，经常吃，对比一下口感。在哪里吃饭，我一尝啊，就把一盘菜钠的含量估出来了。厉害了啊！
1: 你这个嘴真厉害。然后呢，你这个
0: 你的嘴是那个叫什么显微镜啊？
1: 然后你这个描述呢也真厉害，就是我感觉你非得把话说的就很书面，是吧？就非得说的很书面，你跟写小作文一样，写我们理解你的意思了啊。以后你的这个信息我们都得认真的看一下，你认真的看一下啊，得把这个转化成口语说出来，方便大家理解。
0: 快乐芒果发来信息说，为了肠胃常温，为你点赞啊。对，肠胃冰的都无所谓啊，就是那个嗓子不行啊，嗓子得容易
1: 受不了。
0: 小喜发来信息说，我不敢吃那个湛江小龙虾，88好多斤，我感觉那个不新鲜。哎，那个新鲜的，但的确是，我问一下大家，如果自个儿买小龙虾回家做，是不是一个一个拿那个就是牙刷全部要挨个那样刷得干干净净的？
1: 那必须的呀，
0: 是吧？那就是这就是在家做的一个优势嘛。你如果饭馆买的，我去，那不用想，不可能给你洗的在家里那么干净，可能人家洗也是肯定要洗的，但是绝对没有自个儿在家里面自己处理的干净嘛。那是吧，哇，那个来个挨个腿，每一个腿都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那壳也不吃呀，壳不是都是掰掉的吗？
0: 对，
1: 是吧？
0: 我吃小龙虾就连壳我连一块嚼。
1: 哎呀，你这个牙得有多硬啊，小龙虾的壳还是挺硬的，那可跟一般那个炸鱼的鱼刺不一样哦。
0: 你把它掰开，后面那段你是剥，把肉剥出来嘛，蘸点汤，前面那个脑袋那块你不吸吸汤汁？
1: 那也不用咬烂呀，那壳子呀，就吸个汁就行了。
0: 啊，你吸不吸嘛？
1: 吸呀。
0: 各位吸不吸？肯定得吸吧。
1: 有的时候如果辣的受不了了，我就不吸了。前面吃第一两个的时候，第一个二个的时候不太辣的时候，我还能忍受。
0: 我跟你讲，你就特别适合吃蒜香的，蒜香的一点都不辣，就是蒜香味儿浓郁。
1: 对，我就是一般我吃蒜香的、五香的。
0: 对，五香蒜香。
1: 五香也好吃，十三香也可以。
0: 对，就是五香蒜，就是五香十三香比较油。只有那个蒜香的里面油少一点，
1: 清淡一点。
0: 哎，对，清淡。甚至那个蒜香那个汤汁下一个面拌进去都特别的，
1: 哎，好吃
0: 啊。
1: 然后小喜说了啊，小喜说这个，二缸市场呢也是有那个3公斤100的，但是也是软壳的，还是得买那个45、55、65的那种巨大的。然后
0: 现在去买小龙虾一定是得称活的呀。
1: 是活的呀，
0: 对吧？新联、北园春全
1: 是
0: 活的啊，
1: 酱油超市都有活的。
0: 对啊，就在水里面的那种嘛。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说暖玉金蝉红玉当头，他的嘴巴就是尺子。
0: 哦，对，他的嘴就是尺。
1: 我也觉得他好厉害。
0: 这是王蒙教练，王蒙教练的名句嘛，是吧？
1: 他这好厉害，
0: 吃，
1: 他真的好厉害，他能吃出来多少盐，然后还那么书面的表达，还要说那。
0: 哎，小喜，我问一下，包括刚才汾酒燕子，你们自个儿在家做那个小龙虾、麻辣各种小龙虾，你们也拿油炸一下吗？还是就直个那样直接下去炒，炒完炖收汤？
1: 你们
0: 都咋
1: 做的？
0: 是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就我感觉要在家做的话，必须得炸一下，就好浪费。一直就没那么去操作，但是哎，一看大家都自个儿在家做，我回头我也试试，试试就不炸， 我大不了不炸嘛，放油放多点嘛啊。
1: 嗯，
0: 油放多点还是可以的。我每次做抓饭那个油放的多多的放。
1: 哎，抓饭我是最不愿意放多油的，因为那个肉上本来就有油的。嗯、
0: 那你肯定不香，你看
1: 香吗？
0: 你吃最好吃的，我告诉你，你但凡是外面和田尔街。

0: 你吃了最香的抓饭，你知道锅为啥斜着放吗？
1: 对吧，油流下去了，
0: 哎啊，
1: 都是油油的。
0: 是啊，就是油泡饭一样的。
1: 我跟你说啊，我每次我都给那个老板说，我说你给我盛上面那个干一点的，我不要油哦。老板就在上面给我盛。
0: 那再干的是不是当时他也是在油煮出来的？
1: 也有
0: 油焖出来的。
1: 就是再干的，你吃完碗底子还是油油的。
0: 所以跟你讲，抓饭只要香，油必须得多放。
1: 我每次吃到最后几粒的时候，我真的是就快吃
0: 不
1: 下去了，都特别油，碗底子还是有油，就盛最上面的碗底子都是有油的。
0: 就是，
1: 然后这个快乐芒果说啊，他说我也是喝常温的，对嘛，喝常温的比较舒服嘛，是吧？
0: 不是温水，各位有没有感觉就是喝那种跟自己体温一样的水？比方说就常温，咱们人体是36.5度，你喝的一般也就是室温多少温就多少度的水，不感觉胀吗？就喝完感觉好像好胀呀。
1: 不胀呀。
0: 不胀。
1: 嗯。
0: 哦，那好吧，你每个人口味真不一样。其实你看我喜欢喝咖啡吧，你发现没？我要不然就喝那种烫咖啡。要不然就喝冰咖啡，至少就跟我的体温你得有差别，你才能感觉到喝的东西就
1: 一样了，是吧？
0: 对，我最愿意喝的就是那种常温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喝出来没啥意思。要不然就烫一点，我大不了吹，要不然就冰冰的那种。
1: 反正我一般，我要不然就是稍微凉一点，要不然就是温热一点，
0: 温热一点啊。
1: 烫的和冰的我都是不太愿意接受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说啊，他说这个蒜蓉要熬黄金蒜，蒜蓉要用黄金蒜来熬吗？意思是熬这个黄金蒜，要熬成带点黄颜色那个。
0: 不知道嘛？
1: 那个是不是先炸一下，再熬？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太是吧？我看人家炒那个蒜香，看人家炒蒜香，就是那种把大蒜割多多的大蒜，然后直接放进去爆炒。
1: 我倒是见过有那种蒜稍微黄一点的。
0: 就是，先开始放一波蒜炒香，最后出锅还要放一把蒜末。
1: 哦，对对对，
0: 就两波蒜，是一定是两波蒜。
1: 然后他说了，他说这个零买呢还是玉元春划算。
0: 嗯，
1: 新联你买的2公斤，人家都不太理你的。
0: 玉元春哪？应该是北元春吧？
1: 他上次不跟我说什么？他给我们说过这个玉元春市场，
0: 哦，
1: 就在他家附近。然后他说，人一天也就是2升水，要喝这么多啊。
0: 嗯，
1: 他说说明你的嗓子还没练出来。
0: 嗯，
1: 我一年四季都是冰水，常温我都不喝。
0: 就是常温不喝，也不是我没练出来。
1: 他就接着了，
0: 不要嘴硬，真的是，大家
1: 都太热的时候真的不能喝，不能吃冰的。
0: 哦，
1: 太热的时候吃的就是容易激人嗓子。
0: 那天晚上，就是因为热醒了嘛。半夜3-4点迷迷糊糊你起来，各位想，反正冰箱打开那个冰透透的那个西瓜，我们家冰箱都是2度左右，
1: 嗯，调的低，
0: 想着多冰，
1: 嗯，
0: 就基本上快到冰碴子那种，
1: 嗯，
0: 哐吃哐吃啊，就是一顿海塞的，
1: 千万别把
0: 嗓子
1: 挤着
0: 啊，一下就半梦半醒的状态就那样又睡去了，早上起来发现嗓子就不对劲儿。
1: 好吧，然后他还说了啊，这个飞腾还说了过油的香啊，我会过油，就做小龙虾嘛。他说过完的油呢，你就稍微浇一下，用水浇一下嘛，把这个水分蒸发掉，
0: 直接
1: 炒菜用就可以了。
0: 哦，那是要必须
1: 就是意思是把油倒出来以后再蒸一下油吗？还是再蒸一下小龙虾？不是蒸小龙虾吧？我觉得应该蒸一下油，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嗯，他说用这个金银蒜炒出来的好吃，蒜比小龙虾还好吃。
0: 金银蒜是什么意思啊？
1: 那是不是超市里面买的这个蒜，它就叫金银蒜，是一种品种，是吧？
0: 不知道嘛？
1: 你说明白行不行啊？
0: 我们这真是说明白嘛？说明白，我们其实是烹饪小白，真是这样啊。
1: 围城还比我好一点。
0: 哎，不敢当，
1: 我肯定是小白。
0: 在咱们俩都不，我也是半斤八两。
1: 我都能煮牛蹄子煮废掉。
0: 就是
1: 吧。然后这个小喜说了啊，小喜说我妈妈做的炸的呢，
0: 炸的，
1: 就确实很香。
0: 炸一遍嘛。
1: 他说我朋友做的没炸，他说怪不得和我妈妈做的有差别，炸完味道更浓郁。
0: 就是因为你不炸。它就没有收水，没有收
1: 水，湿有点湿，有点软，是不是那个意思？
0: 做出来就是啪嗒啪嗒，感觉就是没有味儿。
1: 嗯，
0: 你炸一下呢，任何东西都炸一下，做出来更、更香。你举个例子，咱们最经典的过油肉，它必须是先炸一下。
1: 对，
0: 那个油必须是过个油，不光那个油啊，不光那个肉，好吃的过油，连那个蔬菜、木耳、辣子是吧？
1: 都好吃，
0: 青菜全不是，全都过油的。
1: 怪不得都好吃
0: 那所有的都得过个油才好吃啊。
1: 嗯，
0: 包括你鱼、红烧鱼各种的红烧，其实都是炸一下啊，包括红烧各种啊。
1: 对，
0: 先
1: 过油，
0: 先过油完了再做炒、爆炒和炖都更好吃啊。
1: 对，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拍了个图片，一盘子杏子啊，他说来吃杏子喽，这个杏子也不错呀，这是离光杏吧？我觉得这
0: 是
1: 离光杏，
0: 大的大，小的小，这个杏子长得也
1: 黄的黄，绿的绿，
0: 对，
1: 一边黄。

0: 边绿，我觉得这个就是李光信，它表面还光光的。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吧。现在路况呢，就比较梳理的比较怎么说呢，清楚了啊。现在有两个堵点，请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机场高速往昌吉和咱们机场方向啊，去的方向的确是大面积的排队。如果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从东进场高架前往机场。然后河滩路现在是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这一路是往新华林的方向，那么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大面积的车流量排队。其他的路况现在，其他的路段现在也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了啊。
0: 然后来看看关于旅行的事儿吧。那这暑期档马上就来了嘛，现在高考结束了，紧接着下周咱们就要中考了。中考一考完，紧接着小学生就要放假了，然后小学生、初中生要放假，然后高中生已经考完的就已经放了，没考完的也在七月上旬也会放假，十号左右吧。然后呢，这个旅游旺季呢，暑期旅游旺季真的就来了。全国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快速升温，其中旅游列车凭借交通加住宿加景观加游玩的一体化体验关注度持续的飙升。同城旅行平台数据就显示了，从线路的热度来看呢，新疆南北疆长线旅游列车稳居暑期热门榜首。
1: 数据显示，截止六月初，2026年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70%，其中18天跨南北疆的深度环线路的是最受欢迎的，全程串联的你看有啊，哈密阿尔泰、伊卡连线嘛，那就伊犁喀什吐鲁番，把南疆也串起来，把土伊卡土喀，这样
0: 都连起来了，
1: 全连起来了，
0: 南北疆大串联，
1: 全部啊，涵盖了喀纳斯、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天山天池等景区，相关车次的暑期基本满员了。热门的车次提前一个月就售罄，那厉害。
0: 所以这个，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想来旅行，想坐着这个火车游新疆的话啊，咱们一定提前去关注这个事儿，提前下订单。
1: 跟着江超去旅行，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咱们这个超级联赛，刚才有个朋友说是周六什么乌鲁木齐队也赢了。那就是啊，恭喜恭喜，
0: 太棒了哦。
1: 加
0: 油加
1: 油，争取夺冠。
0: 对。
1: 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等着大家去观赏。剩下的六月，草原葱郁风光正好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年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将于6月20号，也就在端午假期，
0: 今天15号了，
1: 就端午假期周六，
0: 对，
1: 在昭苏盛大启幕。挺好的，
0: 昭苏也是个美丽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有草原是正当时啊，草原最美的时候，来策马奔腾吧。现在呢，到昭苏玩也是很不错。你看，伊昭公路也通了，独库公路也通了。
1: 对，
0: 伊昭呀、独库啊，走一个大环线，不仅能去昭苏，周边的那拉提、喀拉峻，咱们都可以逛一逛啊。
1: 没错。好的，再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刷新一下咱们朋友们发来的这个各种信息呀。对，金银蒜，刚才说的金银蒜。
0: 金银蒜。
1: 金银蒜去自己做的，就是把
0: 蒜
1: 炸
0: 出
1: 来。福建那边用金银蒜。
0: 看我说嘛，那个蒜是不是要先炸一下这黄色的那个？
1: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两
0: 边
1: 蒜。
0: 两
1: 边
0: 蒜
1: 啊，先开始下锅之前，快就油把蒜炸香嘛，是吧？这样炒的香入味，最后出锅。再放一把子蒜末，
0: 提一下那个味儿。
1: 对啊，这就是金银蒜嘛，炸的金黄的金蒜嘛，最后下的那个就是银蒜嘛，这就叫金银蒜嘛。哎呀，搞得那么玄乎的啊，飞腾是吧？
0: 你说的要我们
1: 真是
0: 高深啊，让我们不好理解，是吧？
1: 简单的事情说复杂，虽然我们没有操作过，但是我们知道的啊。
0: 你看了今天大家都故意的故意的，一会儿说那，一会儿又金银蒜，然后就显示的我们两个人啥都不懂一样的。好吧，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的，他说小慧和常温的啤酒呢是会品， 他说他在20岁的时候呢，喝冰啤酒就拿瓶常温的啤酒兑成温凉的，口感呢也是非常爽的。30岁的时候喝啤酒呢就喝成常温啤酒了，现在43岁了，有13年喝常温啤酒都是历史了啊。这个喝常温啤酒呢，好喝，有这个干红葡萄酒的这种干味儿啊，你能够把啤酒喝出红酒味儿，你也
1: 是
0: 保守啊，
1: 就是酸味儿。
0: 他说这个喝啤酒呢，等同于把

0: 这个干红葡萄酒喝成甜葡萄酒的味儿。微臣呢，你喝这个常温的啤酒要慢慢的喝，不胀肚子哦。
1: 哦，常温的，对，常温就是喝的太胀。
0: 我就是喝慢慢的喝，我一般一瓶啤酒从头喝到尾，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喝啤酒，我觉得那个味儿太苦了，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一般我就最多一瓶，喝一杯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1: 是，啤酒还是比较怎么说寒的。
0: 嗯，
1: 我最近喝红酒喝的比较多。
0: 嗯，红酒我也不喜欢喝。
1: 哎，
0: 我觉得那个口感不太好。
1: 那你真的得喝喝沙棘酒庄的酒。沙棘的确是好，它喝起来啊，我跟你说就是那种特别浓郁的水果的香味。
0: 嗯，
1: 就之前咱们喝的红酒那种酸涩，基本没有。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真的不错呀，
1: 回头我给你带一瓶尝尝吧。啊，
0: 好呀。
1: 就是喝起来完全就是那种水果的香味儿，水果的和那个覆盆子的那种水果的香味儿和那种干果的香味儿，
0: 那真不错。
1: 哎，口感非常好啊，隆重的推荐大家去这个感受一下沙棘酒庄。
0: 它是就叫什么？就叫沙棘。
1: 沙棘嘛，
0: 葡萄酒。
1: 沙棘嘛，啊，沙子的沙，土地的地嘛，
0: 葡萄酒
1: 啊。是咱们石河子的名酒吗？
0: 那可以啊，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啊。我就喜欢喝这种果味的酒，要不然就是直接上白的了。其他的我都不接受。干红彻底不喜欢，啤酒我也觉得不好喝。要不然就卡瓦斯吧。
1: 卡瓦斯也行的。
0: 卡瓦斯也行的。
1: 消息发来信息说到乌鲁木齐队比赛赢了，我看啊，国家队进了咱们三个新疆小伙子。是吗？这个新闻我还没看到过。之前拜赫拉姆不一直在国足吗？表现得也非常的抢眼。那是不是又进了三个的意思啊？
0: 那我觉得加油
1: 啊，
0: 加油，真的不错。
1: 小七说，希望咱们新疆小伙子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那也只能等四年以后了。
0: 加油。我是最忠实的拉拉队，嗓门最大
1: 的
0: 拉拉队成员。
1: 也不需要我们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这种叫什么这个吐槽的话语了。你看世界杯从32支都扩大到48支了，难道非要扩展到200多支球队才能进再进？
0: 不会的，加油。我有信心。
1: 有信心是吧？
0: 加油。
1: 你这包括刚才那个库拉索，你说哎呀我的天，其实我们还把库拉索击败过一次。
0: 其实我都不太了解这个地方。
1: 好的朋友都知道不知道的地方。
0: 对，加油。
1: 不过你这样一说，各位，我说一个让大家心里面平衡一点的，世界豪强啊，四星意大利也三届都没进世界杯决赛圈了。
0: 你这话说的，
1: 说完这个大家是不是就开心？哎呀，是
0: 还是说微信平台的事儿吧，真的是。
1: 哎，你知不知道意大利已经连续三届也没有
0: 进世界杯
1: 决赛圈？
0: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吗？
1: 那你一直以为意大利还在比？
0: 对呀，啊，我一直以为
1: 是不是在你的概念里，意大利也是豪门。
0: 对
1: 呀，
0: 啊，是呀，啊，
1: 它本身就是豪门呀。哎，
0: 那咋回事嘛？
1: 是三星还是四星啊？就得
0: 那他是
1: 三星意大利四，就获得过4冠还是3冠？那简直都是有一届还是欧洲杯的，去年前年的欧洲杯冠军。
0: 那他是怎么了？
1: 也是连续十几年没有进入世界杯的决赛圈。哎，这么一说，我们跟意大利的水平是一致的。
0: 有道理。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啊。
0: 然后小喜说的这个。真的吗？小姐说，不是说这个库拉索这个地方，它那个大小呢和北京朝阳区那么大吗？所以说啊，是吗？
1: 所以说，啊，
0: 是那么大吗？我真的对他不了解。你今天不说他比赛了，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地方。
1: 所以我今天不跟你讲，意大利也是连续三届全，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一直还以为意大利要踢的。
0: 在我印象当中，他挺厉害的呀。
1: 就是啊，是一个世界传统强队啊，但就是三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
0: 哎，这个世事无常嘛，对吧？
1: 对，世事无常嘛。
0: 来看这个飞腾说的啊，飞腾说，盐不到油不香，油不到肉不香。有道理。
1: 一看就是新疆人的那种
0: 会做饭，重盐
1: 重
0: 油，说的就是你。
1: 然后没有肉也不会做饭了。
0: 说的就是你，没肉都不吃饭了啊。然后他说这个啤酒呢，是要喝那个啤酒花的味道。喝啤酒是要喝啤酒花的味道，是这个意思。他说现在这个啤酒不用啊，都没有啤酒花香了。
1: 对，那你可以你现在买啤酒，你看配料嘛。
0: 对呀，有配料。 料表的嘛，
1: 配料表。
0: 嗯，
1: 一般的啤酒后面就是啤酒什么香膏、青稞膏、
0: 嗯，
1: 那这个你就不要买了。
0: 嗯，
1: 你要买那种多多的带有啤酒花的配料表的前两位，就是什么大麦卖啤酒花啊，或者说是米那种，你买这种精酿、
0: 嗯。我跟你说，
1: 一份价钱一份货。
0: 我还现在喜欢喝，就上次你给我带那个风花雪月了，
1: 嗯，
0: 那个桃花味的还真的好喝。
1: 清腻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包括

0: 推荐大家去，买一个就是味道，我觉得精酿里面口感最好的啊。各位，当然这个啤酒口味千千万，我推荐一个我比较喜欢喝的，我每次去买这个啤酒都真是一咬牙一跺脚，
1: 全买了，
0: 买一罐尝尝。哎呀，过上一个月
1: 全款一罐，
0: 全款买一罐，真的不夸张，在那个回家时代里面有，回家时代那个
1: 啥，
0: 击倒巨人。这个
1: 哦，我好像见过。
0: 对，击倒巨人橘色暴龙的那一款，
1: 嗯，
0: 好贵呢，38块钱一小瓶，所以那一瓶我可以品一个小时，呵呵，夸张了。
1: 全款拿下的，必须认真喝，
0: 慢慢喝，拿那个小杯子一点点倒着喝呢，
1: 就桌上喝，
0: 当白酒品呢，
1: 就是呀。然后来看这个小喜推荐的啊，小喜说，小慧你适合喝那个青岛白啤，还有燕大师，是果味啤酒，如果再兑点那个真露的葡萄味的酒就更好喝了，但是很上头哦。
0: 真露啊，哦，真露那个的确是勾兑的嘛，那是。
1: 哦，那我能不能不兑那个，我就直接喝这个青岛白啤和燕大师。
0: 你不管怎么滴，你常温喝都是白喝。
1: 我买那个青岛白啤了，过年的时候我买了两打，也是在那个北京路回家买的，买了两打那个青岛白啤。但是那天本来我想着我们家亲戚来嘛，他们喜欢混搭混着喝都能喝，他们一会儿红酒一会儿白酒一会儿啤酒我都得准备吧。结果那天呢，他们把我买的这个伊利原浆酒，我买了四瓶全部喝完了，四瓶500的全喝完了，然后红酒啤酒一个没动，所以现在这个青岛白啤还在我家放着呢。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回家尝一下，打开喝一下啊。嗯，
0: 常温的也行的，的确常温的好，但是不要暴晒，也不要热。
1: 我看他那个还有两种颜色的瓶子，有白瓶子的，还有一个绿瓶子，
0: 暖黄色的，
1: 我都买了。
0: 嗯，
1: 我全都买了。嗯，然后这个飞腾说，那你不如兑碗水喝，那不兑水了。酒就是酒，兑什么水呢？
0: 就是
1: 自己喝嘛，大方一点
0: 啊，要不是
1: 虽然是全款拿下的，也得纯着喝，不能兑水。
0: 但其实客观来讲，我们喝的所有的酒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它都是兑水的呀，因为喝纯酒精98度或者是99度那个生命之源，
1: 哎，那
0: 谁敢喝呀，
1: 那个，我感觉那个啊，就那个啥，就买回来的你就那么喝就行了，再别兑别的东西，如果兑点果汁或兑点真露这种要上头的，要更清爽的还可以，水就不对了。
0: 真是的。好的，那么今天是周一啊，周一，也祝大家这个周一快乐。本周呢再次提示，上班有变，周五就是假期了啊，假期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对跟我们一路的每天早间的相互的欢乐陪伴。
1: 准备一下明天内容吧，明天接着互动啊。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

0: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六点零加
10: 上线啦！
9: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十八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1: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9: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1: 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9: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2: 寻找有趣的，
13: 发现需要的，
12: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哎呀，这画风转变的有点快啊！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九二九的《同城转转》，上午的11:09了，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因为我今天呢，一直想给大家放一下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因为可能大家在脑海当中一直会回想着当年我们听那个夏奇拉的一首《哇卡哇卡》，是吧？但是今天这首歌的这个歌源呢，一直是没有找到哈，所以呢，哎，我在想怀念就当年的世界杯，然后呢，突然几年过去之后呢，你看2026年的世界杯在昨天晚上呢打响了比赛之后，又有多少朋友呢又是一个无眠的之夜啊，大家的那种激情啊，那种这个晚上追比赛，这个哈啤酒吃小龙虾的那种激情，在这样的夏天你有没有正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
1: 其实世界杯的到来已经感受到朋友圈已经非常热闹了，
0: 哎，
1: 昨天已经看到很多球迷已经在朋友圈开始讨论了，
0: 是这样的啊，还有朋友们在这个半夜的时候呢在发那个比赛的结果，好像还有买那个彩票的，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收获啊？
1: 是的，
0: 总之每年的这个夏季总会有一些新鲜的好玩的，包括呢不期而遇的事情。像今年你看世界杯已经开赛了，我就回想一下上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也是夏季的傍晚，当时孩子还在上小学啊，还有大把的时间，晚上还可以出去逛一逛。乌鲁木齐的这个夏夜的夜市也开的还是不错，那一年应该是有在夜市上看大屏和好多朋友一起看球赛，那个场景目前为止还屹立在目。可今年我家连电视都没有了。
1: 其实如果说到世界杯，很多朋友觉得很遥远，去不了现场，但咱们新疆有姜超。在昨天朋友圈我发现我一个好朋友他在姜超的现场看到了小杨哥，
0: 哇，
1: 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哇小杨哥，然后小杨哥一回头说哎小点声小点声，他说能不能跟你合个影拍个照，他可以可以，
0: 就是说他是这个被姜超的比赛的官方邀请到现场给大家去做小杨了吗？
1: 新疆文旅邀请到现场给大家带到了小杨的福利。我也看到了他成功和小杨哥站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就感受到了身高差反差萌的组合。
0: 总之就是你会觉得在大巴扎会看到很多很多只小羊，但是就想要一只小杨哥做的小羊。
1: 对，他现在说自己做不及，他弟弟已经出道了，弟弟长得也很帅啊。所以我觉得昨天如果你去到了姜超的现场，如果也见到了小杨哥，也可以和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昨天看比赛看的现场怎么样呢？当然我们在看比赛前或者比赛后，因为兴奋嘛，
0: 对，
1: 总想吃两口好的，喝两口好的，我们去到哪里呢？
0: 其实最近很多的这个就是餐厅，也会放很多的，就是放比如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呀什么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对，
0: 燃情世界杯，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姜超，的这个现场，我觉得会燃起夏季的这一场的这个热火的这个夜场了。
1: 是，
0: 我刚才这个还在搜啊，我说昨天晚上姜超的结果是咋样的？乌鲁木齐赢了没有？我一会儿看一下啊，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
1: 去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解说一下现场的这个精彩度。当然在昨天我值班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一家10年老店
0: 啊
1: 重新装修再开业。然后呢我发现它这个外表仿佛啊把我们置身带到了吐鲁番。然后里面的包厢你看都有坎儿井，然后伞台也是有沙幔，而且是明档明厨。那又是10年的老店重新装修开业之后有没有一些精彩的福利呢？今天我们也把这个主理人啊请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10年老店爱丁湖烤全羊在重新装修之后它的惊喜是怎么样一个惊喜。
0: 好来好来啊，在请出我们爱丁湖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之前，哎呀这个好消息佳妮咱俩还得给大家说一下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姜超的比赛，昨天14号对吧？
1: 对，
0: 姜超联赛第4轮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北区乌鲁木齐队迎战亳州队，乌鲁木齐赢了3-0，哎，
1: 哇，好
0: 啊，真棒啊！啊，为这当然我们都是咱们这个心头肉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咱们要为乌鲁木齐队加油，也为咱们亳州队喝彩啊！下一次还有比赛，加油啊！来来来，我们来点掌声，
1: 来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爱丁湖烤全羊的厨师长邓文健，邓厨上线啊！
0: 我记得他，邓厨，邓厨早上好，
1: 邓厨你好。哈喽哈喽，邓厨你在吗？
0: 邓厨，
2: 在呢
0: 哎，在了在了、哎、好嘞好，
1: 邓厨师长，我们又见面了啊！每次就是听到邓厨的笑声就很治愈。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像昨天我值班的时候，邓厨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十年老店爱丁湖烤全羊重新装修之后的一些精彩照片。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装修之后，规模面积达到了多少？它是分为上下两层，对吗？
2: 一共现在是上下一共是三层。
1: 哦，三层了。
2: 我们把第一层呢整个装修成这个爱丁湖海景的一个景区风景的一个包厢。它里面有五个包厢，其中两个包厢可以容纳到60位人。剩下三个包厢呢可以容纳16到20位的包厢。
1: 哇！
2: 那么这个包厢呢，就是专门为这个我们店门的 VIP 会员定制的。整个景区，整个一进入包厢呢，它整个就是一种咱们这个坎儿景的这种风格。你想坎儿景啊，它距离这个它是跟长城啊或者京杭大运河呀，属于三大奇迹嘛。
1: 而且它是非常凉爽的，装修风格上也是接近于这种生土建筑的风格，是不是？
2: 对的对的，一下来就是坎儿景啊，里面有流水，有石头，有胡杨，进来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感觉到身临其境到这个坎儿景的一样。
1: 这个很特别，一般就是设计来说，一进大厅应该是散台，但咱们不是，是 VIP 的这个卡景的包厢的设计，最多还能容纳60个人，这包厢是很大哦。
2: 包厢是特别特别大，主要是这个接待这个团队，还有这个 VIP 定制的一些客户，主要是针对他们。
1: 好的，好，来说一下二楼是怎么样一个设计呢？
2: 二楼整个就是一个散台。散台加单独的有三个包厢。二楼呢整个散台呢它分为16个散台，然后五个卡包，还有两个小包厢，那么还有三楼。三楼呢主要是整个是包厢它有一间包厢可以容纳到18个人，剩下包厢呢就是以各地的风格不一样，比如说喀纳斯、纳拉吉等等的一些，包括我们这个丝路这些风格来设计的包厢，每一个包厢的风格都不一样，特别特别舒服。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把所有新疆知名的景点容纳成了包厢的名字。
2: 对的对的对的。
1: 整个包厢就是容纳的人更多了，所以这也是家人聚会或者接待外地好朋友的一个好空间啊。好，据说外摆区也开始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感受一下夜生活，感受一下夜市的美好，是不是外摆区也会营业到时间比较晚一些呢？
2: 是的，我们外摆区一般营业到一两点吧。外摆区主要放了六张外摆区的桌子，整个用这个花篮，这个花卉把它绿植把它包裹起来。夏天的时候有绿颜色的小伞，挺惬意的，感觉挺小资风格的。
1: 好的，这是重新装修之后的风格。来给大家介绍一些硬菜吧，就进店以后大家最喜欢的必点的招牌菜有哪些？
0: 对，因为我满屏刷到都是他们家的烤全羊。
1: 对，因为招牌店名就叫烤全羊。爱丁湖烤全羊。来，招牌特色菜第一个是不是就是烤全羊呢？
2: 是的，是的，我们烤全羊其实大家在新疆市场上吃烤全羊其实是都能吃到，但是我们家的烤全羊我就要特别提一下。它主要选自这个爱丁湖，因为我们这个商标自己注册了嘛，我们特别注重品质，我们就从吐鲁番爱丁湖本地选料，就是用这个黑头小羊爱丁湖本地的黑头小羊，它的肉质特别鲜嫩，而且长期吃到这个碱草以后，它的羊膻味特别小特别鲜嫩，然后呢就咱们从这个爱丁湖这个吐鲁番请的这个烤羊师傅，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他现在出来的烤全羊呢，外脆外酥里嫩，真的特别特别好，一咬满口的汁水啊，淡淡的那个羊肉特别鲜美啊。
1: 对，
2: 现在就是我们的铁锅芦花鸡，我们又重新把它升级了一下。
1: 对，
2: 原来之前用的芦花鸡呢都是市场上的芦花鸡，我们现在呢 锁定了自己的养殖基地，在南山、
1: 嗯、
2: 啊、
1: 嗯、
2: 在南山那个碧流河一个村庄啊，有一个基地，设立一个基地，在那养殖的芦花鸡呢，都在8到10个月以上我们才能出来、
1: 哦、
2: 啊，所以啊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特别特别的紧实，而且呢、
0: 哎、
2: 咬完以后呢啊嘴里不塞牙那种。
0: 嗯，太棒了啊！
1: 但除在你介绍这个铁锅芦花鸡之前，我找到了这个菜单的照片，颜色非常的鲜亮，还有绿色的青椒，然后有满满的维生素蛋白质。我刚才让叮当看，因为叮当特别喜欢吃芦花鸡，
0: 关键就是属于芦花鸡爱好者，然后看到这样的照片就有点这个啊，这个忍不住了，觉得哎呀，马上就要到达现场，赶紧去尝一下。而且我发现它的价格，
1: 对，
0: 性价比极高哎！
1: 你想，
0: 更厨来跟我们说一下，要一个中份多少钱？一个大份多少钱？
2: 中份芦花鸡是88元，会员价就是80元。然后呢，大份的，一般大份是适合于4到6人吃的，要大份在158元一份。
0: 哦，性价比也非常高哈、哦。
2: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如果是会员的话，80块钱中份儿，
0: 对，
1: 我觉得一家三口都够吃了，
0: 是这样的，
1: 感觉分量很大。
0: 它是搭配白饼还是搭配皮带面的？
2: 我们一直是搭配的皮带，当然我们还要赠送一份免费的油炸的这个香豆小花卷。
1: 哎呀、
0: 哦，
1: 你这么一说，哎呀，我们俩饿了。
0: 对
1: 呀、
0: 啊，
1: 香豆香麻麻的感觉啊。然后我还在菜单上看到了一个185团黑蘑菇炒肉，我对这道菜特别的感兴趣。这个黑蘑菇和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到的菌类，它是不是口感上有很大的差别？
2: 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个黑蘑菇在市场上是找不到的。它是就是阿三里面那个185团，它是一种牛肝菌，本地野生的一种牛肝菌。它是当地人啊，把这黑蘑菇啊，就因为产量少嘛，当地人就是几乎家家户户，哎，碰到下雨天啊，下完雨他们自当地去采收，也没有人工种植的，全部是野生的。我们这正好我们的老板呢，他家就在那个地方，完了以后呢，他就特别喜欢吃呢，然后把这个原料呀，想一切办法运到了乌鲁木齐。
0: 所以大家还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啊！如果是阿勒泰出生土生土长的朋友，想嫁了来尝一盘185团黑蘑菇炒肉。
1: 对，如果你觉得我光吃这道菜有点单调，其实你也可以点一个黑蘑菇的拌面
0: 啊，
1: 因为我看到菜单上还有拌面，是不是？来说一下拌面和这个菜品的话是怎么个定价呢？
2: 要是点菜品的话，就是单价就是78元一份儿，那么黑蘑菇量也很多很多的。那么像一般接待的时候啊，就你家人吃饭呀、啊，或者是接待朋友的时候呀、啊，点一份黑蘑菇炒肉。要是自己在那吃的话，自己来店里吃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185的黑蘑菇拌面。
0: 黑
2: 蘑菇拌面是不一样的。
0: 邓楚、我怎么觉得你们家硬菜这么多呢？
1: 对，
0: 硬菜特别多、我一看我觉得覆盖了午饭、然后连早饭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有一碗香喷喷的奶茶，我看上面布满了奶皮子，也是咱们的这个特色之一嘛。
1: 对
2: 对对对对，哈萨克奶茶，上面都有着奶皮子。这个会喝奶茶人呀、那拿奶茶上面必须有奶皮子，那是正儿八经的哈萨克奶茶。
1: 对、我们俩就冲着这个哈萨克奶茶，我们都要去一下，而且它很平价，6块钱一碗，而且还有鲜牛奶，
0: 对，
1: 8块钱，应该这鲜牛奶也是南山的，是不是？
2: 对，
0: 你看，村子配一个茶鲜锡箔大饼，来点那个小菜，
1: 哇，
0: 太顶了！
1: 是，
0: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哇，又是那个爱丁湖嘛、这个传说当中的爱丁湖又装修了嘛，然后这个他们家的硬菜特别多啊。
1: 是，
0: 刚才我看到有个菜，我觉得这个菜好多朋友呢来新疆，就是你要接待朋友的话，一定得去吃一下。就那个大盘鸡底下还有一个是咱们阿勒泰那边的那个鱼。就是那个福海的狗鱼炖豆腐，这道菜其实我觉得啊，就不容易做好，但是呢，是咱们新疆的冷水鱼，这个味道做出来应该非常非常鲜美的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我还看上了一个两个硬菜啊，第一个是叫土豪牛排，我们想让邓楚介绍一下这个土豪牛排有多么土豪，它的分量是不是很大？
2: 对的，对的，土豪牛排分量很大，选制的这个。牛肋条，每个就在7公分左右。
0: 对，
2: 其实就红烧出来的家常味儿、
0: 啊、
1: 对，还有
0: 特色阁捞面，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爆炒羊肚，但是呢、它的这个菜单上写了爆炒手工羊肚、那就是无添加的手洗出来的羊肚子，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市面上都是卖的都是那种经过加工以后可能多多少有点碱化的那种，不是羊肚，全部是自己找这个师傅全部洗手洗出来以后再
1: 爆炒的，
2: 哎，再炒出来的。
1: 我看到有红红的辣皮子，应该是安吉海的辣皮子，是不是？
0: 关键会员价都是3块钱一份，性价比极高。因为我们市面上去看爆炒羊肚或牛肚，价格都挺高的。
1: 一般
0: 你看、还有那个菜。阳光冰川茄子，我乍一看我以为是拔丝红薯，
1: 我乍一看我以为是红烧那种干炸鱼块，
0: 对，
1: 阿勒泰的冷水鱼，人家叫阳光冰川茄子，
0: 对，
1: 这茄子是啥口味？是不是外酥里嫩那种？
2: 真的是外酥里嫩，你吃不出来茄子，你一口下去以后
1: 以为是肉。

0: 对，你感觉这怎么会是茄子呢？
1: 对，
0: 这个茄子呢，这个茄子是一种新的品种，它、里面没有，就是我们普通吃的什么蒜泥茄子呀、红烧茄子呀，它吃着就像肉一样，但是这个茄子啊，感觉吃起来就像冰激凌，里面有油炸冰激凌那种感觉。
2: 不行了，高低得去一趟了。
1: 因为我们都是很喜欢吃茄子的，说实话，茄子如果做好了，比肉都香。
2: 真的，你看人家做那个茄子啊，又有形，而且呢，吃起来应该是属于那种啊，外酥里嫩，比肉还香。还有就是好多的这个小吃，
1: 对，
2: 比如说脆皮坨炸坨奶，是吧？还有
1: 金丝薄荷虾球。
2: 哎呀，你一看那个样子就觉得特别甜品做的特别好啊。
1: 对，还有西。披萨囊，也特别好，
2: 太顶了。
1: 爆炒羊头肉，我好久没吃过这道菜了。
2: 小时候我爸拿手的，我跟你说，
1: 我们就不能点这么多的硬菜啊。
2: 还有
1: 顶了这个硬菜，
2: 还有哈萨克的黄尔达克，
1: 对，
2: 爆炒黑白肺、沙湾大盘鸡、椒汁加沙、铁板凉粉，你就看吧。
1: 哇，
2: 哎呀，
1: 来，
2: 叮当，你再看
1: 一
2: 下
1: 了，这有个
2: 清爽的。大家说不能老吃的太顶啊，硬菜这么多，然后来点素菜啊，你素菜也是做的非常好，我最喜欢的是白灼橄榄花
1: 还有白灼牡丹叶，这个好漂亮。
2: 对
1: 啊，
2: 有鸡丝瓜小鲜，
1: 还有
2: 拉，
1: 我特别喜欢这个鸡枞菌炒芥蓝苗，
2: 再往下拉一下，我看看还有
1: 这
2: 干锅有鸡菜花、沙湾黄心土豆丝、沙湾炒土鸡蛋、炝炒白
1: 莲囊
2: 炝莲白炒囊、大碗四季豆腐加上毛白菜，
1: 对，
2: 好吧好吧，
1: 太多了，还有凉菜，你看，
2: 总之就是大家如果说就是你家里面或者是这个请的朋友啊，大家口味不一，但是在爱丁湖总有能够找到你吃的那一款啊。有朋友说赶紧说地方啊，馋的今天中午高地得安排个午餐在那儿呀。
1: 我们给大家带了这么多好吃的菜，来邓厨说一下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0: 乌市新市区百元路新天润罗马天街，
1: 新天润罗马天街就是一条美食街，
2: 地铁一号线，
1: 对，
2: 地铁一号线，咱俩地铁一号线直达，
1: 一号线可以达到，
2: 直达直达，
1: 好方便
2: 啊！
1: 那要不中午约一个，把那个黑蘑菇幺八五团的那个蘑菇拌面吃上，然后来给我们说一下营业时间是从早上几点到几点？
0: 营业时间是从早上11点钟。到晚上的11点半。
1: 好的，那关键的是，你看邓厨，你这么大的厨师长光临了，又是10年老店重装开业，给我们929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今年消费会不会有额外的惊喜福利？
0: 那必须得有，929听众们只要说929上面收听节目听到的，来了后肯定有惊喜，免费的酸奶、免费的奶茶必须得上。
1: 哇！啊，就是
2: 谁最爱的吗？
1: 对，奶茶和酸奶是二选一，是不是赠送？
0: 对，二选一。
1: 好的，好的。那然后我们现在需要限制名额吗？我们需不需要让大家发一个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大家进店之后出示我们的回执信息，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奶茶或者酸奶。
0: 要的，爱丁湖烤全羊。
1: 就发爱丁湖烤全羊就可以是吗？
2: 哎呀，
0: 是的。
2: 邓大厨啊，真是爱自个儿的事业如家一样的啊。是不是？我本来以为他要说一个什么找邓厨有优惠之类的。
1: 爱丁湖烤全羊。那因为本周五就是端午节的假期，有3天假期，店里会不会有一些店庆的一些活动或者惊喜的福利呢？能不能也同时分享一下？
0: 有呢，我们店庆呢，是充值1000送160，充值2000送200，送200，然后呢，烤全羊半价，啤酒半价。
1: 好的，烤全羊半价，啤酒也是半价优惠。
0: 对的。
2: 来，给点掌声啊！
1: 那这个优惠的时间有没有限制？到什么时候截止？到6月底吗？
0: 对，不是到月底，是端午节过完。
2: 端午节过完，
1: 好的，那就是我们给大家一周的有效时间啊，7天内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
2: 好，来，半点报时到了啊，非常感谢邓厨的连线啊。
1: 好。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 既有约。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5: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来，佳妮，我就邓厨啊，他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菜品这么的丰富，
2: 是
5: 咱们必须把这波优惠让大家都能够来薅到，好不好？
2: 好，
5: 来来来，邓厨，我们继续啊。
2: 我们有请值班编辑、
5: 再连线一下。
2: 嗯，
5: 同时呢，感谢我的同事啊，友情赞助了这个夏奇拉的今年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叫做《呆呆》。哇，人家评价他说什么？4届世界杯4首传奇的金曲啊，续写了传流水的世界杯铁打的夏奇拉的神话啊！
2: 哎，
5: 一会儿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来听一下啊！来来来，我们继续有请邓厨上线。
2: 邓厨，邓厨，
0: 好
2: 在
0: 吗？你好
2: 啊，你好！刚才我们是半点气象啊，气象之后我们没舍得挂你电话，因为有太多的听众在问了，说哎，地址在哪？能不能重复下地址？还有店名叫啥？如果大家导航过去的话，开车的话好不好停车？我们再把这个店名、地址和停车方面的内容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在新市区百元路罗马天街，这个是前面门口前面呢有大型的停车场，大型停车场，
2: 对，就是新市区的。
0: 坐地铁的话，三公站下车，问一下就可以找到爱丁堡小区。
2: 三公站下车之后的右手，就是你要是从右边右手就上那个什么的话，上地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在新天润的那个社区的那个大大的那个这个站点哈、
5: 对，
2: 那有好多家好吃的，但是爱丁湖是里面一颗特别闪耀的星星啊，
5: 对，
2: 大家去找一下。我们请邓厨把这次优惠再给大家复盘一下啊。第一个呢，咱们929进店的朋友呢，你可以享受到这个奶茶的免费，是吧？免费奶茶或者是酸奶，对吗？
0: 哎，对的对的。
2: 还有第二重呢，是端午节的好礼，是咱们会有一些优惠，比如说那个叫这个烤全羊，是吧？
5: 对，
0: 烤全羊啤酒半价。
2: 好的。烤全羊原价是怎么卖的呢？它是按公斤是不是？
0: 对，一公斤是原价是168。
2: 除以二，80多。80多一公斤。
0: 88。
2: 好，那啤酒也是半价，啤酒本来不贵吧，一瓶也没多少钱，再打个半价真的是就是白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的好的，那这样子我们再罗列一下，就是只要929的听众发送爱丁湖烤全羊到929的微信平台，凭着回执信息就可以享受到进店任意消费啊，哪怕你垫个拌面都会给你送一碗正宗的南山风味的哈萨克族的奶茶，
5: 还有酸奶啊，
2: 或者是新鲜酿制的酸奶一份，是不是啊？
0: 对的对的。
2: 同时还能够享受到点菜烤全羊半价，喝啤酒半价啊。好的。
0: 是的。
2: 来给我们说一下联系方式好不好？留您的电话还是留店里的电话呢？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的话。
0: 留店里的电话，3723419。
2: 好，我们记一下啊。好，
0: 3723419。
2: 对，适合咱们想去这个订桌的朋友啊。因为最近爱丁湖进行了全新的装修，大家如果说想身临其境感受一下，咱们就是还原一下咱们吐鲁番爱丁湖，还有呢这个卡尔景的这个原生态的这种的这个氛围的话，咱们去爱丁湖去订一桌。你看你朋友如果来乌鲁木齐，你说哎呀我只有一天或两天停留在乌鲁木齐，没有时间去逛吐鲁番，但是想去感受一下卡尔景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去爱丁湖就可以了啊。这个好吃的好喝的绝对会让大家不虚此行。那非常感谢邓厨，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来发送关键词了，好不好？
5: 爱丁湖烤全羊，发一个店名就可以享受到刚才送奶茶和或者是送酸奶的优惠啊。
2: 好的，也祝愿爱丁湖烤全羊在10年老店重新装修开业之后生意兴隆。
5: 好嘞，感谢邓厨啊。
0: 好，
5: 哎，好，再见。大家就发送关键词吧，关键词非常简单啊，爱丁湖烤全羊，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优惠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而且是在端午节放假之内的几天时间都可以享受到啊。
2: 是的，
5: 端午之后呢就结束啦，
2: 哎，
5: 所以赶紧来薅这波羊毛吧。
2: 新玉玉气问说店在哪，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新天润罗马天街，你直接搜索爱丁湖烤全羊就可以直接到达，
5: 是这样的啊。来来来，我们请大家呢来发送这波关键词。

0: 电池来薅这波这个开业新店，这个就不是老店重新装修啊，
1: 嗯，
0: 然后呢有新的一些体验，那么给大家送上了这样的优惠，然后呢您赶紧来薅这波羊毛，我们也顺道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夏奇拉在今年的世界杯的现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啊。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

0: 看到大家的这个今天的微信互动啊，好多朋友呢在这里发了爱听虎考全羊，刚才佳宁已经把回执信息给大家全部发送过去了哦。
1: 是的，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下啊，有些是新朋友，有些是老朋友，
0: 真的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我们贡献了收听率，感谢大家。
1: 比如说鸡毛信，
0: 这第一次看到他的信息，
1: 还有丁龙
0: 啊，
1: 还有三声万，三声万好。挺好的啊，
0: 对啊，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听到啊，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发现的一些新来的
1: 朋友
0: 还有一些老朋友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在积极互动书上说的，今天你可是赶上了，
1: 对，
0: 你今天中午不得去来上那么一份什么烤全羊，再配个奶茶喝一下，
1: 或者吃个歹歹的那个拌面也可以呢。
0: 人家就想吃烤全羊搭个酸奶吧，不然上火了咋办呢？是吧？
1: 人家还送。

0: 奶茶，
1: 对啊，
0: 二选一啊，
1: 二选一，
0: 嗯，还有老朋友，还有天降双侠，好运来，
1: 是的，
0: 郑艳萍，
1: 嗯，丁龙也是新朋友吗？
0: 新朋友，还有鸿运当头，
1: 对，心玉气啊，
0: 嗯嗯，对，我看刚才还有谁刷新了。
1: 嗯，
0: 散步的菠萝姐姐也来了，
1: 对啊，
0: 嗯，
1: 给大家都来发送回
0: 去
1: 信息啊
0: 啊，
1: 然后呢，听见双侠说《早安龙回》好听，好像也是世界杯的歌曲吧，
0: 嗯，
1: 我硬是把这首哇咔哇咔要到了啊，
0: 对，
1: 咱们一起哇咔一下啊，
0: 来。
1: 一起了，看吧。
0: 当然
1: 一下，
0: 如果大家还想试一下十年老店，重新开业、新装修的这个吐鲁番风格的这个餐厅，而且进店只要你现在发送爱丁湖烤全羊，就可以送酸奶或者免费的哈萨克奶茶一份。
1: 对，是的，
0: 大家继续发送，我继续给大家发回执。
1: 哎，周末的时间，大家有没有在乌鲁木齐发现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0: 对，
1: 哎，佳妮，我在这个民主路上。就是人民电影院的斜对面，
0: 嗯，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网红店，
0: 哦、
1: 就是卖大麻花的
0: 啊，
1: 什么，什么网红的什么蛋黄麻花
0: 啊，
1: 我去排了两次队，我都是以失败为告终，
0: 没有排上吗？
1: 排不上，就是每次我去想着排队，我中午去的时候太热了嘛，我可能站了2分钟，汗流浃背，我说算了，我放弃了，我等到傍晚再来，等到我下午去的时候，队更长了。哪天我得把这个队得排上，我得去买一点尝一下啊。
0: 你排的时候还要问一下，我排了，我等到最后我能不能买上
1: 啊？那个人家可能不负责，就卖完为止啊，
0: 多备一点。
1: 对呀、啊，我说这么多年以来没有看到哪家这个麻花店啊会排这么长的一个队伍啊。
0: 嗯，
1: 我很好奇好不好吃，等到我试过之后给大家再来汇报一下啊。
0: 好的
1: 啊，你有没有新的这个尝试在周末的时间？
0: 周末，我这个周末妥妥的上了一天班，然后就回家点了个外卖，我发现柳丝丝螺蛳粉怪好吃的，大家可以点一点。
1: 柳丝螺蛳粉，
0: 对，之前我一直订的是螺蛳粉，因为它是二层楼嘛，专做螺蛳粉。后来我发现，在京东上来，这个外卖特别便宜，9.8块就可以吃到一碗20多块钱的螺蛳粉。
1: 哦，赚到了呀！
0: 对，然后我又顺手买了一个抹茶的那个，哎，幸运咖出了一个抹茶的
1: 冰淇淋，
0: 是椰子味的抹茶饮料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挺好喝的，因为它是有冰块，比较清爽，再加上那个螺蛳粉的中辣，就可以中和一下。
1: 有的时候吧，女孩子压力大的时候啊，就得吃一点这个，味道特别奇特的
0: 小吃。
1: 我觉得挺过瘾的，
0: 关键是就是回家点外卖，速度很快，然后关键是京东上还有这个特价，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对，因为我那天去排那个网红的蛋黄麻花没排。排上，没排上之后呢，我就默默地走到了对面的罗家米粉，去吃了一碗野蘑菇炒牛炒米粉。我发现米粉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东西啊，就是你要是决定不吃了，你说碳水爆炸我不吃了，我可以很久不吃，
0: 不吃也就不吃了。
1: 但你一旦要是吃一次之后，你会天天吃。
0: 是的，
1: 连续2天时间吃了2天的米粉。
0: 哎，我们俩都是和粉有缘啊，女孩子都喜欢嗦粉，是不是啊？
1: 对
0: 啊，男人也喜欢吃这个炒米粉啊，螺蛳粉的，
1: 应该有吧。罗家米粉里面现在因为可以加粉了嘛，很多男士也在里面去这个尝试啊。
0: 对，
1: 关键酱非常香啊。
0: 我刚才话没说完，我中午订的螺蛳粉柳丝丝品牌
1: 啊，
0: 然后配的幸运咖的这个椰子口味的抹茶饮料，我晚上我觉得没过瘾
1: 啊，
0: 我觉得还想吃个炒米粉，我点了一份狂夫的全家福，你知道吧？里面有宽粉，有年糕，有米粉，还有蟹排、鱼排、虾排，我都点哈。
1: 哎呀，
0: 点了个豪华版的，
1: 因为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哈、从来不说我们俩在吃减脂餐，不管怎么着，我们俩可真实了，吃的啥给大家就汇报是啥，
0: 真的，我要的是辣皮子爆香经典炒米粉，来自于
1: 是不是很好吃？好吃给大家推荐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全家福。
1: 好嘞，
0: 辣皮子爆香肠，
1: 是不是很好吃？好吃给大家推荐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全家福。
1: 好嘞，
0: 辣皮子爆香这个经典口味，
1: 好嘞哈，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你看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获得了来自于新天润罗马天街，然后经过了重新装修之后的爱丁湖烤全羊为大家送上的端午节的福利，您可来继续把这波羊毛薅上啊！您发送的关键词呢非常简单，发送爱丁湖烤全羊就可以。
0: 好的，
1: 到店之后呢，邓大厨会给您发送以下福利，第一个呢是奶茶啊，或者是酸奶，给您呢二选一，给您送上的

0: 利。
1: 好，
0: 嗯，
1: 第二重。
0: 哎，第二重还有这个半价的、
1: 嗯、
0: 半价的优惠，喝啤酒半价，
1: 嗯，
0: 一瓶啤酒几块钱，大家都喝过的人都懂啊、
1: 嗯、
0: 还再给你打个五折，
1: 嗯，
0: 然后烤全羊原价168，再给你打个对折五折、
1: 嗯、
0: 招待亲朋好友啊，点一只那个点上几公斤烤全羊，
1: 嗯，
0: 人多的话点上一整只，
1: 对，
0: 特别有排面。
1: 哎，真的、啊、
0: 关键是你点个爱丁户烤全羊，人家也给你五折的优惠，
1: 对啊，
0: 半价啊、
1: 哦、
0: 嗯，想吃的朋友，想蹭福利的，想免费喝酸奶、喝哈萨克奶茶的朋友，现在发爱丁湖烤全羊，我们就给大家发回执信息。
1: 嗯，
0: 端午节三天假可用，一周有效，
1: 好，
0: 从今天用到星期天，刚好把节过完。
1: 是的，有新来的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这个关键词啊，我们一会儿呢、
0: 嗯、
1: 再送一波，好不好？
0: 好嘞。

0: 感觉什么困了就什么放过自己啊，
1: 我
0: 感觉累了忙东忙西，
1: 是，那困了就喝点五折的啤酒，省点钱也是，
0: 对、啊、
1: 也提提神。
0: 然后说，哎呀，我不想去烤田烤全羊，但是我想去薅个半价啤酒，行不行？
1: 可以，
0: 可以。你去点一点爱丁湖的家的这个就是烤串子啊，
1: 嗯，
0: 然后它不是有外摆区吗？你要一个半价的啤酒，然后呢，那小酌一下。嗯、
2: 对，营业到晚上的一两点呢。
0: 对，吹着清凉的风啊，小酌一下，
2: 嗯、
0: 尤其是两天，你看温度，我跟你讲啊，今天是未来几天最凉快的一天，今天32度，
2: 哦，
0: 明天高温35度了，亲爱的朋友们，
2: 然后后天就交给一场小雨
0: 啊，希望雨能够下下来，真的得下了，真的就有点干燥、
2: 嗯，对，
0: 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这个最近啊，树底下您站就站在树底下乘凉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一点，树上往下掉那个虫子，
2: 嗯，
0: 我就太干燥了啊，树上有这个虫子。

0: 听了九二九买麻花的队伍就越来越长了。
1: 好吧，那也祝愿就是这样一个小摊摊也能够生意兴隆啊。
0: 对啊，其实可能就是网红的这个店啊存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大家去排队，就是有时候排队去买一件网红的这个小食品你会觉得很快乐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就是啥也不想，中间放空刷刷手机就那等着也是一种快乐、嗯、实际上
1: 好的
0: 减压的过程啊。
1: 是的，我们也再次祝愿大家全新的周一快乐。
0: 嗯，
1: 明天的节目更加精彩，因为明天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还有福利送上。
0: 那就这样、嗯、我们相约在明天11点钟。有几位刚刚来到节目的新朋友，我们给大家也正常的发送了福利啊。像这个，哎，这位朋友你有一个素描头像但是没有名字啊，
1: 嗯，
0: 明显是个点儿。
1: 对
0: 啊，点儿朋友给你送上了，还有胡桂丽女士给你也送上优惠了，还有马兰平也送上了啊、
1: 哎、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福利也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联系到的，
0: 嗯，
1: 大家拿到了这个回执信息都去进店尝一尝啊。
0: 好嘞、嗯、那就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咱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啦，拜拜。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

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3: 云想衣裳。
4: 我想
5: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2: 文学，
6: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7: 你过年办就五百二，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6: 辩论，
2: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6: 米其林大厨为每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6: 你好知识家。
8: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9: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条新闻呢，在湖北恩施咸丰县黄金洞乡，一对同村新人上演了门对门的婚礼，两家的距离啊仅仅25米。新郎呢是身着笔挺的军装，捧着花徒步来到斜对门的新娘家中。新娘坐上八抬大轿，在欢快的锣鼓和唢呐声当中啊，缓缓地抵达了新郎家。那乡亲们呢是站在路边为他们送上祝福。这个别出心裁的婚礼仪式啊，可以说是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又深刻的印象。轿子这一延续千年的代步工具，堪称是中国古代的豪华座驾了。在漫长的使用时间当中啊，轿子有着自己的舒适度进化史。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轿子文化。

0: 唐朝人呢，在唐六典当中将翻鲶鱼的功劳给了秦始皇。虽说轿子和当中的轿与轿车的轿是同一个字，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轿与车的发展历程并不完全等同。如果把轿视为一种人力抬具的话，早在原始社会，轿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史记·河渠书》当中《隐赋书》介绍大禹治水的时候说：“陆行在车，水行在舟，泥行捣翠，山行即桥。”
1: 这里的桥呢，并不是架设的桥梁，而是指一种木质的台具，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轿的雏形。这话是说大禹奔赴各地来查看水情，遇到平地呢就乘车，遇到水荡就坐船，遇到泥地就铺上草垫，遇到山路就乘坐台具。河南殷墟当中呢，也出土有一份十分原始的台具，它看起来呢更像是一块四角油饼木板，与其说它是轿子，倒不如说是担架。
0: 这种台具啊被称为板鱼。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更接近如今轿子形态的鱼。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就出土有两件漆木腰鱼，鱼的主体与当时的车并无差别，但是下半部分的轮子被省去，取而代之的是两侧的鱼杆和前后的台杆，可以真正被看作是最早的轿子。经过考证啊，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吴王夫差的夫人，因此随葬品反映的也是当时南方吴国地区的生活场景。由此可知啊，当时南方贵族出门应该常常乘坐台具，这无疑和南方多山的地形有关。在崎岖的山路上，车轮毫无用武之地，自然被方便抬行的台杆所取代了。
1: 这些早期轿子的雏形呢，大多被用鱼来命名。从甲骨文字形来看，

坐的字形是四只手围绕一只车轮，本意呢是合力造车的人，台剧出现之后，鱼字才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0: 在唐瑞典当中啊，唐朝人把发明鱼的功劳给了秦始皇，秦始皇乃去其轮而鱼之，认为是秦始皇将车的轮子除去，从而形成了鱼。但这显然也不是事实，鱼的雏形早在战国时就已经出现，而且在秦汉的时候，无论是帝王出行还是平民百姓，都是以坐车为主。
1: 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处理极为紧张，连皇帝都找不出四匹同色的马来拉车，大臣们呢更是只能乘牛车出行。可即便如此啊，也找不见人力的抬具，也不见人力的抬具啊迅速来抢占市场。随着国力的恢复呢，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首选的私家代步工具还是车。
0: 《史记·平准书》有记载，在一个大都市当中啊，一年的车辆交易就能达到摇车百乘，牛车千辆，却不见鱼和轿的交易情况。只有在南方多山地区，鱼轿才作为普遍使用的代步工具出现。比如汉书

记载，汉武帝登基之初，律法难越，军队一教而摇岭，脱舟而入水，这就是坐着轿子翻山越岭，乘船渡水来行军。由此可见，在道路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渔轿的使用也并没有那么普遍，只有在道路崎岖不平的地方，渔轿才能发挥它的优势。

0: 鱼和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如现在私家车一样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呢？魏晋南北朝之后啊，有关鱼酱的记载增加，且出现了许多私人出行乘坐鱼酱的记录。比如呢，我们熟知的陶渊明，因为素有脚疾，所以啊，即使经济条件只有短褐穿结，单瓢履空，也就是穿着粗布短衣，吃了上顿没下顿啊，出行时呢，也会坐一上蓝鱼。那随着晋室南迁，大量人口向多山的南方聚集，以往出行使用的车不再适用，能够适应山路的鱼轿在整个社会上流行开来。
1: 进入隋唐时期啊，鱼轿的使用范围是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饮食作具被广泛的接受啊，鱼轿也很快引入了这种人体工学座椅，提升了乘坐的体验。同时呢，在唐初新城公主墓葬壁画当中出现了四周有遮挡的鱼轿，这使乘坐时的私密性也是大大增加。那到这个时候起啊，鱼轿才真正如今天的私家车一般，做到了思想静谧、品质之选了。
0: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啊，鱼轿也有严格的规制限制。我们常说的八抬大轿，这就是一种规制的一种体现。但是呢，抬轿人数的多少，并不是鱼轿等级的唯一决定因素。唐代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当中啊，唐太宗李世民乘坐的步辇，仅由前后两个宫女抬起，这与如今的私家车道理类似，并不是越大越重的车价值就越高。

0: 上啊，真正决定瑜伽等级的，第一是其装饰的豪华程度，第二呢是乘坐体验，比如隋代皇帝使用的辇舆，通显珠络是以金玉，四面呢用珠帘遮蔽，车身用金玉装饰，可谓是极尽奢华。唐代的舆分为三类，分别是五色舆、长平舆和腰舆。其中啊，腰舆是皇帝日常出入所乘，前两者则属于礼仪专用，一般在重大场合来乘坐。明朝时有关降辇的记录则是更为详细，可以让我们完全窥见当时高档轿车的风采。
1: 辇座高3尺2寸有机，四周雕木五彩云魂贴金阳板12片，建议魂贴金仰覆连坐，下雕木线金五彩云板12片，圆四红修，具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建座红修，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12片，抹金铜萨花叶片装钉，前后前左右有门，门旁红修十字格各2扇，雕饰沉香色描金云英板8片，下云板如奇数，后红修屏风，上雕沉香色描金云龙舞，屏后雕沉香色描金云龙板3片，又云板如奇数，具用抹金铜萨花叶片装钉。
0: 这是明史当中所记载的步辇，与唐代的步辇图当中的样子有了显著的不同。不仅四面有装饰精美、工艺复杂的隔板封闭，每一个零部件也都是以金铜来制作，华贵非常。这样的轿辇也算称得上是古代的高档车的级别了。那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在明朝，轿辇已经成为使用最为普遍的代步工具，它的等级划分也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明孝宗弘治7年，朝廷颁布诏令，文武官吏因乘轿者，以4人舆之，为吏乘轿及善用8人者奏文。
1: 即使呢规定大臣出行只允许坐4个人抬的轿子，否则呢就会被检举。这种规定的出现啊，也让八抬大轿成为了现代汉语的一个固定用法。除了抬轿的人数，轿子的装饰也有等级规定。平民百姓所乘的轿子呢，并用黑油齐头平顶，再慢尽用云头，也就是说只能坐纯黑色的轿子，轿帘呢也只能用黑色，轿顶为平顶，不允许加云头等装饰，可以理解为一个移动的黑木箱子。
0: 以上两种规定啊，实际上都与轿子的形制相关。还有一项限制，则是关乎轿子的乘坐体验，就是轿子的高度。古代的轿子啊，有两种抬法，一种是轿夫两臂下垂，靠拉力抬起。这时呢，舆轿的底面位于轿夫的腰侧，被称为腰舆。另一种则是轿夫将抬杆抬到肩上，这时轿身高度就在轿夫的肩处，被称为肩舆。那今天我们坐汽车都知道，底盘越低的汽车对路面的颠簸就越敏感，但因其重心较低，高速行驶的时候则会更为平稳。
1: 但是呢，轿子啊毕竟不是汽车，行进的速度毕竟有限，因此呢底盘越高，乘坐的体验也会越好。同时啊，乘坐者所处的位置更高，一定也暗示其地位。基于这两个原因呢，肩舆一直被视为比腰舆更高级的轿子。朝廷当中呢，也将4乘肩舆或腰舆作为对臣子的一种嘉奖。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名家境人间礼部尚书霍涛提出余教使用规范，四品下不许重教，亦无得用兼余，即低品级的官员不允许使用高级的私家车。不过此时余教的使用已经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即使朝廷啊百般的限制，也是依旧难以改变社会上豪车横行的现象啊。
0: 据传啊，明朝首辅张居正呢就有一顶堪称是豪华定制家常林肯级别的轿子啊，江陵南环，征定首前普置一步余，前轩后寝，旁翼两母，左右各依同室，为挥洒众乡凡用族32人余之。
1: 从描述来看啊，这顶轿子已经超过了交通工具的概念。轿子上不仅有客厅卧室，两边还有厢房，俨然是一座移动别墅。抬轿的轿夫数量也是远远的超出想象，足足32人。实际上啊，这顶轿子可能确实是一个八卦啊。
0: 这条记载呢，出自《明雨林》，也就是明朝八卦集，本身呢也是并不可信。但实际操作上来看呢，如何用32个人抬起一座前厅后寝还带厢房的别墅，也是个难以达成的物理难题了。

0: 刚才我们说到呢，并不代表明朝没有豪车的存在啊。在明朝著名贪官严嵩被抄家之后呢，负责官员将其资产整理成了一本《天水冰山录》。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豪车使用情况。竹丝、古花等轿两满官轿八乘，内轿板二副，藤竹丝卧轿十三乘，古花竹丝女轿十乘，竹丝女轿四乘，以上轿35乘，每乘呢估价银二两，共银70两。
1: 嗯，由此可见啊，当时大户人家的家里不只有一辆的私家车，不仅数量多，用途呢也是多种多样，有轻便的竹轿、保暖的暖轿，甚至还有囊睡轿的卧轿。这诚然体现了贪官生活之奢靡，却也是明代手工业繁荣的一个侧面了。

0: 古人也有滴滴打轿呢？在轿子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唐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市民生活极为丰富的宋朝啊，轿子作为时兴的交通工具，出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
1: 在反映宋朝市井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当中，我们可以在城门边看到这样的场景啊，两顶轿子停在路边，一个世子打扮的人正站在轿子前说着什么，一旁两个轿夫正抬起轿子准备起身，
0: 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这个世子是否也如我们一样拦出租车一样呢，在路边拦出租轿呢？
1: 虽然不能确定宋朝是否真的有这种招手即停的出租轿，但是在宋朝车轿出租服务确实已经出现，并且在市民当中是广泛流行。据《东京梦华录》有记载，皇后不常用的车轿都能对外来租借，左右两军自有甲令所在，只需要把一些建业的装饰除去就可使用了。
0: 《孤城泣血录》也记载啊，南宋为了送贵女给金人和亲，一次将城中所有车轿租赁店里的金鱼都征用了。

0: 人生当中数次被贬时常进行在途中的苏轼啊，就曾租轿前往贬谪地儋州。即便是在被贬的路上呢，苏轼也从不在生活上亏待自己。他租乘的轿子啊，是比较舒适的监舆，乘坐体验家，还可以在里面小睡。他写的《行穷丹间监舆坐睡梦中得鱼》得句云：千山洞林甲，万古鼾声中，轿儿欲清风急雨，细作此数句一篇。是的，这首诗的名字啊就是这么长，记录的就是这段乘轿的经历。
1: 舒适的乘坐体验使苏轼啊是昏昏欲睡，梦中啊诗兴降临，醒来的时候正好遇上了一场骤雨，正巧呢将梦中的诗句带到眼前，顿时啊创作欲爆棚，提笔写下此诗。随着轿子的流行，职业驾驶员也就是轿夫群体是逐渐形成。这是一门靠技术吃饭的工作，不仅需要一把子好力气，如何行得快抬得稳，对轿夫群体也是一种考验。
0: 古代官府里呢会雇有专人为官员抬轿，由于官员时常四处就任，而轿夫呢始终处于一地，使得一些轿夫的脾性啊反倒变得比官员还要刁钻，甚至啊还会给初上任的官员下马威。
1: 据传呢，清代文人郑板桥在山东范县就任的时候，就遇上了这样一群轿夫。上任的第一天，他们表面上为了欢迎新老爷特意抬轿相迎，实际上啊，却在郑板桥上轿之后，将轿子抬的是上下颠簸，差点没让郑县令吐出来。实在受不了的郑板桥命令停轿，并以支炕为名，吩咐搬了许多土块搬进了轿中，才压服了仗势欺人的轿夫。

0: 轿子这一古代重要的代步工具，不仅重塑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在古代更成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它让崎岖山道上的跋涉变得从容，使远行之人得以安坐如山，悄然改变着人际交往与地域连结的节奏。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
0: 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11: 谢谢。
1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2: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莱萨莱萨节目每天5:10，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要到了整点送福利的环节了，莱萨莱萨整点开唱，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今天的整点开唱呢，福利非常的给力啊，那就是呢这个曹云金啊，相声演员曹云金呢将会带着他的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来到新疆了，就在本周末了啊，6月18号将会去到库尔勒，那这个6月19号将会来到乌鲁木齐，6月20号去克拉玛依，6月21号伊宁，四场巡演为天山南北的各位朋友们送上相声盛宴。那如果说想亲临6月19号的乌鲁木齐专场的朋友啊，此刻可以来听歌猜曲赢取福利了。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6月19号乌鲁木齐这一场演出的门票2张哦。怎么样，今天周一的福利一开场的福利给不给力呢？如果想要赢取这样的福利，来猜猜看吧，这是谁唱的什么歌？这首歌呢，这个不算太新啊，但是呢，也是这两年才刚刚出来的啊，可能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所以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我相信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厉害的，来猜猜看吧，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演唱者4个字的名字哦。

这是来自于易烊千玺演唱的《阿勒泰之歌》，你回答对了吗？我看到很多微信平台当中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啊。 A 李国华挺有意思的，阿尔泰之歌啊，不对不对，打错了，就是阿勒泰之歌，是的是的，可能太着急了吧。然后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 AE 专业维修，枯木逢春一个人生活，不对不对哦，这个你的搜索软件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然后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丁丁啊，说到了阿勒泰的歌，好像差一个字哦。还有朋友这个没有发全啊，还是差一点点。但是回答正确的朋友也是蛮多的，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优米啊、闪亮亮、小唐、小卡车、AA 帽啊、蓝宝石、小谢先生的一角、小剑、暖风、一米阳光啊、这个拓远户外，呵呵，还有帅男孩、天天向上、A 李国华、良知啊、北方狼，包括洛可可、云秋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都是回答正确的。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优米，恭喜恭喜！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6月19号乌鲁木齐相声演员曹云金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的演出门票2张啊，这个在端午节带着家人朋友去听一场相声也是一个不错的度过方式哦。其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啊，在节目的半点还有包括本周的其他时间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本时段还会为大家送出更多给力福利了。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易烊千玺的《阿勒泰之歌》，这首歌呢是音乐人阿来，因为阿来呢也是阿勒泰人啊，他创作的这首歌曲。其实阿来呢他也有很多的歌曲都在唱阿勒泰，比如说这首也是新写的《阿勒泰之歌》，之前有唱到过阿勒泰的冬天啊等等啊。那说到了易烊千玺的这首歌呢，也是这个田壮壮、梅峰等担任的艺术指导的影片《我心中的那座城阿勒泰》当中的主题歌曲哈。那么在这首歌曲包括这个纪录片当中啊，也是为大家呈现出了阿勒泰地区的草原呐、湖泊啊、雪山呀、等自然景观为意象，然后通过这样的风景片啊，让我们感受到了阿勒泰地区的非常美好的一面了。说到阿勒泰呢，就不得不提到让大家很多朋友都对阿勒泰非常向往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跟随着我们节目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影视剧当中的新疆。因为你会发现啊，这两年呢有很多关于新疆各个地方的电视剧包括电影啊在全国上映和播出，让很多人都对新疆的很多景区、很多的景点、很多的地方非常向往。你像《我的阿勒泰》就是当初一部非常爆款的电视剧哈。因为呢这样的相关的影视剧的热播啊，就像在人们心中种下了向往的种子，吸引大家来到着我们新疆。而这一切呢也更像一把钥匙，为新疆文旅市场打开了新的大门。你看在电视剧当中的取景地成为了网红打卡点，还有剧中的同款的路线也是大家跟着这个路线游新疆，还有同款的文创产品也是颇具吸引力。那这种影视加旅游的创新融合也催生了跟着影视剧游新疆的潮流玩法，让新疆这片土地的文旅活力迎来了全新的蜕变啊。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和盘点近几年跟新疆有关的热播影视剧作品，一起走进这些电视剧的台前幕后，也可以去感受每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不一样的地区的风光啊。说到了这个非常出圈的跟新疆有关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一定是绕不开的存在。这部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散文集的作品，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有趣的故事脉络，将新疆的辽阔与温情娓娓道来。其实当初呢，这个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李娟的作品的。在这部电视剧之前啊，很多朋友就有读过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冬牧场》《遥远的向日葵地》等这样的作品，而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她文字当中的那种洒脱。说到了新疆的作家，提到的最多的名字就是网上有人问啊，了解新疆推荐看谁的书，都会回答是刘亮程和李

0: 娟。而李娟的这一部《我的阿勒泰》被很多的读者称为治愈生活的良药，而她的写作呢，也是围绕着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书写。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用朴素鲜活的生命经验去思索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部电视剧呢，也可以说是基本还原了他这一本不是很厚的《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一些情景啊，也让李娟包括很多看过这本书的人就是非常的欣喜。那影视剧版的《我的阿勒泰》呢，是由中央电视台爱奇艺出品，同时呢由这个马伊琍、周依然、于适主演，还有蒋奇明，还有阿丽玛等人加入哈。那讲述了生长在阿勒泰地区的少女李文秀，在大城市追求文学梦，却屡屡碰壁，被迫回到老家，与开小卖部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故事。在大草原当中开一个小卖部啊，真的是非常惬意的生活。结识了当地的少年八泰之后呢，文秀渐渐发现了当地有很多的美景，包括很多动人的故事。而这部电视剧也将青春爱情、代际冲突，还有这个新旧观念的碰撞，嵌入到了令人向往的风景当中，建构了一则当代社会的疗愈性文本。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就是散文当中的自由豁达的游牧精神，包括积极幽默的生活态度，和这个画面当中咱们新疆阿勒泰地区优美壮阔的自然风光融入得非常好。在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向往诗与远方，而这部电视剧就很好地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哈。所以呢，在忙碌之余，大家看到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就是觉得特别的惊喜。哇，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放松自己，治愈自己。所以呢，这部电视剧啊，凭借着对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以及生活故事的生动展现，满足了大家对于诗与远方的想象，更是带火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旅游热度，让大家对阿勒泰特别的向往和憧憬。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和回顾《我的阿勒泰》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位？
2: 你在夏牧场，我经历了。
3: 猫床塌了，哎呦，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吗？
4: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5: 啊，是啊。
6: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出事。
5: 妈，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6: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是不知道你，承认你是个大怂包。
5: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6: 王姨妈，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7: 张伯林的，一马郎的马新来也老师。
5: Rahmit。
8: 这你都听得懂？
9: 我们孙子叫塞永布兰。
8: 我知道，彩虹布兰克嘛。
6: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还有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7: 可是，我跟他就没见过。
8: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9: 秘密。

0: 当我们听到电视剧《我的了阿勒泰》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的时候，听到里面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又想起了当年我们追这部电视剧时候的场景呢？其实啊，这部电视剧只有短短的八集，但是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风光，可以看到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人们自然洒脱的那种状态啊，所以也是治愈了很多人。那在镜头当中呢，咱们新疆的山川、丛林、天空、旷野都是具有灵性的，而且也是带着明净天然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阿勒泰地区不同季节的多样的风景。而作为主演的于适啊，这个参演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呢，他曾经在采访当中就说，就好像是帮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也让大家看到新疆的自然风光啊。那么为了演好八泰呢，于适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主演马伊琍啊，在谈到她的拍摄经历的时候就说了，塑造每一个角色都是很鲜活生动的，像她所饰演的这个张凤霞，真的是一个随性洒脱、悠然自得又清醒又带一点侠气的女人，为爱远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为他那种非常洒脱的生活状态所感染啊！而且他也在这个电视剧的见面会当中啊，分享拍摄的这个过程。他也说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不惧路途遥远，来到新疆，到最接近大自然、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我的阿勒泰。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马伊琍在见面会当中啊，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想让大家都能够来到新疆，来感受新疆的自然风光。
1: 我们看完第一场戏是在澡堂里洗澡，觉得它是各个民族的女性在一个地方赤诚相见的感受。澡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就不论你长得好看还是你有钱没有钱，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的，也都是要去公共浴室洗澡的。就那是一个，就是你卸下了所有的外表，都是回归到最本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导演设计这样一场戏，有一点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吧，而且它很生活。
2: 我呢，就是在白哈巴，我有4天休息。

0: 从来没有在一个剧组有四天休息过，因为那四天是在拍他们俩的一个重场戏，我休息了四天，然后严佩伦跟我一块儿，就是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早上十点起来，我们俩一块儿在民宿做早饭吃，然后冲咖啡喝，然后就聊天，然后就等鸡叫，然后就看那个一会儿狗打架了呀，一会儿马就出来了，这是我们其实非常快乐的日子。然后等他们收工，大家在一块儿吃饭，然后聊天，到了夜里一点的时候，我们各自在自己的民宿里面搬把椅子到院子里看天上的星空，看银河。你会不相信我眼前看到的是银河。我想说的是，我很希望在座的人或者将来在电视机前的人是可以有机会不要惧怕这个遥远的路途，到新疆，到那个最接近大自然的地方，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去感受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我的阿勒泰了。
1: 大家可能对新疆的那个感受是水草丰沛，牧场伊犁那样非常就是繁茂的植被，但是我们的第一主场景是在哈巴河县，我们的就张凤霞所在的小卖部，它是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废弃的村子，我在那边的感觉就是荒芜寂寥，但是又觉得苍茫，所以我其实刚看到那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眼泪都要流下来，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说那个地方有多美。我其实觉得镜头，我们手机镜头还是任何机械的镜头都无法记录那个地方的美，因为它的美是跟空气、呼吸、湿度，还有当地的草、牛、羊、马、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要问我什么东西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就觉得在阿勒泰的两个月像做了一场美梦。我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远离尘嚣，去那边做个梦。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下面又到了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继续是送福利啊，听歌猜曲送福利，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呢其实也不难啊，这是一部跟新疆有关的电视剧当中的歌曲，而演唱者呢也是我们新疆人，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谁唱的什么歌呢？哎呀，我只能提示到这里了，一起来听听看吧。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咯。

0: 这首歌是来自于亚森演唱的《过来城》，出自于电视剧《红石榴餐厅》。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啊。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嗨微微发来的语音，
1: 陆晨风浪。
0: 哦，不对哦，是过来城，来自于亚森的哦啊，虽然速度还是蛮快的，但是好像啊没有答对，还微微有点遗憾啊。同时呢，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Kitty 说到了阿勒泰的夏天，高晓阳，不对哦，那是不是上一部电视剧当中的这个伴奏呢？对不对？背景音乐对不对？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暖风啊 AA 帽，然后李国华天天向上，小健小卡车，蓝宝石赵军，帅男孩芙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赵军是最快回答正确的，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是有一点点遗憾啊，但是千万不要气馁和灰心咯，在后期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福利，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说到了刚才的这首歌呢，是出自于电视剧《红石榴餐厅》，对吧？那这部电视剧呢，也可以说啊，在这个当时也是掀起了一波热，而且呢，就在我们身边嘛，就在我们可以去到的地方，大家就纷纷去打卡。其实它也只是一个电视剧的取景拍摄地啊，最后呢，就是这个大家经过一番整修之后，变成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如果说一个餐厅能够汇聚人间烟火，见证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那么这样一部以餐厅为名的这个电视剧啊，就是一幅描绘新疆生活的生动画卷，这也是温暖了很多人的新疆都市情感剧《红石榴餐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影视剧里的新疆。上半段呢，讲到了大家去大自然，去我的阿勒泰当中去感受新疆的自然风光，那种辽阔治愈的感觉。那同样呢，《红石榴餐厅》也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新疆美食的丰富，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和互助的感人故事哈。很多人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就发现，哇，其实我们新疆是什么都有的，就是非常都市化的感觉，也是让很多朋友再次重新认识新疆的一个窗口吧。那《红石榴餐厅》这部剧啊，片名就是充满了深刻的寓意。红石榴呢，在我们新疆象征着紧密相连、硕果累累的团结，而这部剧呢，也正是以此为核心，讲到了在这个餐厅当中啊，这个来自于天南地北不同民族的员工和食客们构成了一个微缩的大家庭，用一碗抓饭、一家餐厅串联起了新疆的烟火气和各民族互助的温情。还记得在红石榴餐厅门口摆放了一个告示牌啊，说如果你正经历困难，请停一停，吃一份免费的阿伊夏抓饭吧。所以呢，这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温情的地

0: 方。这部电视剧呢，主要讲的是一个游子归来的故事，讲述的是美术生明亮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呢，这个红石榴餐厅的经营局面啊，面临着困难。那他呢，这个在想如何去改变，如何去创新，在这方面呢，通过他的努力啊，让餐厅重振之后呢，他也通过这个过程啊，感受到了比如说母亲啊、老马呀、古丽娜啊，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见证了大巴扎的繁荣，包括新疆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建设的这个成果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见识了这么一群守护与建设现代化美丽新疆的优秀奋斗者的故事。那如果说你已经看过了，再或者你没有看过，都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和重温红石榴餐厅当中的精彩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还需要推广宣传。
2: 来了来了啊，
3: 咱们的餐厅是不是火起来了？
4: 您来我们餐厅到底是想干啥？
5: 安东和我签了投资协议，
4: 10天之内
5: 红石榴餐厅就是我方涛的了。
4: 安东的钱我来给
6: 你，只有保住了餐厅，才能守护那些你在乎的人。
7: 一家人劲儿往一块使，比什么都强。
8: 我想成为红石榴的家人。
9: 有多少客人是吃了一顿免费的阿里虾抓饭才有力气重新上路的？
6: 风沙会停，卡尔井的水不会干，冬天再长，来年石榴花照样会开。
10: 爷爷总说两座山碰不到一起，两个人总有碰面的时候。
11: 说的对，有缘分的人总会再见面的。
12: 这部剧的主要的基调的话，其实还是温暖的、包容的。
13: 妈妈，
14: 明亮，明亮回来了！哎呀，
13: 美丽的花样妈妈，
12: 是聚焦了两代人。虽然说主写的是这些年轻人的成长，
15: 我是个人，不是你圈在圈里的羊。
16: 我又说过一个不字吗？
12: 既有冲突，同时也会有家人之间的理解和包容。
16: 明亮哥，你快回来吧！
17: 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坚韧、非常智慧的这么一位女性。
4: 我看到您一个人对着空餐厅那失神的背影，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
18: 所以他培养的儿子明亮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一个孩子。
19: 便会一直在，您也会一直在，
18: 就是妈妈对儿子的爱，儿子对妈妈的爱。
20: 辛辛苦苦把你培养出来，就是不想让你走我这条路的。
21: 他们的情感是一点一滴，日日夜夜，在每一个细碎的生活过程当中，在每一个温馨酸楚的这种生活细节当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4: 我，
15: 明亮，
17: 古丽娜是明亮的缪斯。我觉得从明亮的角度来说，他看到古丽娜那一刻是有一些一见钟情的东西在。
22: 他是一个外冷内热，但是拥有着坚定、豁达、乐观心态的一个女孩。
23: 我们工作中经常会说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学徒。
24: 就是在我们餐厅里面蹭吃蹭喝的一个客人。
25: 他在咱们红石榴看到了这种真诚环节，他久违的那种互相的信任和相互的那种情感。
26: 咱们红石榴要回来，
25: 这也是他再次成长、再次出发非常重要的过程。
27: 这个香味激发出来了，真的，老莫，
28: 这是姆拉提，特别想吃就是核桃。
4: 不要再打我的头了，给我点面子行吗？
29: 他平时戏里面开玩笑啊，或者是很多时候打我头的一个镜头，但那一场戏就是我跟他表达完了以后，他反倒摸我的头的时候，我那个
4: 我
29: 不知道说不出来，那个眼泪就是一下就
15: 咱俩的事情是一个习惯，
30: 受一点点的困扰或者是他们面对的困境，
22: 我觉得是互相坚定的选择与爱。
24: 你既然认定了李广天，你就要选择相信他。
15: 姑娘，
31: 但我当时看见阿姨家妈妈出来的时候，我跟她说，
0: 或是马伊拉。
1: 我看见那个眼睛我就根本忍不住了，
2: 知道原来给我资助的小姑娘都这样，还有找到了。
3: 他觉得马伊拉很美好，他是太阳，一直温暖着巴赫提。
1: 他不太想说，也不太会去表达一些东西，
5: 不跟上他的心，多好的姑娘。
1: 马伊拉是个特别执着的人嘛，
6: 失去你比失去生命还难受，
1: 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爱情。
7: 你就知道在你这个车间喊喊喊，家里的事情你还明白过吗？
8: 浓浓的爱伴随着一些内疚，
9: 他当然是热烈奔放，但是他带刺儿。
7: 新切的大板城的西瓜，来来来，老马，医生说你肠胃不好，你吃那么多肉干啥？
10: 我这趟列车到站了，我还真舍不得。
11: 奶奶从20多岁当村民小组长开始，一直记到退休，40年了。
31: 所以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对吧？
32: 你是娜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别废话了，朋友，一起加油吧。
33: 命啊，他转一圈又把人拢到一块了，
11: 老是把情谊挂在嘴边上。那好吧，今天就让我先图报一次，
33: 心往一块拧，劲往一块使。

0: 这是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红石榴餐厅》。当然了，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也让我们看到了就好像是一首唱给平凡生活的赞歌。他用最平凡的烟火气烹制出了最不平凡的人间真情。他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族同胞就像红石榴一样，红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经营着美好的生活。所以这部电视剧呢，也让我们相信在一个充满善意和包容的环境里，任何隔阂都能被化解，任何困难都能被克服。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真心推荐大家啊，一定要来看一看，相信它也一定能够带给你满满的温暖和感动。说到了近几年跟新疆有关的电视剧啊，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今年与大家见面的《喀什恋歌》。这部治愈了很多人的青春现实剧，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哈。这部电视剧呢，是由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等人主演，还有很多新疆的演员们加入。这部剧讲述的是沪漂女孩夏姿在经历失业后一系列的失意之后，逃离到了大城市，回到了故乡喀什，慢慢在烟火气中找到内心的节奏。在重建身边世界的过程当中，他携手儿时的两位好友一起找到自我，重启人生的故事。在和江漂青年周恒之携手改造百年客栈的过程当中，他也重新看见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最终他发现啊，故乡从来都不是退路，而是另一段人生的起点。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也让我们看到了喀什古城的人间烟火，包括还有帕米尔高原的雄奇的风光，还有传承千年的非遗匠心，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与古城喀什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电视剧《喀什恋歌》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渴望这里是恒定不变、深植于心的地方。
2: 可能吧，你去看是能安乐的，去不去能为了你不管安乐的，再苦的。
3: 大老远从上海回来，你出来接我，让我去接你，
4: 那不是有情况吗？
3: 来，干一个。为什么？
5: 为了我。再也穿不了的演出服，
3: 为了我，
5: 再也穿不了的大衣，
3: 那我就为了
5: 我，也许
3: 再也回不去上海。
6: 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3: 他不是我未来的丈夫。
7: 哎，朋友，如果输了，要接受我的 offer。

0: 可是爸爸，女孩的手可以捏糖，也可以舞蹈。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喀什练歌》当中的精彩片段和歌曲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部部跟新疆有关的电视剧作品，其实呢还有很多跟新疆有关的电影作品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慢慢跟大家盘点。其实可以发现啊，这些电视剧最让人触动的就是那一份对于新疆土地的热爱与坚守。当你踏上我们新疆这片土地，你就会发现它的美，无论是阿勒泰的风，还是大海岛的沙，还是吐鲁番的田，和睦的雪，还有喀什的人文风情，都需要大家亲自来感受感受。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啊，有更多讲述新疆故事、展示新疆美景的影视剧作品的出现，也希望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新疆，跟着影视剧游新疆，在新疆感受大美风光以及人文风情。感谢各位聆听今天的莱萨莱萨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

0: 8.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每天开车上下班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叫短途行驶很伤车啊，特别呢是每天单程，比如说只有4-5公里啊、5-6公里的这么一部分车主，心里可能难免会嘀咕，说这个天天这么开，是不是车子特别受伤啊？那今天咱们就详细的来聊聊大家可能曾经都有过的担心。首先呢，我们得承认啊，网上所流传的短途伤车论，其实主要聚焦是在2点之上。第一呢是发动机磨损和积碳，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也有研究表明，汽车发动机超过80%的磨损都是发生在冷启动的一瞬间。发动机在低温状态下的磨损量可以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时的6倍。打个比方啊，就好比咱们运动之前一般情况是要热身一样，那如果说不热身就直接开始剧烈运动，那么对于膝盖呀等等一些关节的损伤其实就会很大。那发动机冷启动导致的磨损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道理。那么至于说积碳呢，其实也有相关的研究指出，发动机如果经常处于短时运行状态，就更容易产生积碳。这是因为低温启动时，为了让发动机顺利点火并快速升温，行车电脑啊会加大喷油量，这个时候汽油就容易燃烧不充分，从而呢产生更多的积碳。这听到这儿，每天是不是只开几公里的朋友是不是有些紧张？别急，咱们还得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咱们仔细想想啊，每天上下班，不管您是开5公里也好，甚至说夸张一点，你开50公里也好，它是不是都是启动2次啊？那也就是经历2次冷启动。那么区别在于呢，开5公里的听众啊，发动机刚刚进入状态，水温呢还没有完全上来，可能就已经到目的地了。而开了50公里的朋友呢，则在热车之后又行驶了很长的距离。所以说，单就热车过程对于发动机的磨损而言，两者啊其实相差不大。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会加剧这种影响，那就是什么？低温。那很多汽车的保养手册里啊，会将频繁短途行驶和在冰点温度下行驶并列为恶劣工况。比如说有的手册就说明啊，注明了每次行驶少于8公里或者在冰点下温度行驶不足16公里都属于需要特别注意的驾驶条件。所以说啊，尤其是在咱们北方的冬天啊，如果说每天行驶的里程很短，

比如说全程开下来你两三分钟，你车子停了水温都没上来，长此以往的话，其实对于车辆的损耗确实会增大。除此之外呢，在低温环境下频繁的短途行驶还可能会带来两个延伸的问题，比如是什么呢？机油增多和机油乳化。那么简单来说啊，低温启动它的喷油量比较大，没有完全燃烧的汽油呢可能会窜入到曲轴箱混入机油，同时呢燃烧产生的水蒸气也可能凝结然后进入机油。那在短途行驶机油温度始终偏低的情况之下，这些混入的液体无法及时的蒸发，长期的积累就会导致机油液面升高或者是乳化。当然了，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正常用车概率不是太高啊，这种情况。那么很多人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呢？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想办法让发动机和机油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并保持一定时间，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每个月找机会跑一跑长距离或者是高速，让发动机充分的这个暖机，对吧，促进混入机油当中的一些燃油和水分进行挥发。另外呢，如果说咱们确实长期处于低温加短途的用车环境，建议咱们适当的要缩短保养周期。比如说有些厂家规定正常情况下10,000公里或者是一年换一次机油，但在恶劣工况下那就需要缩短到5,000公里或者是6个月更换一次。那么总的来说啊，日常5公里的短途通勤对于车辆确实呢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不必过分的焦虑，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关注低温这个放大镜，并且呢通过定期适当的长距离行驶和遵循恶劣工况下的保养建议来有效爱惜咱们的车辆。

北京时间的14:17，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一个月前，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2026款海鸥正式换新上市。在这上市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啊，后台咨询的朋友比较多。那今天呢，咱们就详细的从小洛的视角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其实这款车啊，作为累计销量已经突破百万的这个入门级的纯电的代步车，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标杆了吧。那这次它是带来了一个改款的版本啊，那这次改款可谓说带来了行业突破的一些配置调整。那官方指导价是保持在69800到85900元，延续了增配不加价的一个产品的策略。那这次改款其实最受大家的关注的点是什么呢？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功能，它首次是下放到100000元以内的 A00 级的纯电市场。那新款海鸥呢，它有305公里的续航的自由版，405公里的续航飞翔版啊。它提供激光雷达的选装，选装后的售价分别是9.09万元和9.79万元，顶配车型的选装之后价格仍然不超过10万块。选装激光雷达的车型是搭载了天生之眼 B-D-Pilot 300智驾系统，那配合了5颗毫米波的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和高算力的芯片，那可以实现什么呢？城市领航辅助功能，可以说能够覆盖日常通行的多数的城市路况。像什么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红绿灯识别啊、读秒啊，这完全没问题。还包括非机动车的动态绕行、环岛自主通行以及临时障碍的避让，而且这台车还支持全速域自适应巡航和车道居中的辅助，能够一定程度上啊降低城市通勤的疲劳驾驶，驾驶的疲劳，或者这样说啊。那安全配置方面呢，2026款海鸥它延续的是比亚迪一平台的3.0架构，采用了纯电专属的高强度的车身，那白车身高强度钢占比达到了61%，那核心部位采用了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被动安全完全符合比亚迪纯电车型的统一标准，全系都是标配前排双安全气囊，高配车型呢配备了6个安全气囊，360度全景影像，还有什么倒车影像，全系标配。而且呢，选装激光雷达的车型还会额外配备一个 AEB 自动紧急制动，还有 DMS 驾驶员状态的一个监测功能，主动安全配置也是优于同级别的多数产品。电池部分继续沿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通过什么针刺啊、挤压呀、等等一些多重的极限安全测试，日常使用的可靠性已经完全的通过了市场的验证。因为这台车已经卖了，它不是一年两年了嘛，对吧？而且这台车在核心参数和实用性的配置上，新车是提供了305公里和405公里两个 CLTC 的续航版本，那对应的电池容量分别是30.08千瓦时和38.88千瓦时。那直流快充状态之下，电量从30%充到80%，只需要30分钟，补能效率满足日常代步的需求。动力方面搭载的是55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峰值扭矩来到了135牛米。车身的尺寸分别是3780、1715、1540毫米，轴距2500毫米，最小转弯半径只有4.95米。在城市狭窄的路段掉头啊、停车啊，都是相对灵活不少。那后备箱的常规容积也是可以满足日常的购物需求。放倒之后呢，后排座椅可以扩展到930升，兼顾短途出行的一个装载需求。舒适性配置啊，在这个版本的车型上也是同步完成了升级，全系是标配12.8英寸的悬浮式中控触摸屏，搭载了 D-Link 150智能座舱系统，支持语音交互与深度定制高德导航，那操作方面是比较流畅的，也是优于同级别的一些车型。而且这台车新增了自动空调，50瓦的无线

快充功能，方向盘四项调节，主驾六项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升级是分体式的头枕设计，头枕呢是支持三档调节的。座椅呢，坐垫加长到了396毫米，长途乘坐支撑性也是有所提升。外观方面也是新增了茫茫橙、薄荷青两款车身配色。那车尾方面，比亚迪的标识方面融入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夜间辨识度有所提升。同时呢，全系是标配了 VTOL 移动电站功能，最大对外放电功率是3.3千瓦，完全可以满足露营啊、野餐啊等等一些小功率用电的需求，拓展了日常出行的一些新的使用场景。在整个行业层面啊，此前高阶智驾和激光雷达其实长期一直是用于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那入门级的这样一些几万块钱的车普遍呢只是提供基础驾驶辅助功能。2026款海鸥的这次升级呢，也是将高阶智驾带入到了10万元以内的市场，重新定义了入门纯电代步车的一个产品标准。目前呢，新车已经全面到店了，那如果说对这台车感兴趣，不到10万块还有这么多的功能，安全性也是有所提升，那您可以到比亚迪海洋网各家 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1，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那半点之后啊，我们关注一下汽车行业的动态。其实最近啊，我的后台咨询全新海狮05还有2026款海狮06的朋友也比较多。那上周呢，我就专程为大家来替大家来体验了一下这两台车啊，通过沉浸式的试驾和深度的体验，也了解了这两款新能源车型它在特殊条件和特殊环境下的一个综合性能。就是从官方发布的产品信息来看，两款车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它瞄准的是不同的消费需求。全新海狮05被定义为都市智趣紧凑型 SUV， 提供插电混动和纯电两种的动力选择。那其中呢，混动版车型的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220公里，而且呢是支持快速充电的。纯电版本的最长续航则能达到630公里。它主打的是城市通勤还有近郊出行的一个便捷和经济性。而备受关注的2026款的海狮06呢，它是定位于中型的 SUV， 全系都是搭载了比亚迪最新的第五代 DMI 超级混动系统。那官方数据也是颇为亮眼，在有满油满电的状态之下，综合续航里程可以高达1845公里。那即使呢是在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之下，百公里油耗也可以低到3.3升。那它旨在什么呢？彻底解决用户的长途续航里程。除此之外呢，这台车的车型全系是标配了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那为的是什么？提升复杂路况下的行驶的平稳性。在智能化方面呢，两款车型都配备了智能座舱系统，海狮06还提供了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选装方案，功能也是涵盖了高速路段的领航辅助以及多种场景之下的自动泊车。其实深度试驾之后啊，也更加让我们切实的了解到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啊，也是正在通过不断的这个技术迭代，持续的提升车辆在长续航、低能耗和智能化方面的一个核心的能力，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一个出行场景。不论您是城市代步，还是跨城通行、跨城旅行，甚至是那新能源产品也是不断的在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那如果说对于这两台车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到各家的比亚迪海洋网的门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多给您一种选择。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51.0万辆，同比下滑了22.1%，连续第二个月跌幅超过了20%。连续的大幅走跌啊，让今年一到五月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收于709.9万辆，同比跌幅扩大到了19.5%。在这当中，新能源连续的这样一个大幅走跌，或者是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五月的零售，我们调取了数据，一共是95万辆啊，同比下滑了7.5%，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到了62.9%。一到五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是369.7万辆，同比下滑15.1%。零售销量前十的车企排名当中，比亚迪以20.7万辆的成绩蝉联国内车市的销量冠军，吉利、长安分别以16.9万辆和9.2万辆位列第二、第三名。往后依次是一汽大众8.4万辆，奇瑞6.7万辆，领跑6.1万辆，上汽大众5.6万辆，广汽丰田5.5万辆，上汽通用五菱5.4万辆，特斯拉中国4.7万辆。乘联分会表示，五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体承压、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整体未实现实质性的复苏。

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成立不到3年的长安福特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正面临股东出售所持股权的关键节点。日前呢，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消息，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其持有的长安福特新能源 40% 股权，转让底价 1.54 亿元。若转让成功，长安汽车将不再直接持有长安福特新能源股权。这条公告里最刺眼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细节。自2025年10月1号开始，长安福特新能源便不再承接福特品牌整车销售与售后相关的业务，未来也暂无整车、零部件销售等主营业务规划与相关投资计划。2023年9月，长安福特新能源由长安汽车与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彼时正值福特旗下的纯电动 SUV 电马车型在中国发展不佳，长安福特新能源成立后很快接手电马在华运营业务，并对该车的动力系统、电池管理系统、智能配置进行优化升级。然而福特电马在终端市场的销量始终难有起色，2025年全年仅售出35辆。除引入福特电马之外，长安福特新能源原计划自2025年起每年推出一款全新车型，主打纯电增程品类，首款战略车型代号是 CX810。 不过自2024年初曝光至今已经过去了2年之久，这款代号 CX810

810的车型迟迟未能上市。鸿蒙智行近期正式发布尊界品牌首款 MPV 尊界 V800 的官方视频，外观细节、内饰配置全面揭晓。外观部分，新车摒弃了当下 MPV 常见的圆润设计语言，转而采用更具力量感和庄重感的方正线条。接近 5.5 米的车长搭配 3.43 米的轴距，勾勒出修长稳重的大型 MPV 的轮廓。车尾独创的凤凰羽翼像素尾灯，点亮感一视感十足。内饰部分啊，堪称顶级奢享，座舱大面积包覆了 Napa 真皮，匹配并且配备了臂柱的水晶切割氛围灯，全车定制星空顶，座椅专属刺绣，第二排航空级独立座椅配备了专属的控制屏，集成智能车载查吧系统。在智能化方面，有望搭载华为乾坤 ADS 5.0， 配备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无图城市 NOA 和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动力搭载 1.5T 增程器加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 WLTC 纯电，最大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75公里。

又有一个新的汽车品牌 EVA 发布了。那该品牌是由赛斗科技来发布的，有着赛力斯、宁德时代、谷子平台以及火山引擎的身影。品牌聚焦当下热门的 AI 定义汽车的赛道，首款车型是 EVA ME7，定位是跨界车，将会在今年年内发布，全系车型覆盖20万元以上的主流市场。新车是由赛力斯凤凰工厂生产，计划建立独立销售渠道，并面向海外市场。在智能化方面 ，EVA 全系标配基于豆包大模型的智能座舱系统，智能驾驶则采用圆融启行提供的辅助驾驶解决方案。一汽大众全新探岳 LPHEV、迈腾 PHEV 开启了预售，均推出 Pro 版、Pro 版以及 Prime 版两款配置，预售价是17.49万元起。探岳 LPHEV 延续燃油版的设计，拥有R line运动外观；迈腾 PHEV 则是在燃油版的基础上，在前格栅的位置加入了蓝色装饰条，车头车尾配备了 PHEV 的专属标识。内饰方面，换装全新样式的方向盘和中控屏，辅助驾驶部分支持高速 NOA、 2公里跨楼层自动泊车、100米循迹倒车、遥控泊车等功能。动力搭载 EA211 混动专用发动机和 TQ251 混动专用变速箱，纯电续航超过14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400公里。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
0: 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儿子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0: 欢迎锁定本期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周一好呀，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要给大家带来的专题节目呢，我觉得这个品牌还是很多朋友啊，这个甚至是可以伴随成长的一个零食品牌了，就是旺旺。嗯啊，那当然。

0: 然呢，它也是非常极具咱们代表性的一个国民老牌的国货。
1: 是的，从八九十年代的街头小卖部到如今的商超、线上电商的全覆盖，四十余年的时间呢，旺旺覆盖了儿童、青年、中老年全龄段，也是家家户户的零食柜、冰箱里的常驻产品。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这个旺旺品牌的故事。

旺旺深耕于国内本土化的一个品牌，是在1983年创立，1992年正式进入内地市场。那么在全国呢布局了100余家自有生产工厂，全链路自主把控原料生产

0: 质检、仓储，是国内早期实现零食全产业链自控的食品企业了。旺旺四十余年的迭代稳定的产品，那么产品的国标合规记录的完整，也是国内首批通过婴幼儿辅食食品安全认证的这个生产认证的零食品牌。
1: 没错，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吃零食高油高盐不太利于健康，但是实际啊，旺旺的产品线的分层是非常明晰的，它分为了高盐经典款、清淡减盐款、低糖 DGI 中老年款、有机婴幼儿辅食款四大梯度。比如市面上同时会存在原味鲜贝、减盐鲜贝、无盐婴幼儿米饼三款外观近似的产品，但是配料啊、钠含量都有非常不同的。
0: 是的，这个 DGI 呢，就是血糖生成指数，这个是小于等于55的一个指数的食品，它对血糖影响的波动较小，所以呢，这个对于血糖有比较要求的朋友啊，他会比较注意这个指数的。
1: 是的，
0: 那结合当下的消费场景呢，那么旺旺夏季冰品、解暑西西果冻、这常温乳饮呢，销量也是持续增长。那么当然呢，还有米果、乳饮、冷冻品。差异化，那么也是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感受到这个清凉的同时呢，也能继续来选择旺旺这个品牌。

0: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旺旺全品类的产品当中啊，非常受经典的一个系列，就是米果全品类。米果呢是旺旺营收占比非常高，也是非常受大家所欢迎的产品线了。当然它也是家庭消耗特别快的零食。目前的官方在售一共有12款米果，我们按照成人的日常、减脂人群以及3岁以下婴幼儿啊、中老年人4类人群，给大家带来拆分的选购标准介绍。
1: 首先呢，就是2款顶流的经典款旺旺雪饼和旺旺原味鲜贝。很多人现在是认为呢，这两者只是口味咸甜的区别，实际的核心差异呢在于钠含量和油脂工艺。原味鲜贝呢采用的是表面喷涂酱油粉工艺，每100克钠含量已经高达了820毫克，属于高钠零食，单次食用超过5片就会达到成人单日盐分摄入上限的1/3了。而雪饼采用的是表面糖霜工艺，钠含量仅为210毫克，盐分更的低，但是呢添加了麦芽糖浆，升糖速度会更快。
0: 第二款的细分线啊，是减盐的鲜贝和后烧海苔米饼。这是旺旺2020年后迭代的健康改良款，专门针对呢现代低盐饮食的需求。减盐鲜贝钠含量降低了45%，去掉了人工酱油香精，配料表啊只有稻米、食用盐、白砂�糖，无额外的添加剂，适合3到12岁儿童日常解馋。后烧海苔米饼啊，采用了直火烘烤，不添加蓬松剂。海苔原料呢，来自东海、近海，矿物质含量更高。缺点啊，是水分含量偏高一些，夏季极易受潮变软。所以啊，我们建议开封后必须24小时之内啊，就尽量就吃完它。
1: 是的，第三款呢是小众刚需线了。那么旺旺婴幼儿有机米饼，这是国货零食里少有的国标 GB10769 婴幼儿辅食自制的产品。区别于普通成人米饼呢，不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那米稻米呢，选用的是啊东北的有机金稻。那么硬度呢是经过了特殊的膨化处理，不会呛噎，适合啊6月龄以上的宝宝磨牙。当然呢，这里也要提醒啊，这个市面上也有外观一模一样的普通小小米饼，属于成人零食，含微量盐分。那么尽量不要给1岁以内的婴幼儿喂食，而且两者呢，包装左上角国标编号也是不同的，这个大家要区别。
0: 那当然这里也给出啊米果夏季储存的一个小技巧。夏季空气湿度呢超过60%，未开封米果放在像客厅之类的地方，7天呢就容易会吸潮软化。我们正确的储存方式啊是常温避光干燥的地方，不要放入冰箱冷藏，冰箱冷凝水器啊会加速米果的反潮。开封后呢，我们使用食品的密封加封口，搭配干燥剂一同存放，就会使它的保质期可延长至15天左右。
1: 是的，那当然在新疆，我觉得咱们整体气候还是比较干燥的，这类的零食应该是比较放得住的哈。

0: 继续我们来聚焦旺旺的一些常温饮品线，这也是很多家庭的囤货首选，包含了旺仔牛奶、旺仔特浓牛乳、零泡奶、果奶，还有凉白开四款主流饮品。
1: 首先呢是经典的旺仔复原乳牛奶。首先呢明确产品的属性啊，旺仔牛奶呢属于复原乳，不是生鲜牛乳，原料呢是进口脱脂乳粉，经过 UHT 超高温二次灭菌勾兑。很多家长呢也会担心复原乳没有营养，实际啊从乳蛋白指标来看啊，旺仔牛奶每100毫升的乳蛋白有 3.6 克，优于市面多数常温的牛奶。
0: 是的，其次呢是旺仔的特浓牛乳，很多消费者分不清楚它和经典的旺仔牛奶有什么区别。那特浓牛乳呢采用的是生牛乳直接灭菌，不属于复原乳，无乳粉二次勾兑。那么乳脂肪含量提升至4.2克，口感呢更加醇厚，添加剂更少。那么价格呢当然也要比这个经典旺仔牛奶要贵一些。那么简单总结呢，追求性价比，偶尔选这个偶尔喝一下就直接选经典款的旺旺这个旺仔牛奶就可以。那追求原生奶源长期饮用呢，可以选择特浓牛乳。
1: 当然旺旺

的凉白开啊，也是比较早的就熟水饮用水的国货单品了。区别于普通的矿泉水，它经过了135摄氏度的高温煮沸灭菌，去除了水中余氯，口感柔和，适合肠胃敏感的人群、老人、儿童饮用。夏季外出携带啊，熟水常温避光，可存放60天左右。开袋后呢，我们建议啊，在24小时内喝完。高温车内暴晒超过4小时后啊，不建议继续饮用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今天的节目呢，带给大家好物推荐的是陪伴着几代人的零食记忆哈，旺旺。那当然呢，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常温的饮品系列，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当季啊夏季冷冻的冰品和果冻甜品的一个介绍了。进入夏季呢，旺旺冷冻的产品常温果冻布丁甜品包含了碎冰冰、冻吃、脆脆冰啊、果冻等等四大爆款，他们的一品多吃吃法是怎样的呢？
1: 首先呢是碎冰冰，这个呢是解暑单品啊。那当然呢，很多人都会横着从中间掰断啊。其实呢，横向断裂很容易出现尖锐的塑料切口，划伤咱们的口腔。那官方建议的安全吃法呢是竖向挤压中间的凹槽，左右扭转断裂，那么切口圆润无尖角啊，这也是专门为儿童使用安全的。而设计的，
0: 哎，是的，冻吃啊，是旺旺近年出圈的常温冰淇淋。冻吃分为常温储存、冷冻食用。未冷冻前，它属于是含乳饮料，完全可以直接饮用。零下18摄氏度，冷冻8小时后呢，就变为了冰淇淋，无需撕开外包装。高频啊，这我们说到它不用撕开外包装就可以食用。那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冻吃它是不能反复冷冻解冻的，因为反复化冻会导致乳蛋白变质，会出现些许发酸的异味。
1: 是的，旺旺搓搓冰呢是2026年夏季的新款的低糖冰品，它主打的是零蔗糖，采用的是甜菊糖苷啊代糖，那么热量呢仅有普通雪糕的27%，那适配于减。

0: 之人群啊，控糖中老年人，市面上主流的啊，这个主流的雪糕普遍呢添加植物油、人造奶油，而搓搓冰呢全部使用的是乳粉基底，无反式脂肪酸。那对于我们这个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个夏天相对健康的一个啊这个
1: 冷冻食品的零食的一个选择，
0: 冷冻零食了哈。
1: 嗯，是的。那还有一个啊，旺旺在夏季非常受欢迎的系列呢，就是菊若果冻系列。
0: 就是其实菊若就是魔芋。
1: 它呢是分为四个口味的啊，有原味儿、葡萄味儿、白桃味儿和无糖的四款。无糖菊若果冻呢，它使用了赤藓糖醇 ，GI 值为零，减脂人群啊可以放心使用。同时呢，旺旺菊若果冻通过国家防烟检测啊，果冻胶体韧性低，不会堵塞气管，是少数标注适合3岁以上儿童食用的果冻品类。那这里还给大家啊有分享一些我们夏季的一些旺旺冰品的储存方案。那尽量呢给它放置在冰箱冷冻室内层，温度稳定在零下18摄氏度，不要贴冰箱内壁，内壁低温呢也会有可能导致外包装的脆裂，冷气渗水。果冻西西冰啊放置冷藏室的上层，温度在4摄氏度左右比较推荐，保质期呢是在30天左右，常温保质期是90天，夏季室内高温不建议常温存放果冻。

0: 有哭，没有说。
1: 除了大众熟知的零食饮品呢，其实旺旺还拥有大量的生产线，覆盖了早餐糕点、佐餐熟食、家用的调味果糖等等等等。
2: 是的，首先给大家来介绍啊，旺旺的早餐糕点线当中包含了旺旺雪媚娘、牛奶煎饼、爱至尊五黑饼干。其中呢，爱至尊系列是旺旺专门针对银发群体打造的中老年营养糕点，区别于普通的甜饼干 ，GI 值仅50，低升糖、低油。添加了黑米、黑芝麻、黑豆、膳食纤维，硬度偏软，适配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配料表呢，无人工防腐剂，是市面上非常热卖的中老年零食了。
1: 是牛奶煎饼呢，主打的是非油炸烘烤，那么口感呢酥脆，含水量很低，那当然呢适合通勤应急的早餐。那煎饼乳制品添加量低，那么不能代替早餐的牛奶，搭配旺旺的凉白开特浓牛乳食用，那么营养配比会更均衡一些。
2: 其次呢是熟食的佐餐线，比如旺旺辣仁鱼豆腐、卤豆干、脆皮肠。很多人不知道啊，旺旺其实是国内早期熟食卤味国货厂商，自有熟食无菌车间生产，所有熟食全部采用低温巴氏灭菌、常温真空包装，无需冷藏。原味豆干低盐配方也非常适合全家佐餐下饭。
1: 是的，那当然呢，糖果调味线呢有旺仔的牛奶糖、旺仔的鲜贝调味粉，那么鲜贝独立包装内赠的这个调味粉呢，也可以单独食用，也可以作为厨房的一些家用拌面啊、凉拌菜的低盐的蘸料，配料也非常干净，无额外的防腐剂。而旺仔牛奶糖呢，有软硬两款，硬款呢适合常温储存，软款呢添加了奶油，夏季室温超过30摄氏度就会融化粘连，那么一定要在冰箱中冷藏保存。
2: 当然，旺旺也有许多婴幼儿的好物啊，比如旺旺小小酥无盐款。是专门针对2岁以上的儿童，它去掉了传统的油炸油脂，采用了热风膨化，油脂含量呢降低了53%，是儿童户外便携解馋的零食。那市面上啊，90%的消费者啊都会选到普通的高盐小小酥。其实呢，我们在购买时可以看看包装侧边的低钠标识，就可以快速区分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有趣的热门的零食吃法啊，非常可以说是受大家的喜欢。首先呢，就是旺仔牛奶，它可以加热冲泡五黑饼干，替代早餐的麦片，无糖低脂。那第二个有趣的吃法呢，就是把蒟蒻果冻啊放入凉白开，再加上柠檬片，自制零卡夏日饮品。第三是鲜贝粉搭配这个凉拌黄瓜，低盐低脂凉拌蘸料。第四个有趣吃法是将冻尸融化后制作水果奶昔，无需额外加糖。第五点就是受潮味霉变的雪饼，我们把它碾碎，替代了面包糠油炸食材。
1: 是的，当然也有一个囤货建议啊，这个米果类的单次囤货不要超过两个月的食用量。那当然呢，还有常温乳饮单次囤货三个月用量即可，避光常温存放。冷冻冰品呢，不限于囤货，冷链断链概率比较高，哎，直接在这个线下商超及时购买就可以了。那当然呢，我们说作为陪伴了几代人的一个本土老的品牌，那么旺旺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全链路自主品控，产品线全零分层，合规记录稳定。那么消费者不用盲目怀旧啊，这个理性根据配料、人群、场景按需选择。那当然呢，一定要认准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品牌可能会有仿货啊。
0: 是的。
1: 那么要去选择安心评价国民的一个国货零食就可以了。
0: 是的，国货消费的本质啊，是理性选择靠谱、合规、服务完善的本土品牌，不盲目跟风，也不被情怀裹挟。那希望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加全方位的了解国货零食品牌旺旺啊，让我们在零食的选择上啊更加优选啦。
1: 是的，那么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谢谢。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一首歌王菲啊，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这首歌最经典的一句是什么？
1: 石头隔绝世界，
2: 我的王菲，我要
0: 炸炸你的
1: 美嘛，你的美
0: 啊，不应该说你的太美啊，不应该是这一句。
1: 叶青辉，
0: 这两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晚上的夜晚呢是比较的快乐，可能又比较的难熬
1: 啊。
0: 快乐呢是因为可以看世界杯看球，难熬呢就是这个过程啊，可能又困难又饿啊，或者说呢就是早上起来的话呢，不睡的话呢都比较的难受一些。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这两天也是成为大家伙讨论最多的话题，不光大家伙讨论的焦点呢是在比赛当中，比赛场外的话题呢好像也讨论的不少。张文，我想问一下，以前有没有就是熬夜看过世界杯的经历？
1: 没有吗？
0: 不行，必须得说一个
1: 有。有
0: 啊，有，是不是啊？
1: 啊，
0: 真有，加油！
1: 你要想想啊，有，
0: 真有，是不是啊？啊，那你在晚上吃东西的，晚上就是看比赛的时候，会不会买点什么东西吃呀？
1: 烤串啊。
0: 就是你之前说过的，就是你们家有什么上大学那会儿什么一个大电视呀、啥的，别人来不
1: 又大又舒服，电视又大又漂亮。
0: 就如果说现在今年啊还要让你继续来熬夜看世界杯的话，你有没有想过给自己要看熬夜
1: 是吧？
0: 看不是就不光是吃点啥，熬夜看这一场球的时候要给自己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跑步机。
0: 跑步机
1: 啊。看跑我也跑
0: 哦，
1: 看谁跑得快。
0: 你这还是实景结合的 AR、VR 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
0: 真假的真跑，
1: 真跑，
0: 就一边跑步一边看
1: 啊。
0: 哎，那你人家楼下不吵吗？
1: 跑步机咋会吵呢？
0: 我们楼上跑步机，我们就可以听到。
1: 你们家房子不行吗？
0: 房子不行、啊。
1: 我们家复式，我可以在我们家再上一层跑呀。
0: 哦，你家复式啊？
1: 对呀、我们家绿毯上跑可以吧？
0: 厉害啊！
1: 厉害成啥了？
0: 当年高考考了没有？啊，就跑步。那你总不能把电视也搬到露台上去看吧？
1: 投影啊！
0: 投影
1: 啊！
0: 有木吗？可以拉
1: 出来。有呀，有木呀，专门买了100尺寸的木。
0: 哦，大户人家啥都有。
1: 啊，看着跑。你来不来？来带点烤串。
0: 哎，那你这样子，就说你们家还挺适合，就是约上很多朋友看球，又有露台，你说又有啥的，我们也不气啊，关键是、啊、觉都不气，平时觉都不气的。其实今天想说点啥，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伙，就是咱们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就熬夜看球啊，或者说是来看这一届世界杯或者之前的世界杯的比赛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看球搭子啊？比方说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可以是食物啊，可以是一种行为、我觉得都可以来配合上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熬夜看球的经历。
1: 那我已经想好我需要什么了。
0: 你需要什么？不会
1: 人形机器人，
0: 人形机器人
1: 啊，
0: 这个现在应该还没有，就是没有量产吧？你要他干啥？给你旁边跳舞是吧？
1: 不是，就在旁边陪着啊，吃的时候张嘴就行了
0: 啊，
1: 喝水的时候喊就行了，
0: 就有人伺候你啊？
1: 对，然后那个情绪价值给足
0: 哦、那可以啊，是不是啊？
1: 对，就在旁边陪伴，让说话说话，不让说话闭嘴，
0: 闭嘴
1: 啊！
0: 好球，你闭嘴，你让说。所以说呢，今天各位可以把您的信息，
1: 而且就是我想要调取，就是这个我喜欢的这个队的什么信息，任何信息，就让他去给我念就行了。
0: 哦，就 AI 这种方式、
1: 啊，他给你提问，
0: 他给你分析、是吧？
1: 对，我说，哎，你觉得他们队能不能赢？
0: 他说闭嘴，
1: 一个人分析，
0: 闭嘴。

0: 然后一顿分析，最后说啊，这那这那这这那，然后
1: 听不懂，
0: 然后我说那个啥叫手球，他给我一顿解释
1: 啊，你连手球都不知道，你还看啥比赛呢？你说是吧？
0: 啊，
1: 今天各位呢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看球搭子啊，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来跟各位啊，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啊。稍后一首歌送给各位，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歌》，一起来分享一下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琳。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你的看球搭子是什么了。这个有些朋友呢也是把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发来了，真的是从人到物到事呢，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0: 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这个爱是说了，说那必须各种各样的吃的呀啊。首先啊，有得我最喜欢碳酸饮料啊。其次呢，我觉得这个串儿呀，还有什么烤肉呀、烧烤啊什么的，也是不能少的。他说我比较喜欢就是出去看世界杯，一般呢跟朋友在一些的烧烤吧呀，或者说小饭馆看，我觉得氛围是特别好的，因为有人能够跟你一起共鸣。如果说你自己在家看的话呢，喊也不敢喊啊，这个表达也不敢表达啊，一个人吃上看也没有人能够来跟你分享，就觉得可能氛围感会稍微的打点折扣。
1: 嗯嗯，
0: 你也没好好那样听。
1: 我刚刚想的是什么呢？就我还在沉浸在我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里
0: 啊。
1: 首先个子要高
0: 啊，
1: 长得要是那种 AI 捏出来那种脸。
0: 嗯，
1: 然后呢，就也不会嫌我笨啊。我说手球啥意思啊？他可能说小主手球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你知道吧？
0: 我要是他，我真的懒得理
1: 你。
0: 你
1: 不会是他？
0: 我会说，
1: 我外形没有他好。
0: 你啥样子的机器人啊？
1: 身材没有他好。
0: 啊、哦，那这样机器人
1: 也提供的不行。
0: 这样机器人你得花不少钱才那个卖力吧？
1: 我
0: 觉得，我
1: 愿意啊。
0: 啊，来继续说你的春秋大梦。
1: 说完了，嗯。
0: 啊。
1: 来，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啊。小王就说了，他说如果是世界杯的话，我觉得那一定要有氛围感，还是要去酒吧跟朋友们一起约着，然后带好道具，穿好衣服，脸上把油彩涂好，感觉自己就像在现场一样，这样才有意思。
0: 这应该就是到那种非常重要的比赛啊，可能会分为几个阵营的时候，然后呢可能就会在一些的这个吧呀，或者说是在一些大型的看球的地方会分一些阵营啊，然后呢可能脸上就会弄点涂鸦什么的啊。
1: 嗯好嘞啊。继续啊，还有这位啊，叫做阿白啊，他说这个世界杯当然要和烧烤在一起了，一定要有烧烤，有啤酒，有世界杯，有小龙虾，然后最好来点牛蛙，爆辣啤酒烧烤，然后再来朋友有没有都行，有吃的就够了。
0: 嗯，啊，朋友有没有都行，有吃就够。你适合就一个人一边吃，要有个手机就行了。看球设备无所谓，吃的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啊？
1: 就反正就是要高兴嘛，反正。
0: 林二是说的，说我得有一个，非常懂球的那个他说的啊。因为他说我是一个足球小白啊，这个必须得有男朋友在身边跟我一块看球，我才能够，懂到底这场比赛踢的是啥。平时我只喜欢看帅哥，他说的
1: 啊，
0: 对于球上的球路呀什么的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希望一边看帅哥进球的同时，一边身边还能有个人给我来讲解一下啊。
1: 嗯，但我说实话，你现在要说几个球星的名字
0: 啊，
1: 就是现在在意的球星的名字
0: 啊，
1: 我可以说我一个都说不出来。
0: 梅西你都说不出来？
1: 他还在意呢，
0: 现役还在 啊,
1: 啊，我已经他已经退了呢。
0: 没事儿啊，这个你的特点就是，
1: 他多大了？
0: 快40了吧，40左右吧。
1: 哦
0: ，C 罗反正41岁了。
1: 他俩都还在呢。
0: 啊、都还在呢。
1: 哇，真是不好意思啊。
0: 啊，跟你差不多嘛。
1: 啊、
0: 哎，这个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可能关注度啊。再弄一下，我觉得往后的话，世界杯的关注度可能会稍微的下降一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就是世界杯它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由一个球星来带领很多球迷的一个运动。今年我觉得梅西、C 罗再踢一踢
1: 啊，
0: 下一届可能就他们真不踢了。这真不踢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特别炙手可热、绝对的具有影响力的球星，可能就是稍微的也会打一点点的折扣吧，我觉得。好吧，那我们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
1: 再来
0: 一
1: 首歌，
0: 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为啥要听这首歌？你想
1: 就感觉就这歌是挺适合的，那个你知道就出场的时候那样那样子。
0: 行，一起来听一下啊。
1: 啊
2: Un amorevole divino.

他承接的病。

0: 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来，我们再看看几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如果爱一二三啊，他说呢说看球的搭子能不能来上一张假条
1: 啊，
0: 这样能让我第二天稍微去晚一点。他说的啊，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开假假条，好像在。是不是也是一种犯？就是
1: 对对，
0: 不太
1: 不
0: 太好，不
1: 应该这样。
0: 对啊，要不然你就那天晚上闷闷凉水洗个头啊，这开个玩笑。
1: 人生到处都是选择，是吧？你就请事假，
0: 请事假嘛，休假嘛，就是我爱好足球的朋友，我觉得这段时间
1: 事假
0: 应该有，就是特别喜欢足球的朋友。
1: 啊，
0: 你这样也过分了啊！
1: 那你不上班扣工资不是很？
0: 最合理的就是对大家都没有伤害的，就是请休假吧，我觉得。
1: 你休假这个东西你得有才能请，你要今年的休假已经休完了呢，
0: 那就不看了呗。好，你还试下了，那我今天就一天工资不来了。那这个东西也有点太不爱岗敬业了。
1: 那你没来就为啥要拿工资来？
0: 对啊。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看嘛，没能力就不看嘛。
1: 对，就这个意思。好的，还有半点了，半点之后再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3: 半点气象。
0: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31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谢谢。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就是你的世界杯看球搭子啊。这个很多听友继续发来的信息，小 Q 是说的，说主持人好啊，我的看球搭子，我们家的虽然说他也看不懂啊，但是他每届世界杯都陪我看，已经陪我看了两届了啊。他说每次一进球我一激动啊，他就过来用爪子挠我的脸，劝我冷静一点啊。就就也挺好的，我觉得晚上看球的时候身上搂个猫啊，干啥的。
1: 我觉得都没有 AI 机器人好，反正。
0: 啊，买下现在那个就啥优必选出来那种机器人，3000块钱先预定，你先那个咱3000块钱定金先交上。
1: 我就怕你就我交了以后就是过不了多久又更高级的，因为现在这个 AI 迭代实在太快了。
0: 那你就跟买手机啊，永远都买不了最尖。
1: 对呀，你买手机就最贵1万把块钱是吧？
0: 它这个机器人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型的，功能型的还比较少。
1: 那我老了以后呢，我还得再换一个机器人。
0: 换呗，那你还不换？
1: 那你到时候没钱咋办？
0: 跟我
1: 说
0: 呀，
1: 你给我换。好，行，可以。
0: 大的事儿嘛。
1: 行，可以
0: 。你换啊，
1: 换。
0: 还有这个兔兔是说了，说肯定是冰镇的啤酒配上小龙虾，没有这两样啊，这届世界杯简直都没法看啊，觉得灵魂会少了一半啊。好像小龙虾确实，哎，但小龙虾配上那样冰镇的东西喝啊，会不会难受呀？我感觉
1: 因人而异吧，有的人就是那个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就不太行。比如说啊，
0: 比如说我还可以啊。
1: 是吗？是吗？
0: 我们之间有几个人脾胃虚弱的，就特别爱那个啥，我的肚子
1: 想吃完就行了啊，
0: 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吃什么东西啊？
1: 行，好吧，就是因人而异吧，好不好？量力而行。
0: 还有听友是继续发来信息，
1: 来继续看一下啊。
0: 琪琪说了，我的搭子就是半格瓜
1: 啊，
0: 半格瓜加一个勺子
1: 那吃完了咋办呢？
0: 吃完了另外一半嘛，是不是？慢慢吃，瓜皮
1: 吃完了以后啃瓜皮啊，再吃瓜皮再啃都啃不了了，把瓜皮切到脸上做面膜。
0: 哎呦哎。
1: 一点不能浪费。
0: 张文的生活啊，我们觉得啊，确实需要一个机器人了。来继续看，
1: 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位叫做夕阳斜下的朋友，他说，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兄弟一起看足球最过瘾，喝着啤酒聊着天互相要是再要有点博弈，就是你喜欢这个队，另外人喜欢那个，两人在争争吵吵的，那太有意思了，
0: 哎，
1: 是吧？郭嘉，你以前在宿舍看球的时候，就有没有一个宿舍人喜欢的是两个队？
0: 没有，
1: 互相就是对立的那样子。
0: 对，因为大家伙儿喜欢的队都不在了，就觉得我们喜欢看热闹那种就是越是两个队有交锋那种，越是，但是大家伙儿可能有的偶尔会带点倾向性，但不像是说就是支持什么中国队呀，就是专门带那种东西就是高低可能带点倾向性，但是也没有那种什么真的脸红脖子粗那种，倒比较少。
1: 行吧然后呢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吴朗的朋友，他说看世界杯我觉得还是要跟一个好沙发最配，
0: 一杯红酒配世界杯。
1: 他说你看你要坐到那儿你得舒服啊，你当然腰不舒服，腰不来腿来，腿不来，这样子难受。
0: 沙发啊，你
1: 看世界杯啊。
0: 来那种沙发挺好的，就那什么豆丁沙发，你知道吧？
1: 就是里面有好多那个小粒颗粒那种，
0: 就是在地上一熬那种然后你就躺到那上面。
1: 我反正看电视，我现在不怎么看电视，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电视现在不像以前啊，就是有个电视柜，那个电视柜特别高，你记得小的时候那种大电视啊，厚的那种。现在这种超薄的电视吧，
0: 现在电视在哪放？地上放的？
1: 没有，也是有个电视柜，但是在电视柜的就是在墙上挂，但是那个位置老是觉得看的就是你得低头看，就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0: 这样子就是
1: 反正不舒服。
0: 还有我教你一招啊，你趴到地上，然后呢用你的双肘呢撑到地上，用你的双掌呢把自己的下巴托上，这样看电视的姿势还挺可爱的，而且
1: 难受。你讲就肘子这个地方就真顶着也难受呢，然后过一会儿那个脖子也难受呢，肌肉也僵硬，反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长时间看电视舒服的姿势
0: 可以啊。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一首好听歌曲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来跳舞，分享一下吧。

0: 好的，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来，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在留言啊，说呢说我的大嫂早上一照镜子就是我两黑眼圈了。哦，这两天比赛实在是有点晚啊。昨天还好是个周末啊，看了巴西的比赛。睡到下午7点钟起来了。不过我感觉一个世界杯，有的人可能会胖，有的人可能会瘦，还是这样来说的。
1: 啊，
0: 晚上吃太多可能会胖啊，但是白天不吃饭有没有可能瘦呢？
1: 我觉得只要你现在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16+8啊，然后一天只吃一顿饭，你就咋吃，我觉得可能都不胖。
0: 那饿呀，关键是抠。
1: 其他的时候饿着呀。
0: 我现在你就说的我感觉有点抠感觉。还有这位朋友是12说来上岁数了不行了啊，以前都是冰镇各种各样的喝的，现在啊晚上得喝点保温杯里泡的枸杞啊，年纪大了熬不起夜了，只能挑几场精彩的比赛看一看，其他的就只能靠养生了啊。确实也是啊，你要说我觉得50-60岁的人熬上一个夜也挺难受的。我
1: 还好，我觉得就是说实话，
0: 你到50-60了？
1: 没有，就是说我妈今年都70多了
0: 啊，她熬夜呢？
1: 她有的时候熬个夜，好像第二天啥事儿没有，人是不是？
0: 她熬到几点？
1: 就一天你就睡1-2个小时啊，或者可能就是稍微精神有点就好了。
0: 就撒谎，
1: 突然有点失眠。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人真的年纪特别大之后，好像就是熬了夜之后，他没有像年轻人的那个难受来的那么剧烈。但其实对身体伤害很大。
0: 是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信息啊，说我的搭子风油精啊，抹一点在太阳穴上，瞬间清醒。熬夜必备神器啦。
1: 哦，还有这个，他说那当然必须是大桶的那样子，奶咖呀、饮料呀、调酒呀，反正就是喝起来甜丝丝然后特上头的那种啊。
0: 还有人说的说架子肉必须给我安排上 我晚上就喜欢吃架子肉。哎，其实冬天的世界都要马肠子也挺好的。
1: 不是，就是
0: 有的世界杯
1: 就是他这种要求感觉是提给我的
0: 啊。你晚上要吃架子肉呢？
1: 不是，因为他说架子肉必须安排上，必须给我安排架子肉，感觉就是今天他要看世界杯，我得给他买架子肉的感觉。
0: 那你有机器人啊，你也给他买呀。还有朋友说我一般看世界杯前我喜欢外面吃一个呆呆的牛肉面啊，然后回来慢慢的看世界杯。
1: 为啥？
0: 是不是就不饿了？是不是啊？把嘴管住了是吧？但是你那一碗牛肉面的含热量，我觉得也挺强的，是不是、啊？
1: 大大的碳水啊！
0: 对啊，三三是说的，说我的搭子是耳机吧，怕吵到家人，戴着耳机听解说，少点氛围。但是老婆能够给我一个看球的环境，已经是不错了，很知足啊。还有朋友说花生米，哎，椒麻鸡里面放花生米太香了。油炸花生米
1: 太杠了，
0: 但是我觉得晚上吃花生米，那花生米那个脂肪含量太多了，
1: 而且那个就你想，你这个花生米泡在椒麻鸡里，吃完椒麻鸡吃皮牙子，吃完皮牙子吃花生米，吃完花生米以后再吃里面的什么魔芋，最后拌个面，
0: 就是不吃鸡是吧？
1: 鸡是留给我吃。然后啊，真的就是你。一个格打的，我跟你讲，那朋你就没有搭子了，
0: 偶尔啊
1: 就没有搭子了。人家说，哎，这样那样，兄弟，我自己回去看了啊。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就不来关注了啊。这个看了会儿大家伙的这个世界杯的看球搭子，大多数都是吃的啊。但是这两天晚上吃东西也得注意一点啊，尤其是这个，开空调啊，干嘛的，就别吃完凉的又吹凉了啊，或者说吃完那种油的又吹凉的，害怕。造成肠胃的不适，是不是啊？身体也很重要，是不是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啊。我们下期节目，也来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啦。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烈风的激流卷着大力的雨珠飞砸在屋顶和墙壁上，发出连入室以深的大人都有几分恐惧的声音。窗外的浓雾早已被狂风吹散，而浓密的雨帘却严实地挡住了人的视线。雨水像从天上斜飞倒灌一般凶猛无比，哨卡处志愿兵们不得不关闭入口，躲进水泥结构的岗楼求得安全。

0: 斜坡上，像涌潮一样倾泻下来的浊流，狂暴地汇入四下遍布的深沟，合进地下水脉，你推我挤的奔向不知何方。居民们关起门窗，又用桌椅挡住以抵抗狂风的巨力，一边透过钢化玻璃看窗外的闪电暴雨夜晚，一边心惊胆战地祈祷地下水空间不要被填满。鬼天气，这辈子都没有遇见过，这雨点打在身上跟拳击一样，见鬼！战士们透过红外观察仪紧张地扫视着屋外的哨卡，担心有威胁小镇安全的东西靠近。不过看外头这天水决堤的场面，似乎并不可能。是啊，路上的旅行者们可要遭殃了。一位小战士加了一件厚衣服，天气变得实在太冷了。管理员的小窝里，众人紧皱着眉头围圆桌坐下，灯光灰暗，巨大的雷声吓得小男孩直往母亲的怀里钻，铁盆里泡着那些新鲜蘑菇，静静的无人问津。从发现纸条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大人们没有一点做晚饭的意思，脑海里担心着独自离去的苏哈，还难免有点愧疚。 KD 的脑海中尤其的强烈。男主人试着想打破寂静，却无人接过接力棒。唉，总这么待着也没有用，人已经离开了。凯文，你修过他的装甲没有问题吧？ KD 左肘支在桌沿，脸埋在阴影里，轻轻地点点头。那就好，我们光担心也没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唉，沮丧有什么用呢？
1: 亲爱的，他身上的伤好透没有啊？
0: 女主人终于说话了。艾利克忧心忡忡地望着 KDA 黯然自悔的样子，心里又是焦急又是难过。他不只是为苏哈着急，还有为自己的这位长兄。此刻的他心境就像一块巨石高悬半空，而那之下还有很多人在来回走动。他既担心石头放不下，更担心会砸到无辜者，可自己就是一句话也喊不出来，更被远远地拦在他处，无法冲上前去驱散人群。这强烈的情感为苏哈更是为哥哥，那并不是少女与少女间的青涩爱恋，而是亲人般深深的关怀、挂念和出生入死产生的无比强烈的依恋。凯文，你不要再自责了，你这样我们都很难过。苏哈走了，我们本来就很伤心，你这样大家更……哎，你应该明白，你毫无责任，艾利克也没有责任，你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光沉默有用吗？凯文，你得打起精神来，个人自有个人的路。哎，女主人的情感波动比丈夫强烈，双手紧紧地抓住腿前的围裙发抖。贴身照顾苏哈这么多天来，她已经将苏哈当作自己的亲人。苏哈的谦逊、礼貌、真诚、勤劳、坚强、勇敢、独立，对生活的毫无挑剔，对这家人长久的微笑，无不给他留着深刻的印象。他突然的离别，就像刚刚扎在土里的幼苗生拔出来，根断茎折，痛苦无比。男人用手抚了抚妻子的后背，坚强的女人再也忍不住，转过脸去。
1: 这种天气，这孩子命太苦了。
0: 他声音哽咽。 KD 的脸一直沉着，无人知晓此刻他的心情。
1: 我确实是把一个人推向了苦难，这很显然吧，
0: 他想。
1: 不对，现在是什么时代，这忙不是那么容易能帮的。艾利克的家人生死未卜，
0: 这念头似乎起了作用。自责心烧起的 KD 慢慢地抬起头，窗外白光乍现，轰隆一声，雷声震得桌上的茶杯微微抖动，水面泛起波纹，吓得小男孩哇的一声哭出来。室内的人无不心底一惊。
1: 不能这样，这天气太危险了。
0: 撇下这句话， KD 蹭的一下站起，右手提起刀，大步跑到屋门口，推开顶门的厚重铁骑，打开跑出去。
1: 哥哥！
0: 艾利克和莉莉安同时喊了出来。 风雨从门外横贯而入，男主人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身体顶住门板。就在艾利克准备请求男主人开门让自己追上去的时候，窗外传来了 KTA 嘹亮的嗓音：
1: 我去找他，你们等着我。
0: 蝶状飞行器边缘的一圈蓝色小灯渐渐地亮起，闪电熄灭的间隙可以清晰地见到驾驶室内被雨水浇透的 KDA 甩着湿漉漉的手套紧张地操作着。船身发出道道流动的光路，他的手最后放在驾驶席铁壁的两枚银色金属半球上，身体仰靠，巨大的蝶状飞行器便缓缓地升起。艾利克冲到窗边，小脸紧贴在钢化玻璃上，朝外面焦急不堪地喊着什么。雷声掩盖了他撕心的呼声，深蓝色的眼睛中充盈着就要流下的泪。透过越发浓密的雨雾，艾利克见到他那张脸此刻已变得如往常那样刚毅、执着、果断，一扫方才的阴霾。飞行器在巨大的贯穿天际的电弧之间机动穿梭，迅速升入云层，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KDA 一边躲避着雷电，一边将装甲薄弱的飞船驶入云上的平流层。操纵台正中有个拇指大小的红色玻璃罩， KDA 把脑信号通过掌下的金属球输入飞船系统，玻璃罩射出蓝光，地面的立体图形在操作台上半空随之出现。对流层的云幕放电时不时干扰着对大地发射和返回的电磁波，地形图颤抖变形，根本无法进一步细化放大。他念头一转，漂浮着的飞船斜插进浓云之中，面对显示屏上传来的四面八方的放电警告， KD 的脑海高速地运转着，把调整机体姿态的信号源源不断地输入银色半球内。但渐渐地还是感到了一种力不从心，人脑和 CPU 毕竟有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有电路的辅助，左右躲闪中地形图稳定了，可是人呢？他一边和巨大的电弧擦肩而过，一边局部放大分析地面的情况，比起巨大的撞击坑群，人类的踪影实在是太过渺小了。渐渐的，他不得不返回平流层让自己休息一下。透过舷窗俯瞰，一望无尽的黑云沉沉压盖，闪电像条条光龙在里面游动舞动咆哮。定了定神经回路，他再次冲下去。第七次时，终于在雾谷西侧第三个撞击坑畔， KDA 捕捉到了类似苏哈的机械装甲的立体图案，船刷的一下冲了过去，临近后霎时漂浮停住。如果是常人，一定受不了这种急刹车。就在不久前，苏哈从面罩屏幕上发现了飞行器的信号，当排除杀人机器的可能，发现是 KDA 的飞船后，他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为自己的求助或许有所转机而高兴，还是愧疚自己不辞而别呢？苏哈的头盔屏幕上显示出通信提示符，紧接着清脆的语音传了过来：
1: 苏哈小姐，是我，快到船上来，天气太危险了。
0: 苏哈不知是否该应答：
1: 请随我回去，大家都在担心你。
2: 对不起，我无法报答你们就不辞而别，而你应该明白，这是我自己的路。圣城的同胞对我来说，就像埃里克一家对你一样。回雾谷对我毫无意义，对不起。
1: 先别说了，天上在打
0: 雷，子还未出口，啪的一道闪电从天上蜿蜒而降，击中了装甲和飞船之间的地面。 KD 和苏哈惊觉地望向那里，沙石地一片焦黑，土壤中的有机质已被烧糊。
1: 别说了，至少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送你回家吧。
0: 头盔中震耳欲聋的喊声似乎打动了他的心，他站了一会儿，转身朝飞船奔去。飞船底圆形舱门缓缓地打开，向下伸出一座升降梯，他纵步跃上，飞行器加速升高，暴雨倒灌，烈风肆虐。KDA 释放掉回路中的紧张信号，转过驾驶椅，室中央的金属地板上打开了圆形孔洞，电梯把心情复杂的苏哈带到了 KDA 面前，升降梯与地板严丝合缝。

0: 的一声停住，他站立着不说话。请不要多想，大家没有责备你的不辞而别。 KD 的语气很缓和。苏哈小姐，你何必这样，一定有更好的办法，至少我们还可以送你回去，这比走路要方便的多了。大家都很焦急，事不宜迟，有话回去再说吧。驾驶椅转了180度，重新面对控制台，飞船朝最大的撞击坑深处降去。艾利克寸步不离地守在窗边，遥望着惊心动魄的雨夜，冰冷的窗户吸走他的热量，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劝说毫无用处。女主人只把木椅搬到了他的身后，又递来一张毛毯，他表达了谢意却没有坐下。窗户的位置和他身高相仿，只有站着才能看到外面。空中传来一圈蓝光，越发的明亮，飞船从底部伸出三根支架，缓缓地降落。
1: 哥哥！
0: 未摘掉面罩的苏哈正低着头坐在角落上沉默不语。 KD 努力地朝小屋的窗户挥手。
2: 苏哈也回来了，苏哈也回来了。
0: 女主人忙问道。
1: 嗯。
0: 艾利克赶忙拭干眼角的泪痕。
2: 太好了，感谢上苍，太好了。
0: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男主人跑到门口，挪开铁椅，用身体顶住被烈风吹打的门板，直到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从后面传来。风雨之中， KD 被淋成了落汤鸡，身后跟着苏哈近两米高的装甲。
2: 哥哥！
0: 艾利克不顾 KD 湿透的衣服跑上去，一把将他的手牢牢抓住。
2: 你以后请不要这样说着话突然就离开我了。
0: 发红的眼眶强忍着不哭。 KD 紧张地忙将被抱紧的手臂抽出来。
2: 不会了，不会了，我没事，苏哈小姐也没事，我们商议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帮助她吧。
0: 讨论在 KD 烘烤衣服中进行，女主人真诚挽留的意思依然很强烈，而男人们则不同，所思所想无不是基于解决苏哈的困难，说来说去能够帮助她的依然只有 KDA。 除了 KDA 和苏哈，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了艾利克。艾利克明白众人目光里的意思，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话了。
2: 哥哥，我们还是先帮助苏哈小姐吧，爸爸他一定会没事的，他们一定安全地活着并在寻找我们，你不用担心。
0: 在履带飞机的坠落中，人生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其实他心底并非没有想过，只是不敢让自己触碰这个念头。霎时间众人似乎都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说下去。莉莉安分明看到艾利克深蓝色的眼睛中微微的发抖。苏哈并不清楚萨米尔的事，只是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愿望和凯文的目的产生了不小的矛盾，拒绝和默认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激烈地交锋着，最后还是后者占了上风。
2: 凯文会受到整个圣城的尊重和敬仰，这是无上的光荣，对他来说我们能给的只有这个了。对不起小妹妹，这是为一个城的所有人，是恭喜。
0: 他这样想，相反的念头便冒了出来。
2: 不对，圣城里都是我的同胞，与凯文他们没有关系，这毕竟还是我的私心吧，我是打着公心的名义在为自己谋利益。不，不会，那么多人的生命，这怎么能是私心呢？
0: 苏哈想不通了，其实谁分得清楚呢？什么是公，什么又是私呢？世间的一切为谋功利而努力的人都是伴随着私心的满足，至少是一种崇高感。一夜无眠，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用了一天半，主要是飞船检查状况和储备一些食物与水。艾利克拒绝分开， KD 应允了，莉莉安则被他执意强行留在了镇里，弄得小姑娘差点哭鼻子。
2: 打扰，可以提个问题吗？只是聊聊天，我看你挺沉闷的。
0: 飞船底部外壳被打开，忙着检查的 KD 突然转过头来蹲在起落架旁，

0: 独自擦拭庄稼的苏哈丢了一句，然后继续干自己的活。雨后的小镇由于水汽不散，很快的便升起了浓雾，恢复了往日的样子，地面到处是湿漉漉的。大气指标，风速、温度，一切正常 ，pH 5.1，微酸。KD 忙碌地检查着控制台的仪表，半球穹隆玻璃罩下，圆形驾驶室的金属地板上画着纵横交替的格子线，上面铺着雾谷女主人自己纺织的毛毯。艾利克和苏哈正坐下休息，在这无所事事的时间里，艾利克低头轻轻抚着母亲的吊坠，默默地回忆过去的日子，双手搭膝，仰头后靠的苏哈偶然看见了照片上那张瘦弱苍白的脸，隐约可见和身边的艾利克相仿。他的母亲是个很美的人，不过身体好像不太好，不健康，没有血色。苏哈小姐，思绪被 KD 打断了，临别要不要再去见红发男一面？啊，不必了，我希望他忘掉我，开始自己的生活。只是远观呢，此行一去说不定就无法再会了，而且我想您也愿意去看看他现在是否如你希望那般好起来吧。好，应该也不会用多久时间，我还能记得那个小村的方向，我给你带路。
1: 升空的飞船轻轻地画出一个圆弧，穿云破雾朝东南方向驶去。自从苏哈离开之后，狼狗一直在村口的高大护墙上等待，面对茫茫荒野，沉默着不理会任何人的呼喊，拒绝接受对脑神经的康复治疗。他的脾气时有狂暴，根本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村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食物和水放到他的身边，然后尽快地离去。村中女孩子对这个沉默的红发男人却似乎更加着迷了，
0: 一天天看着远方，好忧伤的人，忧郁的男人最有美感了，强壮才是美，你懂什么啊？哎，仿佛整个灵魂都被他给俘虏了，怎么办？好想能和他搭句话呀。哼，
2: 都是无知的小女生，可笑，执着才是美。他30多岁，我40多岁，年龄差距有点大，要是我晚生10年，哎，命运捉弄啊。
0: 哎，他在等那个同伴吗？真搞不懂，我感觉明明我更好看些，为什么他不看我一眼呢？可恶，真可恶。你以为他是那种看外表的人吗？人家重视的一定是内心，内心你懂吗？
1: 风沙吹灭，皮肤干裂，红发男的表情却日复一日的毫无变化，紧盯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困了，累了，他就索性仰面躺在墙头，四肢垂在两侧，呼呼睡去，直到星光漫天时才会醒来，继续等待。如果是常人，早已受不得这种晨露晚霜，生病卧床。有时他会沿着一臂宽的墙头走动，活动僵持的身子，观察周围的情况，东西南北何处有那熟悉的庄稼身影呢？小村的高墙和大地一般颜色，这是很好的伪装，几十米开外的地底还埋着风机，有危险生物靠近时就会启动飞沙走石吓跑他们。凭着依稀尚存的记忆，飞船渐渐地靠近了小村天空，朝下俯瞰，荒原荒土，毫无人工建筑的痕迹。苏哈说，那些屋顶街道和人们的帽子的颜色都能和地表融为一流，伪装到了极致。
0: 应该就是这里，只有进了才能看清楚，你先把船开远，否则会被村里的人和狼狗发现。
1: 苏哈指示道。
0: 好，现在的距离可以，降落吧，我自己下船就行。
1: 舱门打开，苏哈轻步地出发，渐渐消失在沙尘之中。红发男自上次醒来之后已经16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从星河当空到现在的日头高照，虽然这是一种常态。村民们各自忙活着自己的工作，种植、打水、养育孩子、擦拭武器，一些女孩子在高墙下偷偷地画着他的背影。
0: 哼，好专一的男子啊，要是对我该多好啊。
1: 然后又开始每天的抱怨和感慨。
0: 喊声自头顶传来，低头看画的人们突然吓了一跳，仰面急观。
3: 苏！
0: 红发男开始喊起来，他发现了什么？此刻的苏哈还在1公里之外，面罩上扫描到高墙顶端那一个点，破坏了这伪装的身影的一动不动的红色。
2: 那是，
0: 他本以为一切顺利，却不知自己装甲的微响没有逃出红发男敏锐的耳朵。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远脚下山河。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事，用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茶

0: 全球华语科幻新影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是因为被改造的缘故？不，或许是太刻骨铭心吧。就像儿子心中母亲的呼喊，他神情激动起来，朝天宫高伸手臂，左右疾挥，大声地叫着，却喊不出苏哈的名字，焦急万分。村里聚集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警备室内粗陋的监控器上只有荒野飞沙，哪里有杀人机器或变种生物？他怎么了？脑子出问题了？直到苏哈看清那张脸，已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他呆住，不仅是红发男发现自己，城门打开，似乎整个村的人都过来了。
2: 他竟然站在墙头上，

0: 估计他早就看到我了吧。
1: 苏哈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村民们聚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询问着他的近况。红发男从高大的墙头一跃而下，遥遥地看着人群簇拥中的苏哈，一言不发，一眨不眨。苏哈无奈，只得也对着他微笑。穿过飘渺的风沙，当苏哈归来的身姿出现在飞碟玻璃窗外的远方时，已不是孤影。后面红发男穿着垫胶一般的高领大衣，踏着军靴，静静随从，神态安详。等待在红发男前方的将是新的战斗生活，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却什么都不恐惧，各种的苦涩夹杂着找到力量的喜悦，一起涌上了苏哈的心头。灰蒙蒙的天空中，太阳苍白无力地照耀着人类世界，满目疮痍的大地，战争和搏杀的痕迹，弹坑与损毁的机器，地形图上绵延着一座又一座废墟。夜晚之时，大地遁入了无边的黑暗，再没有那种灯流如海点亮星球的繁华景象。飞船渐渐驶入了青藏高原，铺天盖地的白色涌入眼帘，那是被雪山和冻土充斥着的冰封世界，生命挣扎着的极端环境。苏哈如常抱着双臂，仰面坐在地上沉默着，思索接下来的计划。红发男傻坐在一旁，支着膝盖，张大眼和嘴，快活着的看着窗外嗖嗖掠过的天。艾利克闲来无事，缠着 KDA 要学驾驶方法，他无奈只得先从仪表说起。苏哈静静地望着这对兄妹，不禁想起来加列夫和前线的朋友们。嘟嘟，哇，用手挽起长发，正低头贴在控制台上认真观察的艾利克，被鼻子底一枚噪音大作突然亮起来的红灯吓着了，几乎跳了起来。红发男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依旧自顾自地看着天，不知是痴迷程度可见一斑，还是心理素质太好。
2: 这怎么回事啊，吓死我了。
1: 系统捕捉到什么信号，等我解析。
2: 下次我不这么靠近了，哥哥，你怎么不早说，可能会突然响啊。
1: 这不是还没讲到这些装置吗？
3: SOS。
1: 苏哈警觉起来。
2: 凯文，可能是杀人机器放出的诱饵，圣城在拉锯战时也遇到过。
1: 我会注意的，我们先检索信号源的方位。微弱的电波仿佛风中残石，摇曳不定，看得出彼岸的发射站并不先进，甚至应该用简陋来形容。三个人紧张地注视着全息投影，电脑不断推导出可能的信号源点，并呈现在地形上，又经过反复迭代细化，筛去那些不符合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一个。
3: 西南山脚下的平地，大雪山旁，那里会有人吗？
1: KDA 操纵飞船适当地朝光点靠近，为将图形放大做准备。
2: 注意距离，对方说不定会发现我们的。
1: 苏华提醒道。
2: 哥哥，好像有房子，还有人在动。
1: 艾利克瞪着眼睛看地图。
2: 也可能是人形机器。
1: 苏华反驳道。
3: 不对，分析上有生命反应。
1: KD 一锤定音，打消了大家的顾虑。飞船稳稳地降落在村北的远处，寂静无声。苏华咔地合上装甲面罩，迈向升降梯。
3: 等一下。
1: KD 从驾驶席上站起，顺手拔出插在面板储物槽里的利刃。
3: 我一个人去，你留在这里。
2: 多个帮手不是坏处。
3: 不，我是最好方案，从集体角度看风险最低，可能损害也最小。
2: 可是。
3: 没有可是，我不是人类，你放心。
2: 哦，好吧。哥哥，有什么变故你就快回来。
1: 没有回答， KDA 渐渐地隐没在通道的阴影中。远方的雪山雄伟而立，银装素裹冲入白云层中，风雪弥漫着时隐时现的顶峰，气流呼嚎着弥漫耳畔。他双脚在

0: 雪地上渐渐奔跑起来，激荡起一串白色的雪花，在阳光下闪动，迅速远去。 KDA 凭借优异的视力观察远方的小镇，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惊异几乎是被时间遗忘的场所，简陋的连大破坏的卫星都没有光顾，石头汽车的房屋用泥粘接，似乎摇摇欲坠，上面涂着斑斑驳驳的颜料，依稀还能看清所绘制的线条。门檐上青泥色的挂满绿色的布绘，随风轻舞，穿着古老服饰的人们被高原天空紫外线晒得皮肤红黑，一边沿着古墙在镇上走，一边念诵着听不清的古文。同样，泥石构筑起的简陋护墙并不是很高，密密麻麻地插着秀而钝的金属毛巾，十几支老枪也靠在那里。 KDA 举起双手，一边挥动一边朝入口走去，对方发现了他，站起并高呼了一句古代语。 KDA 的数据库开始内搜索，不一会儿得出了反馈信号。
1: 我收到了求救信号。
0: 出乎 KDA 的意料，通过发声机构从嘴里吐出的词语格外流利，这更让对方惊奇不已。
2: 人，有人呐，有人来了！
0: 对方的惊讶声迅速地多了起来。
2: 快开门，快开门呐！
0: 端着枪的一个红皮肤青年喊了一声，护墙下村口的木栅栏迅速朝内两侧移开，守卫者和镇民们全部出来看，都满脸憔悴，衣着破旧，眼神悲苦。
1: 年轻人，你是谁呀？你从哪里来？
0: 为首的老妇人拄着拐杖轻声地问。
1: 哦，我从东边来，不值得报上姓名的旅行者。
3: 东边，外面的世界已经快20年没有看到那里的人了。
1: 远道而来的孩子，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
0: 是的。众人似乎并未因得到这个回答而高兴，只是不断地看着瘦弱的 KDA。
3: 我们赞美你的慈悲和勇气，年轻人，愿天神保佑你，随我们来吧。
0: 雪山旁的风似乎从未停下过，干冷如刀子磨割着人们的脸和意志。眼望四下，古旧破败毫无生气。众人来到一间稍微大些的屋前，老人推开木门迈进，身后的众人并不跟上，而是给最后的 KDA 让开一条道。黑洞洞的门内传来苍老的声音，
3: 进来吧，孩子。
0: 室内昏暗无比， KDA 一眼就看见了头顶关着的电灯，正随着吹进来的风慢慢地摇动着。
1: 老人家，为何不开灯呢？
3: 已经快没有发电的油了，孩子，最后的电力却用来维持发报机，你看我们连灯油都用上了。
0: 屋内正中央摆着3把木长凳，围成一个凹子，把门口留出，正墙靠着供奉神像的香案，油灯小碗已几近干涸。老人驼着背坐在正位，招手示意，
3: 远道而来的勇者，我为你祈福。
0: 老人满脸皱纹，双手合十朝 KDA 低下头去，他急忙模仿着对老人一样的微微低下头。
3: 你已经秉持天神的礼节，我深深地为你感到高兴。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一群和你一样的外来人拜访这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外面的知识和机器。那些知识和机器让这小村子渐渐地繁荣起来，我们很勤劳诚恳，不存欺心，祈求天神的永生保护。然而这20年来，再未有外来人光顾这里。几年前，甚至出现了邪魔，那些恶魔以利爪和牙齿偷吃我们的牛羊，伤杀我们的同胞，向岸上的神台蒙上了灰烬，苦难摧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无数次地反问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0: 像被母亲抛弃在东

0: 夜雪山里的孩子，无数次的祈祷天神，直到你的出现。孩子，你来了，一定是天神的旨意，他只是在考验我们，天神没有抛弃我们。一通话交在了 KD 的头上，让现代文明造就的他哑口无言。
1: 老人家，这里发生了什么？邪魔的利爪和牙齿。
0: 是狼，越来越多的狼，每逢夜晚都在大雪山上哀嚎，吓得孩子们都忘记了哭，大人们紧张地守住门口，他们有时成群结队地来吞噬我们。这里有过狼，但以前从未那么多，这一定是邪魔，邪魔的。
2: 老人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明白了，我愿意帮助你驱赶走那些邪魔，如果只是普通动物应该不难。
0: 你果然是天神派下来的，我们愿塑你的像，让子孙后代世世供奉，油灯永不熄灭。谢谢，谢谢了。
2: 老人激动起来，口中开始喃喃地念诵经文，门外的两猎人也合着一起念。
1: 请不要这样。对了，我们还有几个人在外面，我先带过来吧。
3: 你是天神的意志，等待是对上天的不敬，我们一起去迎接。
2: 老太婆说着就要起身。
1: 不必了，天神说这群仆人来未影去无踪，务必静候。
2: 为避免纠缠过多， KDA 说完就出了门。老人挪动不灵便的步子，便缓缓地来到众人旁边，一同驻足遥望他的背影，高声念诵起在 KD 听来不知为何物的咒语。虔诚在寂静的雪山脚下昏昏然飘向四方。 KD 回到驾驶室，将情况告诉了大家。苏哈对老人口中念念不忘的天神似乎并无好感，然而他的意见和众人是一致的，消灭狼群，解救这里的人。没有分歧和顾虑后，飞船驶向了小村庄。KD 打开扬声器喊：
4: 是我，刚才的那个旅行者，不要开枪。
2: 在半空俯瞰，这小村子仅余的几十间房有小半已漏顶坍塌，被积雪扮演。还剩多少人呢？几十个，营养不良，瘦弱不堪。也是，大雪封山，哪里还能种粮食？狼群会是怎样的呢？怀着忐忑的心情， KDA 将飞船降落在村中心的空地上，一下占据直径20余米的圆形面积。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睁大眼睛和嘴巴围观这个庞然大物，不敢靠近。有调皮胆大的孩子突然跑上去去触摸一下金属表皮，又赶快回头逃开。大人们惊恐着将其按住，强迫娃娃们朝 KDA 等人道歉。响声惊动了人群，飞碟底部舱门打开，乘着升降梯的 KDA 缓缓地降下，身旁站着轻挽他手臂的艾利克，银白长发随风飘动，看得村民们呆住了。
0: 快跪下，是天上派下来的女神。
2: 老人的喊声惊醒了人群，纷纷跪僵下去，身体的每一寸紧贴在地上，手掌平摊开，仿佛是在向神表达自己心如手般干净而无执他念。短暂的停留后，何时才缓缓站起，低头静肃，默然而立，并不敢拍去身上的尘土。艾利克被平生未见的场景镇住，以至于都忘记给上面的苏哈和狼犬腾出升降梯，还要 KDA 拉他一下。
1: 请不要这样，大家像平常一样就行了，那个请把头抬起来吧，不必拘谨。
2: KDA 满脸堆笑，不知所措，右手在头皮上挠着。四下之人噤若寒蝉，人并不可怕，因人与人之间的力量相差并无多少，而那虚设的超自然的力量远胜于人的神

0: 所代表的力量，则能很好地压抑住人们的各种欲望，止于虔诚。这是引出 DNA 中刻录着的弱者的恐惧感吧。头纷纷抬起，视野中出现了年轻的天神和稚气未脱的女神。人群中突然炸开了锅，高喊、恐惧、惊叫。他们朝后退，挤推着外围的挡住自己去路的人。冷汗、布满血丝的双眼、扭曲变形的脸和尖叫充斥了整个村落。老人干瘦的右手仿佛一截枯枝，颤抖着指向正在下沉的升降梯。
1: 你是邪魔！
2: 红头发，祖宗书上说这是魔鬼啊！
3: 救命啊！红头发来啦！
0: 勇敢强壮的大人都四下夺路而逃，不明所以的小孩被这场景吓得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只能惊恐地呼喊亲人。
4: 大家不要走，发生什么事了？
0: 凯迪不知所措地高喊。艾利克不禁地抱住哥哥的手臂，紧张地查看周围的情况。
2: 邪魔，天神啊天神，你为何将破坏神的化身带到我们本已苦不堪的家里呀？天神啊天神！
0: 一丝黑血出现在胸腔起伏的老人的嘴角，他眼中淌下浑浊的泪，漫过苍烈如树皮般的皱纹。
4: 老人家，你怎么了？老人家！
0: 苏哈与凯迪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望向那枯枝所指的红发男。
2: 赶走他们，骗子，恶魔！就是他们带来的不祥，就是他引来的狼。红色是血，他们要分我们的血。经文所说的杀戮魔鬼。
3: 婆婆，快离开那里！婆婆，
2: 大家一起上，打死他们！
0: 老人一声令下，四面八方传来了男女夹杂的呼喊声，紧接着是迅猛的石块和木棍。凯蝶一边高喊，一边转过身抱住艾利克，用身躯挡住飞来的投掷物。苏哈拉住红发男跳下梯板，三步并作两步将凯蝶与艾利克推进了升降梯，按下电钮送他们先上去。凯蝶还在试着呼喊，
4: 凯文，快离开这里，你也看出来了，他们不喜欢红发男，别费力气了。
0: 那些石头和木棍飞打在红发男的大衣和头上，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轻轻张开双手，惬意地吹着雪山下的风，蓬乱的红发缓缓地波动着，此刻都在享受着清新凉爽的空气，开阔的空间，还闭上眼睛，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这无疑加剧了众人的恐惧。
2: 他在吸我们的灵魂，吸我们的灵魂！哎，再投多一点！
0: 枪声响起，村口的武装队赶了过来。如 KDA 一般，苏哈转过身，巨大的钢甲将呆望天空的红发男挡在了身后，子弹在他的背后上击出火星。升降梯再次降下，收起二人。飞船在村民们的火力包围中升高。离开了，旗下咒骂与悲哭声不绝于耳。
2: 我们竟然对邪魔跪拜，注定要被天神抛弃，被那些狼撕碎。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诺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诺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

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最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新疆融媒体广播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晚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心，这首歌代表了甜甜此时此刻对大家的心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不起，虽然我也不愿意，但是今天呢，确实甜甜又是一个人出现在了这里。我一直抱着期待啊，说全新的一周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境遇，但是我发现好像都是一样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啊。今天呢，在这一周呢，甜甜会继续啊，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然后叶说的说，宝贝对不起，我好像来晚了。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君说不要对不起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说开场音乐可以呢啊，好啊，这首歌代表了甜甜的歉意啊，没办法，甜甜还只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唠唠嗑炫炫花了啊，这样好不好？明天的时候呢，甜甜争取啊，就是把咱们929的各位主持人们，我们就算连热线，咱们也把他们请来，好不好？咱们一个人说10分钟，哎，2个小时过得很快的啊，甜甜就提前下班。当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期待一下啊。然后我看到 BJ 说呢，说熟悉的声音回来了，哇 ，BJ 说实话。

话啊，熟悉的听众还得思念啊，你看看甜甜这情商还是在线呢。马强咋回事？马强我怀疑啊，你甜甜那个在背后花了2块钱买的粉丝是不是？你好好说，你是我花的哪一个那个支付宝到账2元的那个粉丝？马强说我好喜欢甜甜一个人主持，咋的？你这种话我不想再听到了，各位朋友们，什么喜欢我一个人主持，什么我一个人在直播间放飞自我这样的话，什么一个人主持出千军万马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听了。一个人主持很累的啊。然后呢，好运来说我打赌赢了，一个人还是一个人，我赢了。你还赌过这样的赌注啊？就是今天还是甜甜一个人啊？感觉你赢了还赢得怪高兴的啊！好好好好好，各位朋友你们高兴了，我不高兴啊。但是啊，就是全新的一周，如果说能够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其实对于甜甜来讲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啊。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上班啊就总会带了一点情绪，对不对？但是甜甜上班从来没情绪，因为什么呢？我所有想蛐蛐的话，我全在直播间这个直播的平台，我就给他蛐蛐出去，是不是啊？就有一种公开就表达情绪，还都这么好了，是不是能让我公开的说出我的那个内心 OS？ 我还有什么情绪可言啊？只有开心快乐的情绪了，只有在这一时间呢，开心陪伴大家的这种情绪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曼曼也说，他说甜甜你又来了，没错没错，曼曼你也来了啊。非常的感谢这一会儿呢，在929的电波那一头陪伴甜甜独自上班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当然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就是如果说想要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想要跟甜甜萱萱花，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啊一起这个放开了整，放开了聊，哎，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咯。然后呢，哇，真的假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说话我现在都半信半疑啊，大家都在说甜一个人，你哎算了，这种情绪价值不要也罢啊，我不想成为一种习惯，我不想成为一种习惯变成一个人主持，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冻货的吴彦祖说，甜甜你咋没给我打电话，为了当嘉宾我还捯饬了一下自己。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无用功？捯饬自己那谁能看得到？你这样好不好，吴彦祖，你把你捯饬过后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照片拍成自拍照，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我给你做一个自动回复，让大家都看看你今天是不是最帅男嘉宾，好不好啊？给你打电话这件事情啊，我决定先暂放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搭档我也挑呢。开玩笑的啊，就甜甜说实话没把咱们节目上的听众朋友们当外人啊，都是自家兄弟啊，就随便啊扎，是不是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同样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当然这一会儿呢，这个路上的情况也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现时段呢，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以及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游戏向东，以及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不过各位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在本周甜甜的搭档就回归了啊，咱们的杰克船长就回归了，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我们本周的这个节目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 Emily 她也有说，她说甜甜一周的好心情全在周一，都是你给的。哇，真的吗？我的好心情也都是大家给的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咱们就不聊风花雪月的那些事儿，咱们聊一聊你曾经啊，就是嘴巴想给自己一个耳巴子的瞬间，好不好？就想给自己嘴上来一巴掌，说，哎，怎么说这种话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问问大家，就是哪句话你特别后悔，就是你说完以后你觉得好后悔呀，有哪一句话啊你说完以后觉得特别的后悔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说过一些让自己觉得，咦，我怎么说这个话了，对不对？就是很懊恼啊，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啊？就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有哪句话你说完以后你觉得特别的后悔。我看

哇，樱桃你今天很快哎。樱桃说我们不合适。樱桃我很好奇啊，就是对啊，我知道了，拒绝了一个男孩子，对男孩子说我们不合适。然后后来呢，哎，看到这男娃，哎，觉得不错，后悔了是不是啊？哦，好吧，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后悔药，对吧？不合适你都说完了，那还能咋整呢，对吧？那就下一个咱们说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哎，全方位的考察一下，全方位的思考一下再说这个话好不好。王朝说，我特别后悔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次参与你们的节目，跟你们说好喜欢你们的节目，从那以后你们就对我没大没小。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没大没小这个说的啊，就是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儿。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何来大小之说，是不是？你们不也对我没大没小的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Emma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特别后悔的一句话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呢就对我妈妈说别管我少管我，她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后悔。哦， Emma 今天走心了啊。各位朋友们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真的说过很多很多啊，就是让你特别后悔的话。这样吧，甜甜分享一个，比如说前两天，哎，我还对杰克然说，我说没事没事没事，你休息，你好好的休息。哎呀，大家都不知道甜甜忍着多大的那种，哎，是不是啊？哎，我就觉得真的是啊。但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顿挫这位朋友呢，他也有说，他说我在职场当中说过很多后悔的话，比如说呢，别人让我帮忙，我都会说好的，放那儿吧，行，我等会儿帮你。他说其实我说完以后，我觉得哎，我嘴咋这么欠啊？对啊，其实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要怎么说呢，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就是该拒绝的时候就要拒绝，是不是啊？大家不要当那个嘴强王者，是不是啊？哎，咱们可能有时候啊，那个嘴巴一张一合，很多让自己特别后悔的话他就说出来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说我特别后悔的就是给我的前任说你走吧，我不想跟你在一块了，我不喜欢你了。哦，等风来，你还有这样的故事，来说出你的故事，让大家开心开心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我是你涛哥这位朋友，他特别有意思。还有特别后悔是有一次啊，跟大家一块出去吃饭，我就多嘴，我就来了一句我来我来，结账我来，但后来发现真没人跟我抢单。天哪，涛哥你真是我涛哥啊，就是你在等呢，你在等别人跟你撕吧拉扯是吧，说不不不涛哥你别来，我来我来我来，这种是不是啊？哎，那你就来了呗，是不是？那下次的时候咱就那个继续啊，继续做这个叫什么，这算这不也不算出头鸟了啊。我觉得只要兄弟几个坐在一起开心啊，其实谁付钱这个都不重要啊，真想跟涛哥一起啊。哎呀，身边就缺涛哥这样的朋友是吧。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他也有说，他说我特别后悔说的话就是有一次领导在开会的时候就问说，哎，这个方案你们觉得怎么样，当时呢我就想说啊，就是表达一下我对这个方案的认可，我说我觉得这个方案特别好。他说后来呢领导问我，你觉得哪里好？你看看你啊，真的是不会察言观色，是不是啊？主要是在大家都一片安静的时候，在大家都什么不说的时候，你接了这么一句，是不是啊？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就是有哪一句话你说出来以后，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后悔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微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呢，有一天我化了一个全妆，哎，收拾的比较精致，然后呢我就去上班，周围的同事呢都夸我说，哎，今天很漂亮，怎么回事？然后呢他说我当时啊就是故意的，他说我也没有真的那么觉得，他说哎呀我也觉得我今天布灵布灵像个大明星。他说后来啊就有个同事就

老以这个事儿说我，就觉得我啊，真觉得自己啊。那我说实话，你这同事也挺无聊的，是不是啊？我觉得这谁一听都是一句玩笑话呀，对不对？这话只有甜甜说出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嗯，就是这样，对吧？这话这怎么能当真呢？啊，对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跟甜甜分享啊，就自己说出来就一下觉得特别后悔的话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有哪句话你说完以后，你觉得特别的后悔。你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说了啊，就是哪句话说完以后很后悔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把你那些曾经口误过的啊，曾经失误后悔说出来的话啊，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嘛，我觉得都可以来避避坑，是不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

北京时间的19:2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就是哪一句话你说完以后你就觉得后悔了。哎，都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就可以找到甜甜啊，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随遇而安这位朋友，他说甜甜，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就是有一次我也说我是强势家族，我的名字里有个强，但是从那之后你再也没有提，很少提马强的梗啊。不是，这位朋友啊，我这个我得解释一下，他真的那个结束的根源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这个梗在节目里啊确实玩了太久了啊。再怎么说这个主角的名字他也该换一换了，是不是？但我也没想到啊，你看这节目开始之前不还有一位朋友吗，他也叫马强，是吧？还在啊，他就那个若隐若现的在，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宁静致远说，我最后悔的一句话哦，就是我不需要。你看这句话说完以后多霸气啊！说完之后还想，哎呦，他怎么再没有挽留挽留？他怎么再没有跟我说你需要，是吧？人都是口是心非的，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我只能对他说他是真的勇士。就是我看到目前为止大家的互动信息里面，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勇。他说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部门他说有这个聚餐，然后呢领导就问我说，哎呀，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团队，就你觉得咱们的这个团队氛围怎么样？他说当时脑子一抽啊，他说为了活跃气氛，我觉得那个氛围也刚好到了，我就说了一个挺好的，就是大家看起来都要随时辞职的样子。甜甜都一时语塞了，我觉得啊，这话你看，大家都知道，甜甜在节目上主打的一个什么，我觉得挺够真实吧，够直接吧，这话我都不敢在节目上随时说，这话我，我真的得给你比个大拇指，你确实有点勇啊，但是这话说完，你是不是后悔的不得了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完以后啊，你不叫活跃气氛了，你简直就是把那天花板都掀了。可能那一会儿应该是有一个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一个那个瞬间的那个空气凝固的感觉，是不是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最后悔的就是我爱你。为什么后悔这个呢？你不会是把每这个我爱你当成一个语气词吧？就是那应该也不会啊。我觉得可能是一段让你刻骨铭心的感情最后分道扬镳了，你会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你要说那三个字，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是这么说，他说其实我最后悔的是小时候呢，我给我妈妈吹的一个牛，我当时告诉他，你去放心开这个家长会，你就往那个前十那个位置坐，而我这次考试我非常有信心，我觉得至少是班级前十。他说后来妈妈回来了，我在全班26名。他说妈妈现在啊，有时候家庭聚会还会提到这个事儿，就觉得我小时候啊就是那种过于自信的人啊。我觉得过于自信挺好的，对吧？人嘛就是应该自信一点，是不是？我小时候也经常对我妈妈讲呀，我说妈妈，我在班级里表现特别好的，很多事情我都是那个冲在前面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妈妈就问呀，说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事名列前茅呢？都是那种比如说，话有点多，是吧？上课那趴在桌子上被老师点起来。都是前几个啊，都是经常老被点起来的那几个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个金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单位年会的时候啊，当时呢我就多了一嘴，说哎，我觉得我唱歌还行，其实我并不是想就是单独唱的，但是没想到给我整了一个单人唱歌的节目。他说关键是表现的不好，也唱毁了。没关

起啊，我觉得这种尴尬的现场啊，就是多来几次你就不觉得尴尬了，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有哪些话你说完以后你就特别特别的后悔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冷冷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觉得之前啊，我说一个吧，他说我就觉得挺后悔的。对方找我帮忙，当时呢他说，哎，我怎么好好的谢谢你，我说没事没事没事，不用谢我。他说我没想到是对方真的就过去了，哎，我觉得我帮忙也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哎呀，你这个就很难评，各位朋友们，冷冷说到的这个是不是有点难评？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吧，就看对面啊，对吧？就是怎么谢，那就是对面的良心，是不是啊？你说你自己张口，好像这个事情它也就变了一种意味，就变了一种感觉，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确实很难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有哪些事儿啊，就是有哪句话，就是你特别的后悔，就你说完以后你就觉得特别的后悔。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小杜这位朋友啊，他又说，他说呢，之前我一个好朋友问我借钱，我当时呢其实是推脱的，我不想借给他，我就给他说了一个，我说我问问我媳妇儿，就因为这句话，他后来追了我4天，天天问你问他媳妇儿怎么样了，那个钱能不能借给我。他说但是后来我还是跟他实话说了，说我没啥话语权啊，我给你借不了这个钱。你看看你吊了人4天胃口，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啊，不管是再好的关系也好啊，还是这个朋友之间的情谊也好，就如果说涉及到这种金钱上的东西啊，除非是那种特别铁的朋友，就是一般的朋友或者比较熟的朋友，我觉得尽量不要把你们的关系就是转嫁到这种有金钱往来，什么借钱呀、还钱呀这种上面，是不是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有哪句话你说完以后就觉得特别的后悔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

0: 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
2: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布置，
3: 乐什么呢？
5: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什么刚刚给大家安排了这首《不再联系》呢？其实我觉得也跟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位朋友有关系。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海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后悔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以后再不要联系了，然后他真的没有再联系过我，他说我真的很后悔啊。海潮就有一句话特别想跟你说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这种情况，你说完就对方就真的是没有联系了，我觉得或许你们最终的这个宿命可能就是这样了，好不好啊？不要后悔过往了，就不要后悔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啊。我觉得在经历下一个人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尽量这种容易后悔的话咱们稍微谨慎一点。今天非常的开心啊，就是跟大家聊到了那个就是你特别后悔说出的话，就哪句话你特别后悔说出来以后，但是我看到大家，其实我为什么开心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把这些话当作玩笑一样就讲出来了，说明其实对于很多的好朋友们来说啊，就是他已经内心非常的释然了，我觉得这点很好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是不是啊？不要纠结那些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叶说，好久以前朋友在我这里买了一份意外保险，朋友给我打电话问保险的一些情况，我张嘴就来了一句，怎么你们家有人要用了吗？啊，他说我当时尴尬的要死。对呀、啊、叶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你那按道理说咱们曾经也干过这个保险方面的工作啊，这个说话的这个对吧，还是不能那么直接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话的艺术咱们要掌握，多听听拜托了晚高峰，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没有说话的艺术了啊，你就变成越来越直接的一个人了，是不是啊？这一会儿呢，很多的朋友啊都跟甜甜一直相伴在路上啊，因为其实从上周开始就有好多朋友都在说啊，说为什么不唱歌了，是我不愿意唱歌吗？是因为我发现啊，我的旁边没有人夸我以后啊，好像我整个人就很拉垮，就每一次唱的那个歌啊都是像歌不是歌的啊，就是我感觉怎么回事啊？可能甜就是那种啊，就是越夸越勇的人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很浮夸的说，哇哦，甜甜，就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一下啊，就是，但是今天在节目里啊，我决定就是在哪里摔倒，我就在哪趴着不动。哎，今天咱们还是要在节目里啊，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挑战一下啊，我们的全程开唱。今天的甜甜还是一个人独自面对大家啊，给大家来出一出题，看看今天有没有很好的能够把这首歌给它融在一起啊。就是上一个时段朝更新疆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洋气的说法叫什么 mix 什么 remix 什么之类的啊，甜甜就给大家 re 一个，哎。多大点事儿，谁不会蕊，是不是啊？就给大家 mix 一个好不好？

就给大家那个就随便混合一个啊。然后呢，我看到蓝天白云，蓝天白云啊，就是为了参与我们的环节，真的是昧着良心说很多话。你跟我之前各种夸我，花式夸我的搭档团长、船长有什么区别？蓝天白云说甜甜唱歌是最好听的、最动听的啊。然后我看到微笑笑的说甜甜唱唱，哎呦。然后还有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也说，她说甜甜确实很久没听你唱歌了，唱今天唱起来吧啊！就每次光让我一个人唱有什么意思呢，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也说呢，说甜甜你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到位的。好，我对自己的认知确实是很到位的，各位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同样要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开启我们的全程开唱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我们今天不是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嘛，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就是有哪句话你说出口以后你就觉得好后悔啊，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也没人给我一个那样特别炫酷的开场了啊，甜甜就这样吧，大家听个山寨版的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向阳坡团结路啊，这搞错了，搞错，重来一下啊，搞错了，再来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乌鲁木齐天山区团结路向阳坡最美歌声啊。我都不敢介绍我是谁啊，甜甜。给大家一起啊，带大家进入到今天的全程开唱。

来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哇，就是大家真的很会搞氛围这一出，就很多朋友把那个氛围都凑到这个份上了，甜甜觉得也行呢，看到全篇大家发来的信息，我觉得行，今天咱们这个歌高低得唱一个，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红旗下的蛋这位朋友，他说甜甜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甜甜，乌鲁木齐甜甜闪亮，哎，等会儿我押不上韵呀，你这发的怎么没有押韵？人家你知道很多应援的那种应援词啊，都是很押韵的，你这个什么闪亮登场，欧耶欧耶欧耶，不行啊，红旗下的蛋，再去揣摩揣摩这个应援词，重新写一遍啊。甜甜就是这种蹬鼻子上脸型的，是不是啊？谢谢谢谢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的朋友说唱唱唱，好好唱唱唱，可以唱起来啊！然后呢，我看到 Big G 说，甜甜上几期唱了邓紫棋的歌，至今还忆记犹新，真的是天籁之音。为什么这句话让甜甜读出了一种，就是在我把看到你这段信息的时候，我甚至有点，这是我吗？就是甚至有点心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邓紫棋的，我唱的是哪一首邓紫棋的歌？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唱过邓紫棋的歌了。好吧，那就当我唱过邓紫棋的歌好不好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好像是唱过啊，就是我跟你讲，我想不起来，我也得硬想出来一个，不然感觉白被夸了，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全程开唱的单元啊，给大家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啊。当然老朋友呢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规则了，甜甜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套到另外一首的歌曲的那个旋律里面，哎，这是两首歌，但是我给他一个大杂烩，哎，甜甜的这个唱歌大杂烩啊，我觉得以后就叫什么唱歌大杂烩好了。就甜甜的这个大杂烩呢，把两首歌揉在一起，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哈。听出来的各位好朋友可以直接发来歌曲的信息啊，正确的答案到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你得先找到我们。之前我知道啊，就是我们的新疆志玲姐一邀请大家添加关注，大家都就很乐意很快乐。各位朋友们，接下来乌鲁木齐向阳坡小甜甜也希望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右上角点击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咯。哎呀，太

太不容易了，各位朋友们啊，所以说让大家关注我们啊，真的真的费很大劲儿的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么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接下来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最后一句是有处理的，各位朋友啊，是有一些那个小小渲染和小技巧在的啊。你看确实甜甜就是这样，蹬鼻子就上脸，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刚刚呢甜甜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里面啊，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哇，可以，哎，很不错很不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给出正确答案了。就是今天的这两首歌，我觉得难度上啊相对来说呢还可以，是不是？因为这两首歌它的这个传唱度啊经典的程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排除一下错误的答案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排除一下错误的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个歌词它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旋律啊可能有一点点那个稍微有一点混淆，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石蕊会说这首歌是遇到遇见还是遇到啊，遇到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什么恶作剧之吻里面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那个吗？啊，不是啊，不是遇到，这个旋律不是遇到啊，但是你的歌词是答对的啊。各位朋友们，刚刚的甜甜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里面啊，给大家呢来演唱了一下，做了一个融合，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当然已经猜对的各位好朋友呢可以直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那么也可以发来你的这个跟唱的语音信息啊，就这两首歌想唱哪一首就直接发来语音就可以了。接下来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然后我看到栀子花开，他说了，他说词儿简单，他说旋律咋回事儿？感觉像这个又像那个啊。栀子花开第二个是对的。然后好运来说简单，说但是你也只给出了这个歌词啊，对不对？旋律你也没猜出来呀，对不对啊？好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最后一遍啊，大家可以来猜猜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甜甜用一首歌的歌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的旋律里面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给出你的正确答案。猜对的朋友直接发来正确的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接下来，请听题，我们。

玩笑。认真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背对背拥抱。真的，我都发现了，我今天啊上劲了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啊，我也非常的鼓励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两首歌会唱哪一首啊，都可以直接发来语音的信息唱起来啊。我看到答对的朋友很多，但是目前演唱的朋友并不多，怎么了？这两首歌不在你能驾驭的范围之内吗？

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每天其实我觉得唱歌的这个环节和单元啊，就是主打一个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我希望这个单元的每一位朋友啊，都是就是想唱就唱，随心所欲啊，咱别那么多偶像包袱。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木林森说呢，说这两首歌我猜对了，但是我觉得我都不是唱得很好，我就算了啊。没关系啊，谁唱的特别好呢，是不是啊，都一样都一样啊。然后红旗下的蛋这位朋友啊说，林俊杰的那个不知道名字，江南。哎呀，林俊杰的确实啊，你说的这个歌手是没错啊，猜对了啊，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江南这首歌啊。因为大家仔细去看啊歌词的这首歌，他你们好好想第一句是啥吧，咱们的提示就到这儿啊，就提示就到这里了，好不好啊？当然呢，今天我觉得因为这两首歌首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说没有给大家做太多的提示。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来您的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已经答对的各位好朋友们，现在就期待大家的语音信息了啊，就是这两首歌想唱哪一首，会唱哪一首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您的语音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这两首歌的正确答案啊，就微信平台上呢全部啊，基本上全部都是正确答案，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些错误答案以外啊。那么公布一下，首先呢刚刚唱到的歌词是来自于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哈，那么旋律呢是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你答对了吗？啊，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啊，就是我觉得其实老朋友们答对啊，对田来说没有惊喜啊，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会答对的。但是新朋友啊，我发现有很多的新朋友啊，就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不光是仅仅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唱歌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发来语音信息唱起来啊。别害羞，别带着偶像包袱，是不是啊？想唱就唱，好不好啊？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下啊，各位朋友们的这个语音信息。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蓝天白云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蓝天白云。

0: 算不算太高？
1: 哇，不错，蓝天白云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啊，红旗下的蛋啊，虽然说猜错了，但是我估计应该唱的是对的吧？啊，听一下。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1: 小宝贝，太可爱了。
2: 想要飞呀飞，却怎么样也飞不够。
1: 高音比甜甜姐姐好。
2: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太好听了吧，宝贝，怎么能唱得这么好听？哎呀，你看甜甜姐姐都已经那个啊，就是羡慕嫉妒到这个失声了啊，但是一点都不恨啊，小宝贝唱歌非常非常的好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位朋友叫活着，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语音信息啊。活着，你好，嗨。
3: 歌词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1: 没错。
3: 旋律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啊，没错啊。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啊。当然呢还有这个一点时间啊，我们来听一下蓝天白云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哈，背对背拥抱啊，一起来听。
0: 我们背对背拥抱，泪流全都在脸上，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其实想让我知道，其实想让你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马上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把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1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小时啊，就是希望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哎，一起来推荐推荐这个歌曲啊。那么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每周每天都会有一个嗨唱的主题。刚刚开篇的为大家送到的是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啊。这样吧，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来推荐推荐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收听的歌曲的列表当中，有哪首歌它是歌名或者是歌词里面有出现动物呢，好不好啊？就是来推荐一下啊，就有哪些这个歌名或者是歌词里面有这个小动物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小蚂蚁啊，是吧，蚂蚁啊，这种的都算，好不好？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小鸟啊，小鱼啊，然后就是各种动物啊，就是只要你觉得它是这个动物范畴的，好不好？那么都可以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啦。这个小时大家都来推荐一下哈，在你的这个收听歌曲的列表里面有哪首歌它的这个歌曲的名称或者是歌词里带有小动物呢，那么都可以来推荐啊。我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还在这个延续上一个小时的这个话题啊，因为上一个小时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哪句话你说出来以后特别后悔，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他就有说，我说一个我很后悔的，就是之前我在节目里说过我唱歌可以，然后他说那会儿我记得还是团长和甜甜两个人就使劲的抽我，让我唱来一个，这不都是日常操作吗？是不是啊？你这话都放出来了，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就是怂恿一下你，是不是显得我们两个人好像很没情商？是不是？你都说出这种话了啊，我们肯定是一定的啊。然后呢，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一会儿大家的这个歌曲的列表也来了啊，就是因为我们说到了嘛，哪首歌带有这个小动物啊，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平安是福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这首歌里面有鱼。哎，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啊。然后呢，还有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未读信息说到了，未读信息说到的是。这个我刚都已经在节目里说了，他就说了蚂蚁牙黑蚂蚁牙猴啊，这是那个不怕不怕，是不是？哎，我突然间想到那里面还有一个小动物，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那里面还有个蟑螂呢，也算是小动物嘛，对吧？啊，这也算啊。然后呢，好运来说老鼠爱大米，小兔子乖乖，两只蝴蝶啊。然后我实在是没想懂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么近那么远说呢，说山上的女人是老虎，这个歌是真实存在的一首歌，是不是？还是你那个啥啊，红珊瑚说到了老鼠爱大米啊，鼠鸭子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樱桃说，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啊。空白格提到了啊，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提到了那个马啊，哎，说到这个马，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也提到来，全部都给你说到是那个白龙马，蹄儿朝西，驮家唐三藏，能小跑三兄弟啊，他只发来了白龙马啊，就是我给他发挥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点儿先生啊，点儿先生把刚刚说那位朋友说到的那个山，他说的是山下的女人是老虎，不是，到底是山上还是山下这首歌？因为他把这个歌词都给我粘过来了啊，哦。好吧，这你歌词粘过来也没用，因为什么呢？甜甜确实能力有限。这首歌啊，在我的这个听歌的盲区里面啊，这首歌我没有搜索到它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啊。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马思思思思来了，思思你好，嗨。
1: 我们一起学猫叫，哇，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还有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想你的发抖，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0: 天哪，你这是到底要把谁甜晕过去？你就说 哎呀，真的啊，这种感觉啊，我的这个网络端的闺蜜啊，就是唱歌就是不一般，是不是？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一个小时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哪首歌的歌曲或者是歌词或者歌名里面带有这个小动物啊。然后呢 ，A 乐说，李娜的一首歌《女人是老虎》来唱一下哦，再不提这首歌了啊。我发现大家提这首歌特别多啊，是不是 啊？但我不会唱啊，各位朋友们，这首歌我真的不会唱，在我的那个听歌盲区里面啊。你们可以自己唱好吧啊。叶说了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真奇怪真奇怪啊。然后一米，哇，一米提到的这个可以啊，一米提到的是周董周杰伦的一首歌《七里香》啊，那一句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剁碎，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看，又给了甜甜唱歌的机会啊！谢谢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啊！你看，就在这首歌对我来说手拿把掐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说到了乌兰托娅的套马杆，你别说这里面也有是吧？啊，这确实有啊，这套马杆是吧？嗯，然后呢，点先生说这首歌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小时候我妈在那儿听歌，听磁带，磁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她说应该还是个明星唱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拉这位朋友啊，说《猪之歌》，然后《西游记》的主题曲《白龙马》蹄儿朝西，然后呢，他说我们是猫喵喵，人家明明是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什么叫我们是猫喵喵啊啊啊！但是我理解了，甜甜瞬间就理解 get 到你想说的是哪首歌了啊，雪花。雪花说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哦，这是，天哪，这歌怎么这么熟悉。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是那首吗？不对，那是珊瑚海，是不是？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各位朋友们在线，甜甜在线求助啊，这句歌词是哪一首歌？有没有朋友隔空帮助一下啊？然后还有看到红珊瑚说新鸳鸯蝴蝶梦，里面啊，蝴蝶对吧？啊，还有达坂城的姑娘，达坂城的姑娘这个动物是什么？哦，那个赶着我的马车来，是不是啊？哦，马车，哦，知道了，知道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点先生说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浪花一朵朵里面的动物在哪儿？各位朋友们，浪花一朵朵，我想想啊。什么看着那海龟水中游哦，海龟是不是啊？哎，甜甜还是可以呢啊，就是大概还是能找到的，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 乐说两只蝴蝶新鸳鸯蝴蝶梦啊，然后呢还有叶说八扎一的春天啊，我是天上的雄鹰，你是鸽子，那个什么哦，对，雄鹰和鸽子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大写的 E 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说一个吧，肯定很多的朋友想不到，鸿雁，鸿雁噔噔噔，是不是那首歌？对不起啊，这首歌的原唱老师们，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就唱过这首歌的给唱过这首歌的老师们道个歉啊，甜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又毁了一首歌啊。还有东东提到了饿狼传说哦，对，这首歌很经典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提到了回娘家，说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是不是嗯。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平安是福也提到了一首歌，说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啊。对，这首歌好像是那个齐秦的一首歌，是不是？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人的旷野中，凄厉 的北风呼吹过。哎，我就说了，不要给甜甜逮到唱歌的机会，是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啊，就是有哪首歌曲它的这个歌名儿或者是歌词里面啊带有这个动物啊，就是能想到的这种动物啊，都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来分享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九二九，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乐说呢，说甜甜唱一句来两句回娘家啊。说实话啊，有些歌曲它一定要有那种代入感，甜没回过娘家啊，就是不没还没经历那个过程啊，所以说没有感受啊，这种回娘家的喜悦感真的唱不出来，好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来这样好不好？乐，你给我打个样。你看啊，甜就是坑听众第一名啊。那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不再相信你的好啊，这位朋友相信你的好啊，他说，甜甜到楼下了，我要回家了。

很好奇这位朋友，等一下你先别走，等一下，暂缓暂缓兄弟，因为我刚看了一下你和929的微信对话框啊，从来没有互动过的一位朋友，只有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你的存在和出现。好，谢谢你，谢谢你啊，一路陪伴你啊，就是一路陪伴你下班回家路，对于甜甜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回吧回吧回吧，我也没啥事儿啊，就随便寒暄两句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一米啊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一米啊。一米你好。哇，哎，可以啊，一米，你别说，你唱歌真的有两下子呢，为啥不在我们节目上唱？就五秒钟的语音太短了吧也。但是能通过这五秒的语音感受到啊，是一位有唱功的朋友啊，唱的是那个披着羊皮的狼，他不光有动物啊，感觉他有一群动物，是吧？我觉得羊的出现至少。它得是按群出现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咱们新疆的小羊真的是太火了，哎，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啊，买走的不光是一群一群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也非常的羡慕啊。如果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拥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新疆小羊，甜甜真的是很羡慕，因为我也很想尝试去买啊，但是那个队伍啊，就我真的。确实，我就不跟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争抢了，我把这个排队的机会让给大家，让大家先买啊，大家买够买完，然后呢，反正对于我来说就在我自家门口，哎，有一种凡尔赛的感觉啊，就是到时候呢，甜甜一定会去买一买啊，咱们的这个新疆的小羊，也非常的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啊，到新疆来玩，哎，带着非常具有新疆。礼物纪念意义的新疆小羊回去啊，多买几只，放心买，好不好？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啊，很可爱啊，很想要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这个在歌曲，哎，这个歌名或者是歌词里面带有动物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杨啊，他说苹果香和雨蝶，哦，雨蝶就是那个蝴蝶嘛，是不是？但是歌，对对对，雨蝶算是蝴蝶吧，是不是那种？然后苹果香里面是，八阳青，哎，不对，那八阳它不是真的说八个羊是吧？嗯。我一直在想苹果箱里的那个就是动物在哪里啊，大家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啊，苹果箱里的这个动物啊。然后一米说，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啊，荷塘月色这首歌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来您的信息啊，好运来让我唱那个披着羊皮的狼，这首歌对我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熟悉，怎么办各位朋友们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在曲库里找一首这样的歌给大家来推荐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哪首歌曲里面带有这个哦，刚有朋友提示我了，马思思说呢，说红嘴燕呀，我的好妹妹啊，思思说不定你是我妹妹，甜一直在节目里装嫩呢啊，但是啊，确实啊，红嘴燕啊、哦，红嘴燕，哎，怎么着呢？对这首歌啊、哦，好多朋友都提示我红嘴燕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确实谢谢大家。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从前以后说，我真的很羡慕那些拥有新疆小羊的人，而我就比较可怜了。我只拥有了2公斤对于新疆的朋友来说啊，想拥有虽然说起来有点残忍，但是想拥有几公斤就能有几公斤，是不是啊？新疆不光这个新疆的小羊啊，就是受到了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的喜欢，我觉得新疆的羊肉串，哎，你说说我怎么在这种时候说这种话，为什么要吃羊羊？羊羊那么可爱。我不该说这句话的啊，我不该说这句话的。但是各位朋友们，烤全羊很好吃哦，新疆的烤羊肉串也很好吃哦。来新疆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尝一尝啊。还有看到 Mr. Pan 说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我只能说大家真的很厉害啊，非常的厉害。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听。

一会儿歌好吧，因为今天大家的这个互动热情比较高涨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给大家来安排推荐的歌曲呢，啊，那稍后的第一首歌《饿狼传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能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

0: 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今天呢，我们唱到了就在这个歌曲名称或者是歌词里面啊，带有这个动物的一些歌曲，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刚刚为大家安排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点播率相对比较高的一首歌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那这一会儿啊，很多的朋友呢也在不断的推荐歌曲啊，当然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朋友一定堵在晚高峰的路上吧。那堵在路上的时候，大家一定很无聊吧？无聊的时候一定很想找人说说话吧？那就把这个拜托了晚高峰当成你的一个情绪输出口，好不好啊？可以跟甜甜一起在节目当中唱唱歌、聊聊天，推荐一下你最近的这个歌单哈。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现时段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五星北路、辅路啊，从这个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排队的情况哈。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会感觉一个人开车比较孤单啊、比较无聊啊、可以把这个929拜托了晚高峰啊作为你下班堵车在路上的一个陪伴啊。那么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歌曲里面带为什么笑了呢？是因为我在众多那个，我本来想说来我们梳理一下啊大家推荐的歌，然后我看到潘总说的，说甜刚那首歌你再不切歌啊我就睡着了。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那我们的节目啊各种类型的歌都有好吧啊，我们的那个歌曲里面啊各种类型的歌都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还在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看到呢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林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狼爱上羊。哦对，刚好像有朋友推荐的是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嘛是吧啊，他又

推荐了一个狼爱上羊，嗯，你看看啊，多有宿命的一对搭档是吧，狼和羊，嗯，就是很多的歌曲里面特别喜欢用这首歌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位叫做宣泄自我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啊，其实就唱到了这首歌。还有啊，有一首朋友推荐的歌啊，我觉得还挺那个怎么说呢，有点小众啊。 Emily 说到了失忆蝴蝶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游淑婷提到了一首歌，梁静茹的燕尾蝶哦，这个可以啊。然后呢还有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预言这位朋友啊，他说五月天有一首歌叫派对动物。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琪琪其实也提到了一首歌啊，说薛之谦的动物世界啊，也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轻快的云朵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潘玮柏的壁虎漫步，这歌都让你们找到了，这确实是有点厉害了各位朋友们啊，这壁虎漫步也让你们找到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果然大家还是确实是很厉害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啊，他叫小卡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印第安老斑鸠，都让你们找到了啊，还是果然甜甜没有看错大家啊。然后呢我看到大力水手，大力水手说土坡上的狗尾草，哦，我就说那个动物在哪儿呢，我说这狗尾草它也不是一个动物啊，是狗是吧，啊，行行行啊。然后我看到王斌啊推荐两只老虎，王斌你觉得在北京时间的20:43你想到了两只老虎这首歌，你觉得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想到，之前推荐的朋友很多啊，这个两只老虎啊，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还有没有哪些歌啊，就是带有这个动物的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分享啊。哇，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越来越厉害了，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啊一路坦途这位朋友说沙漠骆驼，这首歌我觉得如果说你再不提啊，可能就是快被遗忘了啊，这首歌具体怎么唱的我也不太的什么哎。是不是那个啊？还有龚长章啊，他提到了波斯猫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火鸟这位朋友啊，哎，他的名儿就是一个动物。它的名儿就是个动物啊，火鸟说到了两只蝴蝶庞龙的，还有老鼠爱大米啊，这些歌之前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啊推荐到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然后呢还有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我很好这位朋友啊，他推荐到了这个黑白文的马，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潘总啊，潘总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歌就多了，什么小兔子乖乖呀，什么拔萝卜呀，还有春天在哪里呀，那还有一首那个阿嫩阿谦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嗯，蜗牛与黄鹂鸟嘛，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Smile 这位朋友呢也提到了啊，他说周董的歌很多啊都是符合这个主题的，他说比如说蜗牛那首歌啊，啊，对对对，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圆梦学堂阅读营这位朋友啊，哇，你这个名字还蛮就是励志的那种感觉啊。他说大张伟的化蝶飞啊，他说还有，他说作者忘了是谁的那首雨蝶哦，雨蝶刚有朋友提到了，爱到心破碎就别去怪谁，来高潮高潮，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啊，自己 cue 自己啊，雨蝶是吧。然后他说孙燕姿的燕尾蝶啊，这个化蝶飞这首歌啊，确实啊，也如果你不提的话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就遗忘这首歌了，是不是。看到微信平台上芊芊啊说到了，他说飞鸟与蝉哦，对，这首歌
我骄你骄傲的，反正你还是我来着。

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是吧？啊，哇，今天大家推荐了很多的歌啊，这样那天就这个。说时迟那时快，给大家快快的来安排歌曲是好不好啊？因为推荐的歌曲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首一首的来为大家安排。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雨蝶》送给各位。

看到从前以后呢，给大家出了一个小问题啊，他说好了，大家的歌也听完了，来回答问题吧，这只爱情鸟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我觉得是布谷鸟，不然怎么会咕咕咕咕的叫，你们觉得呢？哎呦，你还怪会给我 Q 这节目流程的啊，感谢从前以后啊，就是帮我又提升一点这个互动量，是不是啊？各位朋友们，这个爱情鸟它不管是什么品种啊，只要它能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爱情，它就是，对吧，很棒的鸟，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呢在节目当中让大家来推荐了一下啊，就是可能在这个歌曲名和歌词当中啊，就是带有这个动物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叶说呢，说甜甜你这会准备收拾桌面准备飞回家了啊。我这个桌面啊，说白了它不需要我怎么收拾，我现在的准备动作就直接飞回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两个小时啊陪伴甜甜在节目当中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是更多精彩的929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令人心动的文字，明天再见喽。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
1: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7: 妞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1: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

0: 每到一年高考结束，新闻中都会有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孩子，比如高中三年积攒的错题本比人还高的学霸，比如自信满满走出考场的社牛男孩，让人不仅感动于学子们为了知识而拼搏的韧性，也感叹于读书给人带来的自信光芒。
1: 所以去读书吧，用知识为自己点一盏明灯。朋友你好。

0: 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夏天，
1: 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
0: 笔触碰纸张，稀稀疏疏，有些字句写下又觉得不妥，最终变成一团黑线。我像是一个新手裁缝，坐在灯下将那些心事缝缝补补，生怕你见字如面时看出我笨拙的认真与聪明的掩饰。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写一封信。
1: 你有多久没有提笔写一封信了呢？是否已经忘记写信的格式，也忘了贴邮票时的心情？电子信息时代，笔墨接触纸张的机会越来越少，再也没有漂洋过海的信件，再也没有漫长的等待。你想一个人可以立即拨通视频和对方隔着屏幕面对面，但那种浓烈的经过犹豫斟酌才敢见于笔端的心思，依旧让人珍惜怀念。
0: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偶然间在杂物中翻找到一封过去的信件，你或许全然忘记，又或许依稀记得其中的内容。打开它，像是打开了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故事，你会止不住的笑，笑当时那个傻傻痴痴的自己，心想，天哪，这还是我吗？
1: 无论这封信是你写后未寄出的，还是你收到后珍藏的，那里面的故事一定会勾起你很多往事回忆，这就是信件的魅力。多年后，那些字句所描述的事情、传达的情绪，并不会随纸张而发黄，而是愈加生动鲜活，时隔越久，越有力量。
0: 今天我们要拆开几封信件，打开几段尘封往事，在这些故事中找回那细腻绵密的情感。第一封信是作家三毛写给贾平凹的。在这篇心动文字中，三毛像个追星的文艺青年，深情告白着自己的文学偶像贾平凹。有请心动朗读者 FM 九二四主播丽兰。
2: 平凹先生，现在时刻是西元1991年1月1日清晨2点，下雨了。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爱的大师，恭恭敬敬的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您的两本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20遍以上，等于40本书了。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读您的书，内心寂寞尤甚，没有功力的人看您的书要看走样的。在台湾有一个女朋友，她拿了您的书去看，而且肯跟我讨论，但她看书不深入，能够抓住一些味道，我也没有选择的，只有跟这位朋友讲讲天狗。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于我个人的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有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立。直到有一次在香港，有人讲起了作家群，其中提到了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10位数的，一位一位拜读，看到您的书的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笑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我没有看走眼，以后就凭那两本手边的书，一天4-5个小时的读您。要不是您的赠书来了，可能一辈子没有动机写出这样的信。就算现在写出来，像这份感觉由您书中获得的，也是经历了我个人读书历程的再创造。即使面对的是作者您本人，我的被封闭感仍然如旧。但有一点儿，也许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那就是您的作品实在太深刻了，不是背景取材的问题，是您本身的灵魂。今天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20次以上，一位是曹詹，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深深感谢。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您所赠给我的重礼，今生今世当好好保存珍爱，是我极为看重的书籍。不借我的书给您，原因很简单，相比之下，三毛的作品是借给一般人看的，贾平凹的著作是写给三毛这种真正以一生的时光来阅读的人看的。我的书不上您的书架，除非是有意而不是文字。有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做七等生，他的书不销，但极为独特。如果您想看他，我很乐于介绍您这些书。想想我们都是师出，昨日翻您的自选集，看到您的散文部分，一时里有些惊吓。原先看您的小说，作者是躲在幕后的，散文是生活的部分，作者没有窗帘可挡。我轻轻地翻开了树叶，合上了书，有些想退的感觉。散文是那么的直接，更明显的真诚，令人不舍地一下子进入到了作者的家园。那不是黑市的生活告白，那是您的。今晨我再去读，以后会再读再念，将来再将感想告诉您。先念三遍观察。四月底在西安下了飞机，站在外面那大广场上发呆，想贾平凹就住在这个城市，心里有一份巨大的茫然。抽了几支烟，在冷空气中看烟慢慢的散去，而后我走了，若有所失的一种举步，吃了止痛药才写了这封信。后天我将住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有不太好的病。如果身子不那么累了，也许4-5个月可以来西安看看您吗？倒不必陪了游玩，只是想跟您讲讲我心目中所知所感的当代大师贾平凹。用了最喜爱的毛边纸给您写信，此地信纸太白，这种纸台北不好买了，我存放着的。我地址在信封上，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寐。三毛敬上。

0: 看过三毛的这篇文章，便能理解一封手写信的重量了。那是从纸张的选择到字句的斟酌，都十分用情入心的。钢笔镌刻的情感，在经由漫长的时间，辗转于不同地域的邮局，最终到达收信人的手里，怎能不珍重呢？
1: 所以在所有文学题材中，我尤其喜欢看书信，那是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心事，而非写给一群人的。比如傅雷家书就比一般的讲道理讲人生智慧的书更容易让人理解接纳，因为这道理中饱含了一个普通父亲的爱，而不仅仅是大文学家思想家对青年人的教诲。
0: 是的，这样的文字更能让人共情。可能每个做父母的人都曾给孩子写过信，也许是出生前的新生日记，也许是上大学时的送别嘱托，又或许是像作家贾平凹一样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二篇心动文字，贾平凹的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有请心动朗读者 FM929 主播方舟。
2: 浅浅是我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写诗，我只觉得好玩可爱，但从不鼓励她将来当作家诗人。文坛上山高水远，风来雨去，人活得太累，并且我极不爱听文二代之说，这样的帽子很容易被戴上，既丑陋又硌得脑袋疼。在二三十年里，我仅呵护他上学、就业、结婚，指望着一切能安康平顺，岁月静美。等到他的两个孩子终于上小学了，家里没了凌乱和萧烦。有一日，他送我烟酒，还有几首诗，我才知道，他其实还一直写诗。只是有的写在日历上，有的写在手机上，有的能念出来还没有写下来。唉，诗这种东西像种子一样，有土壤水分了就要拱土发芽，生叶抽枝的。我读了那些诗，觉得有意思，他说够不够发表水平，我说就是够发表水平也不要发表，诗可以养人，不可以养家，安分过一般日子吧。他是听我话的，生活很简单而安静，偶尔给我手机发一首诗，我对他的诗越来越辅导不了，以我的爱好总是回复一句好或是不好，建议他给他认识的几个诗人发去让人家看看。此后很久的时间，他不再发诗给我，或许他觉得我老打击他，或许也觉得我真的不懂诗。后来我所知道的是，一些朋友认为他写得还好，既替他把一些诗稿投给杂志，竟受到肯定，有了许多赞许的话。人真是奇怪，受了苦力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虽然这火山上

雪覆盖，这一点上他有点像我。他现在已经不小了，说起来有妇女的名分，实际上我是我，他是他，他早不崇拜我，我也无法控制他，何况诗是他的，与我毫不相关。他的诗在各种杂志上不断地发表，偶尔我读到了，也让我惊讶，他怎么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那些句子是他这个年龄人的句子，是这个时代的句子，我是远远撵不上了，倒生出几多感叹和羡慕。我曾经给许多人写过序，给许多书画展览、新书发布会站过位，而浅浅要做公开的诗人了，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却因别的事儿外出，不能到现场祝贺，就写几句话赠送他。我要说的是，既然一根苗子长出来了，就迎风而长，能长多高就多高，不要太急于结穗儿。麦子只有半尺高结穗，那穗就成了蝇头。培养和聚集能量是最重要的，万不可张狂轻佻，投机迎合，警惕概念化形式化，更不能早早定格形成硬壳。作家诗人是一生的事儿，长跑才开始，这时候两侧人说好说坏都不必太在心，要不断向前，无限向前。最后我还要说，做好你的人，过好你的日子，然后你才是诗人。

0: 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每到一年高考结束，新闻中都会有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孩子，比如高中三年积攒的错题本比人还高的学霸，比如自信满满走出考场的社牛男孩，让人不仅感动于学子们为了知识而拼搏的韧性，也感叹于读书给人带来的自信光芒。
1: 所以去读书吧，用知识为自己点一盏明灯。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夏天。
0: 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
1: 笔触碰纸张，稀稀疏疏，有些字句写下又觉得不妥，最终变成一团黑线。我像是一个新手裁缝，坐在灯下将那些心事缝缝补补，生怕你见字如面时看出我笨拙的认真与聪明的掩饰。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写一封信。
0: 你有多久没有提笔写一封信了呢？是否已经忘记写信的格式，也忘了贴邮票时的心情？电子信息时代，笔墨接触纸张的机会越来越少，再也没有漂洋过海的信件，再也没有漫长的等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3: 九二九，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九二九，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

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笔触碰纸张，稀稀疏疏，有些字句写下又觉得不妥，最终变成一团黑线。我像是一个新手裁缝，坐在灯下将那些心事缝缝补补，生怕你见字如面时看出我笨拙的认真与聪明的掩饰。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写一封信。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我是夏天。古汉语中许多美妙的形容都与书信有关，信里有情，意寄梅花，渔船迟宿，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1: 信里还有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若无鸿雁飞，生离即死别，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一纸书信，一代又一代，承载着厚重的思念和绵密的情感。
0: 今天我们可能很难再提笔写一封书信了，即使你愿意写，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收信人，因为现代人的情感更直白，更需要及时反馈。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无需再翘首企盼和牵肠挂肚，因为你发了信息，对方即使不回复，那个已读未回也能传达一些态度，这不比白纸黑字的拒绝更委婉，更易接受吗？
1: 是的，有时回信的人比写信的人更痛苦，这一点作家余光中深有体会。一起邂逅第三篇心动文字，尺素寸心。有请心动朗读者 FM 九二九主播南风。
2: 接读朋友的来信，尤其是远在海外犹带着异国风云的航空信，的确是人生一大快事。如果无需回信的话，回信是读信之乐的一大代价。久不回信，屡不回信，接信之乐必然就相对减少，以至于无。这时友情便暂告中断了。直到有一天，在赎罪的心情下，你毅然回起信来。蹉跎了那么久，接信之乐早变成了欠信之苦。我便是这么一位累犯的罪人。交友千百，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数得出我的前科来的。英国诗人奥登曾说，他常常搁下重要的信件不回，躲在家里看他的侦探小说。王尔德有一次对韩黎说，我认得不少人满怀光明的远景来到伦敦，但是几个月之后整个就崩溃了，因为他们有回信的习惯。显然王尔德认为要过好日子就得戒除回信的恶习，可见怕回信的人原不止我一个。回信固然可畏，不回信也绝非什么乐事。书架上经常叠着几百封未回之信，债龄或长或短，长的甚至一年以上，那样的压力也绝非一个普通的罪徒所能承担的。一叠未回的信，就像一群不散的阴魂，在我罪孽深重的心底重重作祟。理论上来说，这些信当然是要回的，我可以坦然向天发誓，在我清醒的时刻，我绝未存心不回人信。问题出在技术上，给我一整个夏夜的空闲，我该先回一年半前的那封信呢，还是七个月前的这封？隔了这么久，恐怕连谢罪自遣的有效期也早过了吧。在朋友的心目中，你早已沦为了不值得计较的忘人，莫名其妙，是你在江湖上一致的评语。其实即使终于鼓起全部的道德勇气，坐在桌前准备偿付信债于万一，也不是轻易能如愿的。 七零八落的新简旧新，漫无规则地充塞在书架上、抽屉里，有的回过，有的未回，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要找到你决心要回的那一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数倍于回信本身。在想象朋友接信时的表情，不是喜出望外，而是愚怒重之，你那一点决心就整个崩溃了，你的债永无清偿之日。不回信绝不等于忘了朋友，正如世上绝无忘了债主的负债人。在你惶恐的深处，恶眼的尽头，隐隐约约永远潜伏着这位朋友的怒眉和冷眼。不，你永远忘不了他。你真正忘掉的，而且忘得那么心安理得，是那些已经得到你回信的朋友。有一次我读诗人周梦蝶大发议论，说什么朋友寄新祝必须立刻奉复，道谢与庆贺之余，可以一句定当细细拜读作结，如果拖上了一个星期或个把月，这封贺信就难写了，因为到那时候你已经有义务把全书读完，书记读完就不能只说些泛泛的美词。梦蝶听了为之绝倒，可惜这个理论我从未付之行动，一定丧失了不少友情。倒是有一次自己的新书出版，兴冲冲地寄赠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过了两个月才来信致谢，并说他的太太、女儿和太太的几位同事争读那本大作，直到现在还不曾轮到他自己，足见该书的魅力如何云云。这一番话是真是假，令我存疑至今。如果他是说谎，那真是一大天才。据说胡适生前不但有求必应，连中学生求教的信也亲自回复，还要记他有名的日记，从不间断。写信是对人周到，记日记是对自己周到。一代大师在著书立说之余，待人待己竟能那么的周密从容，实在令人钦佩。至于我自己，笔札一到已经招架无力，日记就更是奢侈品了。相信前辈作家和学人之间，书汉往还那种悠悠调畅的风范，应该是我这一辈难以攀摩的。梁实秋先生名满天下，尺度相接，因缘自广，但是二十多年来写信给他，没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接到回信，而笔下总是那么诙谐，书法又是那么清雅，比起当面的谈笑风生，又别有一番境界。我素来怕写信，和梁先生通信也不算频，何况雅舍小品的作者声明过，有十一种信件不在他收藏之列，我的信大概属于他所列的第八种吧。据我所知，和他通信最密的该推陈之帆。陈之帆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来往，名家手记收藏甚富，梁先生戏称他为 Man of Letters。 到了今天，该轮到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朋友之间以信取人，大约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派写信如拍电报，寥寥数字，草草二三十字，很有一种笔写风雷。

之事，只是苦了收信人。惊疑端详所费的功夫，比起写信人纸上驰骋的时间，恐怕还要多出数倍。鹏哥、刘少明、白先勇可为代表。第二派写信如美女绣花，笔触纤细，字迹秀雅，极尽从容不迫之势。至于内容，则除实用的功能之外，更兼抒情，娓娓道来，动人倾听。宋琦、夏志清可谓典型，尤其是夏志清，怎么大学者专描小小楷，而且永远用连变的国际邮笺。第三派则介于两者之间，行乎中庸之道，不温不火，行迹有致，而且自大墨宝，面容十分爽朗。颜渊书、王兴文、何怀硕、杨牧、罗门都是样板人物，尤其是何怀硕总是议论纵横，而杨牧则自习行广，偏又爱用重磅的信纸，那种不计邮费的气魄真足以笑傲江湖。第四派毛笔作书，满纸烟云，体在行草之间，可谓反潮流之名士，罗青属之。当然气魄最大的应推刘国松、高信江，他们根本不写信，只打岳阳电话。

0: 这篇写于1976年的文字，让我们看见了当时的书信社交，有人沉醉其中，书信往来不断，有人却痛苦不堪，甚至想退圈。这就像是今天的社交软件一样，有人写小作文或者60秒语音轰炸，有人却只回复一个一。
1: 时代在发展，沟通的方式虽然变了，但其实质内核始终围绕着人类质朴而真重要的人说些不一定重要的话吧。像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这位作家赵丽宏，重要的人说些不一定重要的话吧。像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这位作家赵丽宏一样，给母亲打个电话吧。有请心动朗读者，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主播飞扬。
2: 不管走到哪里，北京时间晚上9:30，和母亲通电话是生活中的必须之事，20多年没有中断过。母亲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语速很慢，含混不清，仿佛远隔着万水千山。我的话她似乎听不见，最近经常是这样。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老了，耳朵有点聋了。我为此焦灼不安，怎么办？我在网上搜索助听器，挑选了一款最好的。我想让母亲尽快用上助听器，希望她能恢复听力。母亲今年98岁了，我每天晚上和她通电话，20多年没有中断过。不管我走到

到哪儿，哪怕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我也要算准时差，在北京时间晚上9:30给母亲打电话。她在等我，如果接不到我的电话，她会无法入睡。和母亲通电话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必须之事。母亲是敏感细腻的人，在电话中她总是轻声轻气，但思路很清晰。和母亲通电话话题很丰富，从陈年往事到生活日常。前些年母亲喜欢回忆往事，年轻时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很多大小不一的日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母亲现在还可以从这些日记本中找到60-70年前的人和事。她总是在电话里问我，还记得你2岁的时候吗？她说，我常常啊想起你2岁时的样子。我下班回来，你正坐在马桶上，看到我裤子也不拉就从马桶上跳起来奔过来，光着屁股，嘴里不停地大声喊着妈妈妈妈。他一次又一次说，说得我不好意思。母亲这样的回忆使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儿时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保存着。母亲年轻时体弱多病，有几年她总是咳嗽吐血，看到她手帕上那些鲜红的血迹，我很害怕。母亲躺在病床上，把儿女们叫到身边，却不说一句话。我们围在床边，看着母亲苍白的面孔，尤其的表情，感觉世界的末日正在临近。岁月一年年过去，母亲陪着我们长大，子女都逐渐步入老年，她却仍然健康地活着。母亲在，是子女的幸福。母亲在哪里，家的中心就在哪里。我们兄弟姐妹经常从4面8方赶来，在她身边聚会，这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但是无法天天陪在母亲身边，还好可以打电话，每天都可以在话筒中听到母亲的声音。母亲常常在电话中问我，你又在写什么文章啊？你又出了什么新书啊？这样的问题在我年轻的时候母亲从来不问我。我一直以为母亲对我的写作不感兴趣，所以也从不把我的书送给她。但是后来我发现，母亲其实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在我家老宅的一间暗室中，有一个书橱，里面存放着我多年来出版的每一本书。这是母亲背着我想方设法收集来的，这使我惭愧不已。我竟然不知母亲对我的关心。从2000年开始，我每出一本新书，都先送给母亲。母亲从老宅搬出来，住进了高层公寓，客厅里有几个大书柜，但她觉得书柜离她太远，便在卧室的床边、墙角自己搭建了一个书架，用的材料都是出版物，几本精致画册充当了支架和隔板。这个自制书架上放的都是我近年送给她的新书，还有她爱读的几本书。我的好几本新书都被精心套上了封皮。他爱惜书，书架用一块布帘挡着，也是隐蔽的，不向别人开放。每次去看他，我总要掀开布帘，看看他书架上的变化。这时母亲不说话，只是含笑看着我。我知道他真是这个自制的小书架。他说，这是你在陪我。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藏着很多我的手稿。我用电脑写作将近30年，手边几乎已经找不到年轻时代的手稿了。母亲说，每一张你写过字的纸我都为你保存着。电话里母亲的声音轻轻的，悠悠的，却震撼着我，从耳膜一直到心脏。那次通电话后去看母亲，母亲从她的

储藏室搬出两个纸箱，里面都是陈旧的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发脆，这都是我各种各样的手稿，有些是一次次搬家时留下的书稿，更多的是写的不满意随手扔掉的草稿，最早的已经在他这里保存了50多年。看着自己年轻时在纸上的信笔涂鸦，再看看在一边淡淡笑着的母亲，我说不出一句话。母亲性格独立好强，一个人住在8楼的公寓中，一直拒绝请人陪护，也不要钟点工，坚持生活自理，每天把几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好在哥哥住在对门，每天会过来照顾他，几个姐姐也常常轮流来陪他。我的儿子为他买了一部手机，还教会他用手机收发微信，用手机视频，从孙子那里学习新鲜的事情，对他是莫大的快乐。但是我不习惯视频，每次通电话还是打母亲的座机。每天和母亲通电话，内容无非是问安谈家常。母亲告诉我，每天早晨她要到阳台上看望朋友，她的朋友是阳台上那些盆栽的花花草草，蕙兰、玫瑰、茉莉、石榴、米兰、栀子花，还有一颗铁骨海棠。她会告诉我，今天玫瑰花开了几朵，栀子花开了几朵。她说，阳台上的花草啊，都认识我，他们啊，每天都在等我，我要和他们说说话。我问母亲，你和花草说了什么？母亲笑着不回答，这是她的秘密。母亲有时候会在电话中告诉我，她晚上梦见父亲了，梦见阿哥了，梦见小妹了，梦见去世80多年的外公了。她问我，为什么我梦中看见的都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是不是他们想我了，希望找我去和他们团聚啊。母亲说这些话时平静幽默，没有一丝恐惧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母亲，我说，故去的亲人们一定都希望你健康开心地活着，他们是在祝福你呢。母亲在电话那头笑着说，我快100岁了，比他们呢活得长多了。最近感觉母亲电话里的声音越来越轻，有时还会口齿不清，她的听力在一天天减弱，我说的话她常常听不清楚，所以有时答非所问，我们通话的时间也在一天天缩短。很多次我打电话到母亲家，电话忙音，我知道那是母亲的电话话筒没有搁好，打她的手机她也不接，没办法，只能打电话给哥哥。哥哥从对门赶过来检查了母亲的电话，然后我再打过去。前些日子我带着助听器去看望母亲，母亲带上助听器高兴地说，好好，现在呀，能听清楚了。看着母亲的笑容，我无法形容内心的欢欣。我想以后母亲可以像以前一样和我通电话了。我没想到助听器的效果其实并不太好，有时会发出很大的嗡嗡声，母亲难得把它戴在耳朵上，但她总是在电话里夸奖助听器。她说，有了助听器，自己不会是聋子了。她是想让我高兴，让我觉得这个助听器没有白买。每次去看望母亲，她总是舍不得我走。一开始，母亲站在门口送我，微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让我不忍直视他。乘电梯下楼，走出大门抬头看，母亲一定会站在8楼阳台上，探出身子

缓缓地向我挥手。回到家里，我赶紧给母亲打电话，听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听力大概很难恢复了，但我还是每天准时给她打电话。我们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谈心聊天，不管我说什么，不管我问什么，她总是自说自话。电话里传来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叮嘱，你别熬夜，早点睡啊。世界上有什么声响比母亲的声音更温暖更珍贵呢？

0: 像短信代替了书信，像视频代替了电话，可能有一天，如今的通讯方式也会被颠覆。但我相信，书信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浪漫，因为总有一些人值得你亲笔给他写一封信。
1: 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凯文、夏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许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爱好阅读，喜欢用声音诠释文字之美，那么欢迎您发送喜欢的文字或自己的诵读作品至令人心动的文字节目组邮箱心动929@qq.com， 心动请使用全拼。
0: 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再见。

0: 21:59。
1: 比
0: 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九二九。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好的，晚上的22:12，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耳朵的旅行。各位好，我是郭嘉。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呢，是零点乐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爱不爱我》。20多年前，这支乐队也是创作了许多好听的作品，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爱不爱我》是1997年发行之后，曾在中国热门的歌曲排行榜上连续20周排名榜首。当年零点乐队的这首歌曲也让无数的歌迷为之疯狂，同时呢，零点乐队也是收获了大量的人气。这首歌呢，在摇滚和流行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是两种曲风和风格的相互融合，被大众接受的程度，相信呢，在这么多年的见证之下，确实是提高了很多啊。今天呢，都会来听一些经典的歌曲啊，如果你也有哪些歌曲所推荐的话，不妨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稍后呢，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0: 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9: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2: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烈风的激流卷着大力的雨珠飞砸在屋顶和墙壁上，发出连入室以身的大人都有几分恐惧的声音。窗外的浓雾早已被狂风吹散，而浓密的雨帘却严实地挡住了人的视线。雨水像从天上斜飞倒灌一般，凶猛无比。哨卡处，志愿兵们不得不关闭入口，躲进水泥结构的岗楼求得安全。斜坡上像涌潮一样倾泻下来的浊流狂暴地汇入四下遍布的深沟，合进地下水脉，你推我挤地奔向不知何方。居民们关起门窗，又用桌椅挡住以抵抗狂风的巨力，一边透过钢化玻璃看窗外的闪电暴雨夜晚，一边心惊胆战地祈祷地下水空间不要被填满。鬼天气，这辈子都没有遇见过，这雨点打在身上跟拳击一样，见鬼！战士们透过红外观察仪紧张地扫视着屋外的哨卡，担心有威胁小镇安全的东西靠近。不过看外头这天水决堤的场面似乎并不可能。是啊，路上的旅行者们可要遭殃了。一位小战士加了一件厚衣服，天气变得实在太冷了。管理员的小窝里，众人紧皱着眉头围圆桌坐下，灯光灰暗，巨大的雷声吓得小男孩直往母亲的怀里钻，铁盆里泡着那些新鲜蘑菇，静静的无人问津。从发现纸条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大人们没有一点做晚饭的意思，脑海里担心着独自离去的苏哈，还难免有点愧疚。 KD 的脑海中尤其的强烈。男主人试着想打破寂静，却无人接过接力棒。哎，总这么待着也没有用，人已经离开了。凯文，你修过他的装甲，没有问题吧？ KD 左肘支在桌沿，脸埋在阴影里，轻轻地点点头。那就好，我们光担心也没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哎，沮丧有什么用呢？
2: 亲爱的，他身上的伤好透没有啊？
1: 女主人终于说话了，艾利克忧心忡忡地望着 KDA 黯然自悔的样子，心里又是焦急又是难过。他不只是为苏哈着急，还有为自己的这位长兄。此刻的他心境就像一块巨石高悬半空，而那之下还有很多人在来回走动。他既担心石头放不下，更担心会砸到无辜者，可自己就是一句话也喊不出来，更被远远地拦在他处，无法冲上前去驱散人群。这强烈的情感为苏哈更是为哥哥，那并不是少女与少女间的青涩爱恋，而是亲人般深深的关怀挂念和出生入死产生的无比强烈的依恋。凯文，你不要再自责了，你这样我们都很难过。苏哈走了，我们本来就很伤心，你这样大家更……哎，你应该明白，你毫无责任，艾利克也没有责任，你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光沉默有用吗？凯文，你得打起精神来，个人自有个人的路。
2: 哎，
1: 女主人的情感波动比丈夫强烈，双手紧紧地抓住腿前的围裙发抖，贴身照顾苏哈这么多天来，她已经将苏哈当作自己的亲人。苏哈的谦逊、礼貌、真诚、勤劳、坚强、勇敢、独立，对生活的毫无挑剔，对这家人长久的微笑，无不给他留着深刻的印象。他突然的离别，就像刚刚扎在土里的幼苗生拔出来，根断茎折，痛苦无比。男人用手抚了抚妻子的后背，坚强的女人再也忍不住，转过脸去。
2: 这种天气，这孩子命太苦了。
1: 他声音哽咽。 KD 的脸一直沉着，无人知晓此刻他的心情。
2: 我确实是把一个人推向了苦难，这很显然吧？
1: 他想。
2: 不对，现在是什么时代？

0: 这忙不是那么容易能帮的。埃里克的家人生死未卜，这念头似乎起了作用。自责心烧起的 KDA 慢慢地抬起头，窗外白光乍现，轰隆一声，雷声震得桌上的茶杯微微抖动，水面泛起波纹，吓得小男孩哇的一声哭出来。室内的人无不心底一惊。不能这样，这天气太危险了。撇下这句话， KD 蹭的一下站起，右手提起刀，大步跑到屋门口，推开顶门的厚重铁骑，打开跑出去。
1: 哥哥！
0: 艾利克和莉莉安同时喊了出来。风雨从门外横贯而入，男主人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身体顶住门板。就在艾利克准备请求男主人开门让自己追上去的时候，窗外传来了 KDA 嘹亮的嗓音。
2: 我去找他，你们等着我。
0: 叠状飞行器边缘的一圈蓝色小灯渐渐地亮起，闪电熄灭的间隙可以清晰地见到驾驶室内被雨水浇透的 KDA 甩着湿漉漉的手套紧张地操作着。船身发出道道流动的光路，他的手最后放在驾驶席铁壁的两枚银色金属半球上，身体仰靠，巨大的叠状飞行器便缓缓地升起。艾利克冲到窗边，小脸紧贴在钢化玻璃上，朝外面焦急不堪地喊着什么。雷声掩盖了他撕心的呼声，深蓝色的眼睛中充盈着就要流下的泪。透过越发浓密的雨雾，艾利克见到他那张脸此刻已变得如往常那样刚毅、执着、果断，一扫方才的阴霾。飞行器在巨大的贯穿天际的电弧之间机动穿梭，迅速升入云层，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KDA 一边躲避着雷电，一边将装甲薄弱的飞船驶入云上的平流层。操纵台正中有个拇指大小的红色玻璃罩，KDA 把脑信号通过掌下的金属球输入飞船系统，玻璃罩射出蓝光，地面的立体图形在操作台上半空随之出现。对流层的云幕放电时，不时干扰着对大地发射和返回的电磁波，地形图颤抖变形，根本无法进一步细化放大。他念头一转，漂浮着的飞船斜插进浓云之中，面对显示屏上传来的四面八方的放电警告， KD 的脑海高速地运转着，把调整机体姿态的信号源源不断地输入银色半球内，但渐渐地还是感到了一种力不从心。人脑和 CPU 毕竟有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有电路的辅助，左右躲闪中地形图稳定了，可是人呢？他一边和巨大的电弧擦肩而过，一边局部放大分析地面的情况，比起巨大的撞击坑群，人类的踪影实在是太过渺小了。渐渐的，他不得不返回平流层，让自己休息一下。透过舷窗俯瞰，一望无尽的黑云沉沉压盖，闪电像条条光龙在里面游动、舞动、咆哮。定了定神经回路，他再次冲下去。第七次时，终于在雾谷西侧第三个撞击坑畔，KDA 捕捉到了类似苏哈的机械装甲的立体图案，船刷的一下冲了过去，临近后霎时漂浮停住，如果是常人一定受不了这种急刹车。就在不久前，苏哈从面罩屏幕上发现了飞行器的信号，当排除杀人机器的可能，发现是 KDA 的飞船后，他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为自己的求助或许有所转机而高兴，还是愧疚自己不辞而别呢？苏哈的头盔屏幕上显示出通信提示符，紧接着清脆的语音传了过来。
1: 苏哈小姐，是我，快到船上来，天气太危险了。
0: 苏哈不知是否该应答，
1: 请随我回去，大家都在担心你。
3: 对不起，我无法报答你们，就不辞而别。而你应该明白，这是我自己的路。圣城的同胞对我来说，就像埃里克一家对你一样。回雾谷对我毫无意义。对不起。
1: 先别说了，天上在打。
0: 雷子还未出口，啪的一道闪电从天上蜿蜒而降，击中了装甲和飞船之间的地面。凯迪和苏哈惊觉地望向那里，沙石地一片焦黑。 土壤中的有机质已被烧糊。
1: 别说了，至少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送你回家吧。
0: 头盔中震耳欲聋的喊声似乎打动了他的心，他站了一会儿，转身朝飞船奔去。飞船底圆形舱门缓缓地打开，向下伸出一座升降梯，他纵步跃上，飞行器加速升高，暴雨倒灌，烈风肆虐。 KDA 释放掉回路中的紧张信号，转过驾驶椅，室中央的金属地板上打开了圆形孔洞，电梯把心情复杂的苏哈带到了 KDA 面前。升降梯与地板严丝合缝，咔的一声停住，他站立着不说话。
1: 请不要多想，大家没有责备你的不辞而别。
3: KDA 的语气很缓和。
1: 苏哈小姐，你何必这样，一定有更好的办法，至少我们还可以送你回去，这比走路要方便的多了。大家都很焦急，事不宜迟，有话回去再说吧。
0: 驾驶椅转了180度，重新面对控制台，飞船朝最大的撞击坑深处降去。
3: 艾利克寸步不离地守在窗边，遥望着惊心动魄的雨夜，
0: 冰冷的窗户吸走他的热量，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劝说毫无用处。女主人只把木椅搬到了他的身后，又递来一张毛毯，他表达了谢意却没有坐下。窗户的位置和他身高相仿，只有站着才能看到外面。空中传来一圈蓝光，越发的明亮，飞船从底部伸出三根支架，缓缓地降落。
1: 哥哥！
0: 未摘掉面罩的苏哈正低着头坐在角落上沉默不语。
3: KDA 努力地朝小屋的窗户挥手。
1: 苏哈也回来了，苏哈也回来了。
0: 女主人忙问道。
1: 嗯，
0: 艾利克赶忙拭干眼角的泪痕。
1: 太好了，感谢上苍，太好了。
0: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男主人跑到门口，挪开铁椅，用身体顶住被烈风吹打的门板，直到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从后面传来。风雨之中， KDA 被淋成了落汤鸡，身后跟着苏哈近两米高的装甲。
1: 哥哥，
0: 艾利克不顾 KDA 湿透的衣服跑上去，一把将他的手牢牢抓住。
1: 你以后请不要这样说着话突然就离开我了。
0: 发红的眼眶强忍着不哭。 KDA 紧张的忙将被抱紧的手臂抽出来。
1: 不会了，不会了，我没事，苏哈小姐也没事，我们商议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帮助她吧。
0: 讨论在 KDA 烘烤衣服中进行，女主人真诚挽留的意思依然很强烈，而男人们则不同，所思所想无不是基于解决苏哈的困难。说来说去，能够帮助她的依然只有 KDA。 除了 KDA 和苏哈，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了艾利克。艾利克明白众人目光里的意思，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话了。
1: 哥哥，我们还是先帮助苏哈小姐吧，爸爸他一定会没事的，他们一定安全地活着并在寻找我们，你不用担心。
0: 在履带飞机的坠落中，人生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其实他心底并非没有想过，只是不敢让自己触碰这个念头。霎时间，众人似乎都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说下去。莉莉安分明看到艾利克深蓝色的眼睛中微微的发抖。苏哈并不清楚萨米尔的事，只是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愿望和凯文的目的产生了不小的矛盾。拒绝和默认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激烈地交锋着，最后还是后者占了上风。
1: 凯文会受到整个圣城的尊重和敬仰，这是无上的光荣。对他来说，我们能给的只有这个了。对不起，小妹妹，这是为一个城的所有人，是恭喜。
0: 他这样想，相反的念头便冒了出来。
1: 不对，圣城里都是我的同胞，与凯文他们没有关系。这毕竟还是我的私心吧。我是打着恭心的名义在为自己谋利益。不，不会，那么多人的生命，这怎么能是私心呢？
0: 苏哈想不通了。其实谁分得清楚呢？什么是公，什么又是私呢？世间的一切为谋功利而努力的人，都是伴随着私心的满足，至少是一种崇高感。一夜无眠，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用了一天半，主要是飞船检查状况和储备一些食物与水。艾利克拒绝分开， K 蝶应允了，莉莉安则被他执意强行留在了镇里，弄得小姑娘差点哭鼻子。
3: 打扰，可以提个问题吗？只是聊聊天，我看你挺沉闷的。
0: 飞船底部外壳被打开，忙着检查的 KD 突然转过头来，蹲在起落架旁，独自擦拭装甲的苏哈丢了一句，然后继续干自己的活。雨后的小镇由于水汽不散，很快的便升起了浓雾，恢复了往日的样子，地面到处是湿漉漉的。
2: 大气指标、风速、温度一切正常， pH 5.1微酸。
0: KD 忙碌地检查着控制台的仪表，半球穹隆玻璃罩下，圆形驾驶室的金属地板上画着纵横交替的格子线，上面铺着雾谷女主人自己纺织的毛毯。艾利克和苏哈正坐下休息，在这无所事事的时间里，艾利克低头轻轻抚着母亲的吊坠，默默地回忆过去的日子，双手搭膝，仰头后靠的苏哈偶然看见了照片上那张瘦弱苍白的脸，隐约可见和身边的艾利克相仿。
3: 他的母亲是个很美的人，不过身体好像不太好，不健康，没有血色。
1: 苏哈小姐，
0: 思绪被 KD 打断了，
3: 临别要不要再去见红发男一面？
4: 啊，不必了，我希望他忘掉我，开始自己的生活。
3: 只是远观呢，此行一去说不定就无法再会了，而且我想你也愿意去看看他现在是否如你希望那般好起来吧。
4: 好，应该也不会用多久时间，我还能记得那个小村的方向，我给你带路。
0: 升空的飞船轻轻地画出一个圆弧，穿云破雾朝东南方向驶去。自从苏哈离开之后，狼狗一直在村口的高大护墙上等待，面对茫茫荒野，沉默着不理会任何人的呼喊，拒绝接受对脑神经的康复治疗。他的脾气时有狂暴，根本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村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食物和水放到他的身边，然后尽快的离去。村中女孩子对这个沉默的红发男人却似乎更加着迷了。
5: 一天天看着远方，好忧伤的人，忧郁的男人最有美感了，
6: 强壮才是美，你懂什么？
5: 哎，仿佛整个灵魂都被他给俘虏了，怎么办？好想能和他搭句话呀。
6: 哼，都是无知的小女生，可笑，执着才是美。他30多岁，我40多岁，年龄差距有点大，要是我晚生10年，哎，命运捉弄啊。
5: 哎，他在等那个同伴吗？真搞不懂，我感觉明明我更好看些，为什么他不看我一眼呢？可恶，真可恶。
6: 你以为他是那种看外表的人吗？人家重视的一定是内心，内心你懂吗？
0: 风沙吹灭，皮肤干裂，红发男的表情却日复一日的毫无变化，紧盯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困了，累了，他就索性仰面躺在墙头，四肢垂在两侧，呼呼睡去，直到星光漫天时才会醒来，继续等待。如果是常人，早已受不得这种晨露晚霜，生病卧床。有时他会沿着一臂宽的墙头走动，活动僵持的身子，观察周围的情况，东西南北何处有那熟悉的装甲身影呢？小村的高墙和大地一般颜色，这是很好的伪装，几十米开外的地底还埋着风机，有危险生物靠近时就会启动飞沙走石吓跑他们。凭着依稀尚存的记忆，飞船渐渐地靠近了小村天空，朝下俯瞰，荒原荒土，毫无人工建筑的痕迹。苏哈说，那些屋顶街道和人们的帽子的颜色都能和地表融为一流，伪装到了极致。
5: 应该就是这里，只有近了才能看清楚，你先把船开远，
7: 否则会被村里的人和狼狗发现。
0: 苏哈只是

0: 现在的距离可以降落吧，我自己下船就行。
1: 舱门打开，苏哈轻步地出发，渐渐消失在沙尘之中。红发男自上次醒来之后已经16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从星河当空到现在的日头高照，虽然这是一种常态。村民们各自忙活着自己的工作，种植、打水、养育孩子、擦拭武器，一些女孩子在高墙下偷偷地画着他的背影。
0: 哼，好专一的男子啊，要是对我该多好啊。
1: 然后又开始每天的抱怨和感慨。喊声自头顶传来，低头看画的人们突然吓了一跳，仰面急观。
2: 苏，
1: 红发男开始喊起来，他发现了什么。此刻的苏哈还在1公里之外，面罩上扫描到高墙顶端那一个点，破坏了这伪装的身影的一动不动的红色。
0: 那是
1: 他本以为一切顺利，却不知自己装甲的微响没有逃出红发男敏锐的耳朵。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穆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穆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

0: 王晨光。
1: 是因为被改造的缘故？不，或许是太刻骨铭心吧。就像儿子心中母亲的呼喊，他神情激动起来，朝天宫高伸手臂，左右疾挥，大声地叫着，却喊不出苏哈的名字，焦急万分。村里聚集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警备室内粗陋的监控器上只有荒野飞沙，哪里有杀人机器或变种生物？他怎么了？脑子出问题了？直到苏哈看清那张脸，已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他呆住，不仅是红发男发现自己，城门打开，似乎整个村的人都过来了。
2: 他竟然站在墙头上，可恶，估计他早就看到我了吧。
1: 苏哈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村民们聚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询问着他的近况。红发男从高大的墙头一跃而下，遥遥地看着人群簇拥中的苏哈，一言不发，一眨不眨。苏哈无奈，只得也对着他微笑。穿过飘渺的风沙，当苏哈归来的身姿出现在飞碟玻璃窗外的远方时，已不是孤影。后面红发男穿着电胶一般的高领大衣，踏着军靴，静静随从，神态安详。等待在红发男前方的将是新的战斗生活，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却什么都不恐惧，各种的苦涩夹杂着找到力量的喜悦，一起涌上了苏哈的心头。灰蒙蒙的天空中，太阳苍白无力地照耀着人类世界，满目疮痍的大地，战争和搏杀的痕迹，弹坑与损毁的机器，地形图上绵延着一座又一座废墟。夜晚之时，大地遁入了无边的黑暗，再没有那种灯流如海点亮星球的繁华景象。飞船渐渐驶入了青藏高原，铺天盖地的白色涌入眼帘，那是被雪山和冻土充斥着的冰封世界，生命挣扎着的极端环境。苏哈如常抱着双臂，仰面坐在地上沉默着，思索接下来的计划。红发男傻坐在一旁，支着膝盖，张大眼和嘴，快活着的看着窗外嗖嗖掠过的天。艾利克闲来无事，缠着 KDA 要学驾驶方法，他无奈，只得先从仪表说起。苏哈静静地望着这对兄妹，不禁想起来加列夫和前线的朋友们。嘟嘟，哇，用手挽起长发，正低头贴在控制台上认真观察的艾利克，被鼻子底一枚噪音大作突然亮起来的红灯吓着了，几乎跳了起来。红发男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依旧自顾自地看着天，不知是痴迷程度可见一斑，还是心理素质太好。
2: 这怎么回事啊，吓死我了。
1: 系统捕捉到什么信号？等我解析。
2: 下次我不这么靠近了，哥哥，你怎么不早说？可能会突然响啊。
1: 这不是还没讲到这些装置吗？
2: SOS。
1: 苏哈警觉起来。
2: 凯文，可能是杀人机器放出的诱饵，圣城在拉锯战时也遇到过。
1: 我会注意的，我们先检索信号源的方位。微弱的电波仿佛风中残石，摇曳不定，看得出彼岸的发射站并不先进，甚至应该用简陋来形容。三个人紧张地注视着全息投影，电脑不断推导出可能的信号源点，并呈现在地形上，又经过反复迭代细化，筛去那些不符合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一个。
2: 西南山脚下的平地，大雪山旁，那里会有人吗？
1: KDA 操纵飞船适当地朝光点靠近，为将图形放大做准备。
2: 注意距离，对方说不定会发现我们的。
1: 苏华提醒道。
2: 哥哥，好像有房子，还有人在动。
1: 艾利克瞪着眼睛看地图。
2: 也可能是人形机器。
1: 苏华反驳道。不对，分析上有生命反应。KDA 一锤定音，打消了大家的顾虑。飞船稳稳地降落在村北的远处，寂静无声。

0: 苏哈咔地合上装甲面罩，迈向升降梯。等一下！凯迪从驾驶席上站起，顺手拔出插在面板储物槽里的利刃。我一个人去，你留在这里。
1: 多个帮手不是坏处。
0: 不，我是最好方案。从集体角度看，风险最低，可能损害也最小。
1: 可是，
0: 没有可是，我不是人类，你放心。
1: 啊，好吧。哥哥，有什么变故，你就快回来。
0: 没有回答，凯迪渐渐地隐没在通道的阴影中。远方的雪山雄伟而立，银装素裹，冲入白云层中，风雪弥漫着时隐时现的顶峰，气流呼嚎着弥漫耳畔。他双脚在雪地上渐渐奔跑起来，激荡起一串白色的雪花，在阳光下闪动，迅速远去。凯迪凭借优异的视力观察远方的小镇，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惊异几乎是被时间遗忘的场所，简陋的连大破坏的卫星都没有光顾，石头汽车的房屋用泥粘接，似乎摇摇欲坠，上面涂着斑斑驳驳的颜料，依稀还能看清所绘制的线条，门檐上青泥色的挂满绿色的布绘，随风轻舞，穿着古老服饰的人们被高原天空紫外线晒得皮肤红黑，一边沿着古墙在镇上走，一边念诵着听不清的古文。同样，泥石构筑起的简陋护墙并不是很高，密密麻麻地插着锈而钝的金属毛巾，十几支老枪也靠在那里。 KD 举起双手，一边挥动一边朝入口走去，对方发现了他，站起并高呼了一句古代语。 KD 的数据库开始内搜索，不一会儿得出了反馈信号。
1: 我收到了求救信号。
0: 出乎 KD 的意料，通过发声机构从嘴里吐出的词语格外流利，这更让对方惊奇不已。
2: 人，有人呐，有人来了！
0: 对方的惊讶声迅速地多了起来。
2: 快开门，快开门呐！
0: 端着枪的一个红皮肤青年喊了一声，护墙下村口的木栅栏迅速朝内两侧移开，守卫者和镇民们全部出来看，都满脸憔悴，衣着破旧，眼神悲苦。
3: 年轻人，你是谁呀？你从哪里来？
0: 为首的老妇人拄着拐杖轻声地问。
1: 哦，我从东边来，不值得报上姓名的旅行者。
3: 东边外面的世界已经快20年没有看到那里的人了。远道而来的孩子，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
1: 是的。
0: 众人似乎并未因得到这个回答而高兴，只是不断地看着瘦弱的 KDA。
3: 我们赞美你的慈悲和勇气，年轻人，愿天神保佑你，随我们来吧。
0: 雪山旁的风似乎从未停下过，干冷如刀子磨割着人们的脸和意志。眼望四下，古旧破败毫无生气。众人来到一间稍微大些的屋前，老人推开木门迈进，身后的众人并不跟上，而是给最后的 KD 让开一条道。黑洞洞的门内传来苍老的声音，
3: 进来吧，孩子。
0: 室内昏暗无比， KT 一眼就看见了头顶关着的电灯，正随着吹进来的风慢慢地摇动着。
1: 老人家，为何不开灯呢？
3: 已经快没有发电的油了，孩子，最后的电力却用来维持发报机，你看我们连灯油都用上了。
0: 屋内正中央摆着3把木长凳，围成一个凹子，把门口留出，正墙靠着供奉神像的香案，油灯小碗已挤进干涸。老人驼着背坐在正位，招手示意。
3: 远道而来的勇者，我为你祈福。
0: 老人满脸皱纹，双手合十，朝 KD 低下头去。他急忙模仿着，对老人一样的微微低下头。
3: 你已经秉持天神的礼节，我深深地为你感到高兴。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一群和你

0: 一样的外来人拜访这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外面的知识和机器。那些知识和机器让这小村子渐渐地繁荣起来，我们很勤劳诚恳，不存欺心，祈求天神的永生保护。然而这20年来再未有外来人光顾这里，几年前甚至出现了邪魔，那些恶魔以利爪和牙齿偷吃我们的牛羊，伤杀我们的同胞，向岸上的神台蒙上了灰烬，苦难摧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无数次地反问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像被母亲抛弃在冬夜雪山里的孩子，无数次地祈祷天神，直到你的出现。孩子，你来了，一定是天神的旨意，他只是在考验我们，天神没有抛弃我们。一通话交在了 KD 的头上，让现代文明造就的他哑口无言。
1: 老人家，这里发生了什么？邪魔的利爪和牙齿？
0: 是狼，越来越多的狼，每逢夜晚都在大雪山上哀嚎，吓得孩子们都忘记了哭，大人们紧张地守住门口，他们有时成群结队地来吞噬我们。这里有过狼，但以前从未那么多，这一定是邪魔，邪魔的。
2: 老人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明白了，我愿意帮助你驱赶走那些邪魔，如果只是普通动物应该不难。
0: 你果然是天神派下来的，我们运塑你的像，让子孙后代世世供奉，油灯永不熄灭。谢谢，谢谢了。
2: 老人激动起来，口中开始喃喃地念诵经文，门外的两猎人也合着一起念。
1: 请不要这样。对了，我们还有几个人在外面，我先带过来吧。
3: 你是天神的意志，等待是对上天的不敬，我们一起去迎接。
2: 老太婆说着就要起身。
1: 不必了，天神说这群仆人来无影去无踪，务必静候。
2: 为避免纠缠过多， KDA 说完就出了门。老人挪动不灵便的步子，便缓缓地来到众人旁边，一同驻足遥望他的背影，高声念诵起在 KD 听来不知为何物的咒语，虔诚在寂静的雪山脚下昏昏然飘向四方。 KD 回到驾驶室将情况告诉了大家。苏哈对老人口中念念不忘的天神似乎并无好感，然而他的意见和众人是一致的，消灭狼群，解救这里的人。没有分歧和顾虑后，飞船驶向了小村庄。 KD 打开扬声器喊，
4: 是我，刚才的那个旅行者，不要开枪。
2: 在半空俯瞰，这小村子仅余的几十间房有小半已漏顶坍塌，被积雪半掩，还剩多少人呢？几十个，营养不良，瘦弱不堪。也是，大雪封山，哪里还能种粮食？狼群会是怎样的呢？怀着忐忑的心情， KDA 将飞船降落在村中心的空地上，一下占据直径20余米的圆形面积。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睁大眼睛和嘴巴围观这个庞然大物，不敢靠近。有调皮胆大的孩子突然跑上去去触摸一下金属表皮，又赶快回头逃开。大人们惊恐着将其按住，强迫娃娃们朝 KDA 等人道歉。
5: 嘟，
2: 响声惊动了人群，飞碟底部舱门打开，乘着升降梯的 KDA 缓缓地降下，身旁站着轻挽他手臂的埃里克，银白长发随风飘动，看得村民们呆住了。
0: 快跪下，是天上派下来的女神。
2: 老人的喊声惊醒了人群，纷纷跪僵下去，身体的每一寸紧贴在地上，手掌平摊开，仿佛是在向神表达自己心如手般干净而无执他念。短暂的停留后， 何时才缓缓站起，低头静宿，默然而立，并不敢拍去身上的尘土。埃里克被平生未见的场景镇住，以至于都忘记给上面的苏哈和狼犬腾出升降梯，还要 KD 拉他一下。
1: 请不要这样，大家像平常一样就行了，那个请把头抬起来吧，不必拘谨。
2: KD 满脸堆笑，不知所措，右手在头皮上挠着。四下之人噤若寒蝉，人并不可怕，因人与人之间的力量相差并无多少，而那虚设的超自然的力量远胜于人的神所代表的力量，则能很好地压抑住人们的各种欲望，止于虔诚。这是引出 DNA 中刻录着的弱者的恐惧感吧。头纷纷抬起，视野中出现了年轻的天神和稚气未脱的女神。人群中突然炸开了锅，高喊、恐惧、惊叫，他们朝后退，挤推着外围的挡住自己去路的人。冷汗、布满血丝的双眼、扭曲变形的脸和尖叫充斥了整个村落。老人干瘦的右手仿佛一截枯枝，颤抖着指向正在下沉的升降梯。
6: 你是邪魔，
7: 红头发，祖宗书上说这是魔鬼呀、啊！
8: 救命啊！红头发来啦！
2: 勇敢强壮的大人都四下夺路而逃，不明所以的小孩被这场景吓得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只能惊恐地呼喊亲人。
1: 大家不要走，发生什么事了？
2: KD 不知所措地高喊。艾利克不禁地抱住哥哥的手臂，紧张地查看周围的情况。
7: 邪魔，天神，你为何将破坏神的化身带到我们本已苦不堪的家里呀？天神。
2: 一丝黑血出现在胸腔起伏的老人的嘴角，他眼中淌下浑浊的泪，漫过苍烈如树皮般的皱纹。
1: 老人家，你怎么了？老人家。
2: 苏哈与 KD 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望向那枯枝所指的红发男。
7: 赶走他们，骗子，恶魔！就是他们带来的不祥，就是他引来的狼。红色是血，他们要分我们的血。经文所说的杀戮魔鬼。
8: 婆婆，快离开那里！婆婆，
7: 大家一起上，打死他们！
2: 老人一声令下，四面八方传来了男女夹杂的呼喊声，紧接着是迅猛的石块和木棍。 KD 一边高喊，一边转过身抱住艾利克，用身躯挡住飞来的投掷物。苏哈拉住红发男跳下梯板，三步并作两步将 KD 与艾利克推进了升降梯，按下电钮送他们先上去。 KD 还在试着呼喊，
1: 凯文，快离开这里，你也看出来了，他们不喜欢红发男，别费力气了。
2: 那些石头和木棍飞打在红发男的大衣和头上，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轻轻张开双手，惬意地吹着雪山下的风，蓬乱的红发缓缓地波动着，此刻都在享受着清新凉爽的空气，开阔的空间，还闭上眼睛，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这无疑加剧了众人的恐惧。
7: 他在吸我们的灵魂，吸我们的灵魂！哎，再投多一点！
2: 枪声响起，村口的武装队赶了过来。如 KD 一般，苏哈转过身，巨大的钢甲将呆望天空的红发男挡在了身后，子弹在他的背后上击出火星。升降梯再次降下，收起二人。飞船在村民们的火力包围中升高。离开了，旗下咒骂与悲哭声不绝于耳。
7: 我们竟然对邪魔跪拜，注定要被天神抛弃，被那些狼撕碎。
9: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清晨每天都会如期而至，愿昨日的疲惫随风而逝，今日的喜悦如约到来，新的一天，新的期许，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在我心底。
1: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让我们把期待装进行囊，把努力写成日常。今日份的好运已加在成功，愿你所遇皆温暖，所行皆顺利。

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上。

的一天，一切都是新的，也会有新的机遇。所以，让我们鼓足勇气，向着目标全力冲刺，为梦想插上翅膀，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中。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要静心用心，也要开心随心，所以把身体照顾好，把热爱的事做好，把生活调到喜欢的频道，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每个清晨都是一次刷新，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值得期待。愿你守住内心的平和与热爱，遇见每一份可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